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破堵点强联通，安徽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江淮制造对话世界，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栏报道，英国二次赴约，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深化国际产业合作，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大运河文化篇第三章，一起守护流淌遗产，展望运河新生。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积极作为，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流通、高效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六安，记者了解到一家新材料企业生产的薄膜过去主要用于食品包装，产品销往海外多个国家，为了寻求更大发展，企业把目光投向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因为这类薄膜耐高温、轻量化等特性正好契合该领域的应用需求。但薄膜核心成分尼龙材料耐热性不足，始终是制约产品迈向高端市场的技术瓶颈，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安徽英派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3: 我们跑了很多高校招那个团队跑了一年多，要么技术不匹配，要么担心研发风险太大。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成功为我们精准匹配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 陈波口中的城市合伙人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在六安组建的一支专业化服务团队，他们的牵线搭桥让英派克的尼龙材料耐热性能实现突破。六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科科长杨静：
4: 英派克呢，正是我们在材料领域方面的一家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我们精准搜集企业的技术攻关、工艺优化的痛点和堵点，组织高校院所的技术专家，从技术的可行性、市场的价值、研发周期等维度，精准地帮助企业制定解决方案。企业的研发的痛点难题正在一步一步进行解决。
2: 城市合伙人这支队伍之前是安徽科技大市场的职业技术经理人，如今已下沉到全省16个地市，驻扎在当地科技部门，深入企业摸排技术需求，再通过安徽科技大市场链接的27个省市的科创资源网络，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目前服务企业已近50000家次。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市场一事业部部长叶辉：
5: 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让安徽省首先实现了需求、成果、场景等技术要素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的交易流通，这个对建设和融入全国的技术要素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 安徽积极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探索不止于科技创新领域。2025年9月，合肥都市圈获批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安徽以此为契机，在土地、人力、数据、资本等领域同步发力，先行先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标准地供应，金融机构参与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等一批创新机制，正在加快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卡点堵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6: 聚焦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同时主动对标互诉着先进做法，在规则、制度、标准、监管等方面加强对接。
2: 制度规则的统一让要素流动有了路径，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则让这条路更高效。从招标投标领域率先建成智慧交易大模型，到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再到创新一站式长江航运综合服务，各领域的数字化平台正在打破部门壁垒，打通信息孤岛。在马鞍山，企业申报奖补项目需要的法院、税务等多部门的公共信用报告，现在可在网络平台直接生成，一改过去最多需要跑46个部门开具各项证明的状况。 马鞍山蓝带传动机械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熊俊。
7: 现在不仅不用我们多头跑，甚至无需我们经手，政府主动为企业出具了一份详尽的信用报告。
2: 不仅是信用报告，在全省率先启动无证明城市建设的马鞍山，共梳理政务服务事项3679项，免提交率达98.2%，并在全国率先研发可直接刷脸办事的无证明查询核验终端，覆盖所有乡镇街道。马鞍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尹毅力：
8: 我们通过直接取消、部门核验、告知承诺、数据共享四种方式，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进一步破除制度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2: 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安徽着力破堵点、桥连通、优环境，全省高铁里程超2971公里，居长三角第一位，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7000公里，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低于全国0.9%。近三年，安徽还累计清理存量政策措施3.63万份，让一批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壁垒的做法得到纠正，并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好利用国内国际链各个市场两种资源。2025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元，成为中部第一个破1万亿元省份。安徽正以更大力度破除障碍，以更实举措畅通循环，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安徽力量。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安徽合肥举办。继2019年出任世界制造业大会首个主宾国后，英国今年再度出任大会主宾国，成为大会主宾国机制运行以来首个二次赴约的国家。2019年，世界制造业大会首次设立主宾国，英国应邀担任，并在合肥国际会展中心设立1300平方米的英国国家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合作交流活动。2021年，韩国担任主宾国，大会特设韩国国家馆，来自韩国的尖端制造企业、食品企业及多个地方政府组团亮相。2024年，法国担任主宾国，法国驻沪总领事率团参会，进一步深化两国制造业企业合作。2025年，斯洛伐克担任主宾国，斯洛伐克经济部国务秘书率团参会。主宾国机制的持续运作，使大会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容。今年大会期间，围绕持续深化国际产业交流与产能合作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多边国际合作活动。中国安徽英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于9月19号在合肥举行。作为大会重点专项活动之一，该活动依托大会平台，邀请安徽和英国双方政企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安徽制造业和绿色能源企业出海需求，开展企业推介、英方营商环境与商业机会介绍及自由对接，推动晚企与英方机构建立直接联系，促成务实合作。9月20号，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将分别举行。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聚焦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绿色制造等前沿领域，着力打造智能制造国际化合作平台。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将在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万亿级赛道上推动中法合作从单一外资引进升级为技术共研、产业互补、资本对接、人才互通的立体化模式。9月21号，中小企业出海及国际产业链合作对接活动将拉开帷幕，通过主题演讲、案例分享、供需对接等，助力中小企业突破出海瓶颈，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为安徽打造制造业出海标杆省注入新动能。此外，大会期间还将举办玩马相恋、智创共赢、中国安徽马来西亚槟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合作对接等活动。
9: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0: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9: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9: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1: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12: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一起守护流淌遗产，展望运河新生。
13: 听众朋友，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瑰宝。这条流淌千年的运河，从古代漕运水道蜕变为世界遗产，历经岁月沧桑，依旧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安徽段作为隋唐大运河核心遗产，承载着千年记忆，正走上保护与活化并行的新路，让古老文脉活在当下，走向未来。保护运河，传承精神，活化资源，成为新时代的共同使命。今天我们走进运河遗产现场，探寻安徽段保护成果，走进当代守河人，感受运河新生，展望这条流淌遗产的美好未来。大运河安徽段现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点，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2014年随中国大运河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先说柳孜，柳孜运河遗址是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如今建成国内唯一原址运河主题博物馆，主体为大跨度全钢结构，模拟送船桅杆、零桩机入遗址，最大限度减少对遗址基坑的干扰和破坏。这里将利用声光电、5G、沉浸式体验等科技手段，系统展示运河结构、河道变迁等考古成果，让昔日竹炉相继的盛景重现。再说通济渠泗县段，这段全长47公里的古河道，现存较为完好的原始游水故道有28公里，是大运河通济渠段仅存的游水河道遗址之一，1400多年从未断水，被誉为活着的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遗产区界庄不起眼地立在一片麦田的角落里，另一侧便是古运河，河水仍在流淌。1000多年的运河故事就藏在静静的水面之下。随着历史变迁，如今的河道只有10余米宽，和鼎盛时期不能比。但是站在岸边，吹拂着穿越千年的凉风，当年舟车往来的繁盛景象仿佛再次浮现到眼前。如今安徽段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工作稳步推进，对古河道进行清淤疏浚，修复沿岸生态，让运河流水重现清澈，对运河古镇古会馆进行修缮，保留传统风貌，延续历史文脉。同时通过立法保护、科学规划，建立大运河遗产保护体系，让千年遗产得到妥善守护。运河的新生离不开平凡而执着的守河人，他们不是历史书上的大人物，却用一生与运河相守。在宿州泗县，张永平的名字与古运河紧紧连在一起。古汴河的水又清又甜呀，是咱家乡幸福泉哟。每当谈及自己与运河的渊源，张永平的这句家乡歌谣总是脱口而出。张永平1955年出生，泗县长沟镇人，曾任镇党委书记、县文化局副局长。他是运河的儿子，也用一生 回报了母亲河。1975年运河清淤工程中，不少沉睡了千年的文物被村民捡回了家。听到消息的张永平心急如焚，带着文保工作人员走访50多户村民，耐心讲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最终追回铜钱、瓷器等文物200余件。这些文物如今陈列在4县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大运河4县段部分河道严重淤塞，濒临干涸。已是县文化和旅游局干部的张永平挺身而出，带领村民顶风冒雪泡在冰水里挖淤泥疏运河。他们用手提肩扛的土办法连续奋战多个昼夜。张永平说，能让运河水长流长清，这点苦累算个啥。2008年，大运河申遗工作全面启动，张永平策划了徒步运河文化采风活动，联络周边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30多位作家踏上文化寻根之旅。2011年起，年近花甲的他主动牵头编纂《4县运河志》。为搜集第一手资料，他埋首档案馆、图书馆，多次自费前往北京、合肥的文献机构，带着老花镜一字一句校对考证。最终，这部详实的文献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提供了4县段最权威的文献支撑。2014年6月22日，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是张永平最高兴的日子。退休后的他比在职的时候更忙碌，常被邀为第一解说员。他的讲解从不照本宣科，一块残石能讲出清代曹公歇脚的场景，一片瓷片能道出当年追回文物的往事。大家都说，听他的讲解就是阅读一部行走的运河活历史。如今年事已高的张永平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但是他仍会时常沿着运河走一走、看一看，捡拾垃圾，报告水质情况。更令人动容的是，张永平的儿子张伟从小跟着父亲走过4县古运河的每一段河道、每一座桥梁，大学选择了文博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文物保护和运河文化搜集整理工作，子承父业，成为和父亲一样的运河守护人。运河在他们手中被守护、被唤醒、被传承。

护不是封存，而是让文化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近年来，安徽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动遗产活化利用，四县先后投入超10亿元实施清水工程、绿荫工程和大运河保护展示工程。昔日的臭水沟蝶变成水体优良、绿树成荫的打卡地。一个地层剖面，一条独木舟，在大运河考古成果的支撑下，专题博物馆、遗址公园、文旅融合景区等走进人们的视野。在宿州市博物馆，50多米长、4米高的千年大运河地层剖面，犹如一幅巨型壁画。这里展示的隋唐大运河遗址剖面，是目前国内最为完整、长度最长、时代跨度最大的运河河道剖面。一件展品，看遍隋唐宋金元明清，剖面就来自位于宿州市灵璧县徐阳村的灵璧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站在剖面墙前，看着粗糙的泥沙淤积层，其中夹杂着石块、瓦砾、陶瓷碎片、动物骨骼，这是大运河留给我们的历史密码，等待着一一解读。淮北市博物馆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古船新一轮的科技保护也将展开。运河遗运厅中陈列着的一艘唐代货船，连尾部拖舵总长12.6米，船舵为原始手握舵至垂直转向舵的过渡类型，实物为首次发现，被古船研究专家命名为淮北舵。经过脱水加固和封闭处理，展厅里古船支撑架并未在保护完成后

轮番升级。文创让运河破圈，运河有礼系列文创将柳子遗址出土的瓷器纹样设计成丝巾、笔记本、帆布包，运河主题的文创冰激凌成为博物馆里的断货王。年轻人用消费投票，让运河文化以另一种方式出圈。在宿州淮北，运河文化进校园活动持续开展，孩子们走进遗址博物馆，听考古专家讲故事，亲手体验陶器修复，用画笔描绘心中的运河。四县小学的小小讲解员项目培养了一批运河文化小使者，节假日他们在博物馆义务讲解，用童声传递千年文脉。一位小讲解员说，以前觉得历史很远，现在觉得运河就在我家门口，我要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运河青年志愿者计划、运河文化创意大赛、运河音乐节等活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运河，爱上运河，守护运河。运河的未来在年轻人手中。2025年，四县以影旅融合为突破口，亮相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金鸡百花电影节的舞台上，隋唐大运河唯一的活态遗址通过大屏幕向全国展示。四县开发了四四如意城市文创品牌，推出运河神兽 IP、 运河主题桌游等产品，主打把运河文化带回家。2025年底，运河通济焕然一新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展在宿州举办，运河沿线8省市的60项非遗项目汇聚一堂，福利级烧鸡、灵焕酱培包瓜、四县药物布鞋等非遗技艺在传承中创新。从柳子遗址的考古惊世，到守河人的半生坚守，从四县活态运河的静水流深，到文创出圈的青春表达，大运河安徽段在守护中新生，在传承中发展。它早已不只是一条水道，而是文明之河、精神之河、时代之河。

听众朋友，千年运河润江淮，一脉遗产传千秋。科学守护让运河长存，活态传承让文脉永续。大运河正以崭新姿态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在新时代继续流淌。流淌的遗产，大运河安徽段的今天与未来，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文刚。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运河之水不仅孕育了繁华，更滋养了独特的风物民俗。美食、节庆、方言里藏着最地道的运河印记。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运河风物，品读因河而生的烟火风情，敬请期待。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合肥海关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安徽省

0: 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安徽外贸的月度规模已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日前，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诊。该院依托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建设，是首个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项目。今年以来，安徽船舶工业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在高端造船、无人装备、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接连取得突破。一月至八月，安徽全省船舶工业实现总产值2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造船完工量达13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8%。近日，第14届皖台科技论坛、第18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在蚌埠市举办。本届论坛以皖台科创携手、两岸科普协同为主题，围绕康养、电子信息、生物科技、绿色食品及两岸科普领域，开展了主旨报告、台新分享、专题交流、企业调研和文化参访等系列活动，为皖台之间搭建了科技、产业、人才交流对接平台。近日，吴宣机场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传来喜讯，其成功完成了奇瑞汽车跨境航空物流的首单业务，标志着吴宣机场在面向制造业的全链条出海配套服务体系构建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近日，铜陵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与安徽海螺水泥股份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续签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经济、新能源与绿色能源、供应链与物流协同、产业基金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与广度。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

0: 从浙江开始。
1: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南浔，开启车间学艺第二赛道。杭州杭景智行交管机器人完成升级，自主执勤服务便民。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火箭成功发射，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金华金东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执法效能提升超60%。嘉兴南湖布局生命健康产业，多组学检测助力疾病早筛。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浙江供应链企业从配套商向核心供应商跃升。乡村长出汪汪浪岛，嘉兴王店宠物乐园火遍长三角。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从普特展首次系统呈现玉琮发展脉络。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先来关注浙江滨海文旅多元破局，一号公路穿起山海明珠，再来关注山核桃采收季科技赋能，从山头到车间跑出加速度。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2: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湖州南浔，半年以来把老师傅指腹上的触感变成了机器人指尖上的数据。冠军在南浔跑出第二赛道，激活并链接起了当地智能终端产业生态。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南浔人才科创中心车间，身高1.75米的天宫正俯身操作台，黑白色机身随指令精准起落，抬手、转身、抓握，每个动作都带着机械特有的那种准。一轮打磨训练结束，他站在数据采集区里，指缝间还嵌着木屑。
4: 我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跑完马拉松，现在开始了我的第二赛道，进车间学手艺。
3: 这栋8.7万平方米的建筑是天宫的新家。让他在这里安家的是今年3月刚注册的南浔越翼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敏敏说，天宫们不仅跑得快，还要在车间里学当老师傅。
5: 每天每人的产效是100条合格的数据，50台机器人的话，一天训练动作超5000次，数据越多，机器人干活就越精准。
3: 一天5000次反复练习，只为给产线量身定制技能。这也是天宫们开启第二赛道的底气。几公里外的富朗牧业已经有天宫上工位开始实习。生产基地副总沈伟说，
6: 富朗做了4年数字化，还没达到真正的数字化去生产，打磨工但已经没人去学了，代替掉这些招工难的一些岗位。
3: 打磨、喷漆这类工序技术门槛高，车间粉尘大，现在愿意干的年轻人不多。沈伟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考虑让天宫进驻车间，并给了1个月的实习期。
6: 点子抓得比较准的有一点，它就是把我们产品分类了，平板打磨最容易攻克的啊，属于简单款，中等难度呢，它认为是扣线造型类产品，高等难度就是弧形雕花件，它还拍摄了我们的不良品跟成品，还有一个打磨的过程。
3: 从平板到扣线再到雕花，机器人要学的除了怎么磨，还有磨到什么程度算好。张敏敏说，天宫团队正在设计动作捕捉系统，把老师傅操作时的力度、角度、幅度全部记录下来，
7: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让他走进车间、走进产线，达到跟熟练工一样的力度。
3: 让天宫来到南浔的不只是越翼团队，整栋人才科创中心里正在发生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去年底，南浔区正式启动湖州市接轨上海创新合作区，也就是上合区建设，锚定人工智能家族方向，人才科创中心正式上合区的科创中枢。南浔高新区党工委委员陈敏说，
7: 签约了19家企业，其中9家已正式运营，集聚青年就业300人左右。应该说产业招引算是迈出了从0到1的突破。
3: 南浔人才科创中心21层是任新威科技公司做智能座舱，17层是鹿鸣机器人公司做机器人数据训练，14层是游戏 AI 数据中心跑算力。鹿鸣南浔巨深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中心负责人徐卫说，
8: 这个园区主要也是以那个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嘛，跟别的公司就是能更加深入的合作，就不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地方去找，就本来产业园内就说不定就能自给自足。
3: 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布局并非偶然。南浔区南浔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徐颖杰说，
9: 这两个楼当中的企业呢就可以形成互动，比如说这家企业要找它的上游可能就直线距离20-30米的样子，招引的机器人产业我们就会去考虑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本地的一些电机企业去相适配。
3: 今年5月，南浔区出台全面打造智能终端产业生态实施方案2026至2028，明确了5大赛道：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消费电子，每条赛道由1位区领导担任链长领办。南浔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姬华红说，
10: 不单单是打造一个产业，整个构想是打造服务于智能终端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赛道的制定一方面结合了我们的传统产业，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接了现在全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做到了同时让传统产业更新，也是让那个新兴产业呢更加易于落地。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了新一轮的功能升级，不仅能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互、服务游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在滨江区江南大道通河路口，记者看到一台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来回转向。
3: 穿白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
2: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又对行人进行交通引导。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朱先生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机器人执勤。
4: 好的，很灵的机器，我们知道了啊，退退后，不要往前面去，我要记住一号线，这是前面，可问他他也会说了吧。
2: 过去机器人更像一个固定岗，如今他开始在路口走起来转起来。杭州公安交管滨江大队西星中队副中队长胡浩辰说，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和多模态融合定位，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情况调整方向，自主规划路线，遇到障碍自动避让，在不同点位之间移动执勤。
5: 我们机器人它可以通过预设一个路线，对整个四个路口斑马线以及停止线进行相关的一个管理。那像比如说现在他看到行人的话，如果说是越过了一个等待的区域的话，他就会及时的鸣哨提醒行人返回到我们的等待区。
2: 机器人不仅站岗更灵活，服务也更精细。在景区面对游客集中、人声嘈杂的环境，升级后的机器人新增定向降噪麦克风和语义理解能力，游客问路时他能用中英双语准确地进行交流，还能通过胸前屏幕显示导航地图、景点介绍等信息。杭州公安交管科技信息化大队副中队长韩秋月说，
6: 作为全国首个城建制投入实战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我们杭警智行机器人中队现在是有15台机器人，在我们西湖景区、湖滨商圈以及各个城市主干道投入一线实战。自5.1我们上岗以来，已经累计进行交通劝导23万次，然后各个路口警力的负荷减少了30%到50%。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不久前，由浙江民营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发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10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也是该型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着中国民营商业航天正式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说，
8: 本次任务实现900公里高度10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这说明朱雀二号改进型的运载能力、动力系统、极间分离技术以及它最重要的入轨精度控制等技术都达到了行业的先进水平。
7: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在浙江嘉兴总装总测，发动机产自浙江湖州。今年5月以来，蓝箭航天先后3次发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实现了火箭技术验证、能力复制、范式创新的型号进化，高度简化了测发流程，并大幅缩短了任务测发周期，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批次卫星部署。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南浔，开启车间学艺第二赛道；杭州杭景智行交管机器人完成升级，自主执勤服务便民；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火箭成功发射，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迈入批量组网星阶段；金华金东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执法效能提升超60%；嘉兴南湖布局生命健康产业，多组学检测助力疾病早筛；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浙江供应链企业从配套商向核心供应商跃升；乡村长出汪汪浪岛，嘉兴王店宠物乐园火遍长三角。每周关注板块，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从普特展首次系统呈现玉琮发展脉络。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先来关注浙江滨海文旅多元破局，一号公路穿起山海明珠，之后再来关注山核桃采收季科技赋能，从山头到车间跑出加速度。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金华金东区近日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让一部普通记录仪化身随身安全专家。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金东区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厂房里，金东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武飞正手持执法记录仪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拍完一个场景后，他将视频上传云端，不到3分钟，手机就弹出一份安全隐患分析报告。报告不仅精准标注隐患画面，还列出判定依据和整改建议。武飞说，执法记录仪过去主要用于记录取证，如今装上 AI 大脑，既能看现场，还能查标准提建议。
3: 以前我们检查遇到不太熟悉的领域，我们可能得先回来查阅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甚至或许还要去带一个专家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个再检查。但是我们现在使用这种 AI 分析的执法记录仪的话，等于是带了一个专家对于我们现场检查进行一个辅助，就能够方便我们立即对现场做出一个判断。
2: 这是我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由金东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队中队长李均衡利用国内 AI 平台首搓出来，目前已在当地一线执法人员中常态化使用。李均衡说，自己一直对 AI 有浓厚兴趣，今年年初我省发布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后，他结合实际工作，产生了将视觉理解大模型和执法记录仪连接起来的想法。
4: 最终我们的方案就是说，把我们执法记录仪对接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然后在我们的自己服务器去对接模型，让模型把一段视频变成一个隐患的报告，然后再发给我们自己的手机上。
2: 目前这套系统的隐患识别率达95.7%，助力一线执法效能提升超60%，执法争议率下降45%，整改周期平均缩短40%。
1: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学检测变成了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报道。
5: 中午，嘉兴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生戚维波结束2台手术后，抽空查看了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即将合作的关于肺癌基础研究的项目。戚维波说，
6: 我们研究肺癌诊疗过程当中复发的一些危险因素啊，肺癌手术以后的预后的判定啊，也确实感到有时候叫心有力不足，无论是我们的科研团队还是我们的实验室条件呢，有时候还是有所欠缺。因为长三院做一些研究，跟我们有些领域也是有交叉跟重合，那有一些我们做的要深入，那我们就想能不能合作一下呢。
5: 与此同时，位于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办公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学检测的效率，将为戚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提供模型支持。
7: 最终呢，我们是想真正的能够建立起一些预测模型，通过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老年痴呆，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肿瘤。
5: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成立于2022年，致力于为医院、药企等单位提供仪器、实验室共享等服务。目前平台已与嘉兴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围绕肥胖、慢阻肺、肺癌等疾病寻找生物标志物，并对接北京协和、清华长庚等医院，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邓海腾说，平台在全国提供的服务项目已超过50个。
7: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多主约分析，最终呢能够呢找到一些标志物，能够找到一些靶标进行预防或者进行干预。
5: 据了解，嘉兴南湖高新区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和医药数据分析四大核心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生命健康骨干企业，去年生命健康产业总营收达22亿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请听记者的报道。
2: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25%的市场份额，华为以22%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38%。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60%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3: 我们的玻璃柔性非球面体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全面的进入了市场，在细分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2: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两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4: 我们的工艺呢，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2: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厚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3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5: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试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试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2: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浙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6: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这个夏天，嘉兴秀洲区王店镇的汪汪浪岛火了。这座开在乡村的宠物乐园运营不到2个月，高峰时有70-80条狗同场撒欢。 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爱宠人士纷纷赶来打卡。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上午十点多，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林村的汪汪浪岛里，几十条狗在草地上撒欢奔跑，主人们坐在天幕下休憩喝咖啡。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8: 我们自驾来过的，乡村们很开阔的，草坪狗狗玩得也很开心的，当然咖啡嘛也是蛮好喝的，在这里可以待上一天两天都是很舒服的。
7: 乐园负责人周耀廷说，汪汪浪岛目前不收门票，买杯咖啡就能带狗进场玩，夏天还能让狗下水游泳。
9: 是什么时候开始运营的？
10: 七月底。
9: 怎么想到来这里做这个事情？
10: 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狗嘛，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了。
7: 靠咖啡加泳池这个简单组合，再加上抖音小红书的传播，汪汪浪岛一个夏天就攒下了人气。周耀廷说，客人来自长三角各地。
10: 这边的话游客哪里都有，跟海南啊、同乡都南京南湖区啊都有过来的，上海杭州都有，最多的时候可能七八十条有的，人可能还要多，有些就是可能两个人带一条，一下最高峰的时候外面里面都是人。
7: 眼下汪汪浪岛已经开始做宠物寄养，四种房型价格从58元到188元不等，封闭场地专人陪玩，未来还计划做宠物洗护训练甚至医疗。王店镇农业农村与生态环境办公室主任丁思成说，小镇本身就有宠物用品制造的产业基础，引进汪汪浪岛项目看重的是宠物经济背后的情绪价值。
11: 现在的社会的话，很多的小年轻还有空巢老人对宠物的需求很大，他们养宠物的更多的是像养小孩一样，给他一种情绪价值。宠物经济很热嘛，我们也想通过他这个业态来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我们的传统的宠物用品这块的制造带来一点新的生机跟活力啊，一二三产融合形成真正的合力，想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下面进入每周关注板块。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今天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序幕，首次大规模地呈现从的发展脉络。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展厅，卓氏从、高节从、改制从等各式各样的玉从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从，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演进之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节从，带有青铜神树刻文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从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3: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从的确实是没有。然后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精细，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4: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从，就是说对我们的良渚文化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
2: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4个省份和海外收藏机构共计39家单位的124件从及从饰器，系统梳理玉从从诞生、鼎盛到流传、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全面展现玉从从史前神权重器到历代礼制符号、东方审美载体的演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策展人赵烨说，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去年底一场让四方玉从重返起源之地的行动正式开启，联系英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5: 我们原来是想借最高的那件从，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个从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件，2件高从，2件矮从。那些高从呢有一个刻符，像矮从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的。从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2: 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苏草鞋山遗址首次证实玉从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礼制度，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相继问世，近百年的考古历程实证了良渚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外方内圆，中孔贯通，神人兽面纹饰精巧地刻画其中，玉从并非简单的玉器，而是权力、信仰和社会秩序的象征。
6: 这个玉从是作为良渚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无论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从它本身器物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宇宙观这么一个重要载体吧。这个良渚古城规模很庞大，水利系统也很宏伟，背后它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支撑、在主宰它的，我觉得玉从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
2: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内，良渚博物院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社交课程、主题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
0: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7: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1: 下面进入坐游钱塘板块。浙江的滨海文旅正以赛事、音乐、自驾、美食等多元方式打开新格局。山海之间，一条条蜿蜒的风景道把散落的明珠穿珠成链，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迎着朝阳，周日上午8点多，最美海岸线环胜寺列岛骑行大会鸣枪开赛，1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80公里海岸线逐峰骑行。宁波骑友王建波说，
9: 也参加过很多骑行活动，但是来海岛骑行确实是第一次啊。到左岸公路这边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景色应该说是非常难忘。
8: 80公里线路串联起四郊本岛大部分海岸线。胜寺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洪浩迪说，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风景独特的观海补给站， 让选手们在飞转的车轮间把慎四的山海之美一口气看个够。
10: 我们本次80公里的赛道一共设计了4个补给点，从第一个补给点差不多我们出发到这里差不多20公里，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制高点上俯瞰的全景就是非常的漂亮。
8: 这几天在海盐朔海观塘城市阳台，不少游客凌晨5点多就已经守在这里观看追光音乐会。苏州游客丁梅红说，
11: 3点半出发的嘛，然后开过来1个半小时嘛，第一次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唐风，还是非常舒服。
8: 在1.5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5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12: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它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8: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1号公路，将山海礁沙滩岩6种景观串成一线。其中台州玉环段凭借大麦与龙脊线的山海风车景观迅速出圈，一侧是碧波万顷的东海，一侧是连绵起伏的青山，十多座白色风车沿山脊一字排开，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此生必驾的打卡地。玉环市大麦与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向阳说，
13: 游客来了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7: 有滋有味，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1: 今年采收季，浙江多个山核桃产区用上新设备，从山头到车间跑出了科技加速度。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在杭州淳安县王富乡管家村的山核桃林，村委统一雇请的采收工人和机器一起在山间打山核桃。工人们将采收机绑在树干上，轻轻一震，满树果子簌簌落下，青褐色的山核桃脯沿着一路铺到山脚的拦网往下滚，不一会儿就聚集成堆。王富乡人武部长杨峰说，今年村里一次购置了8台采收机，用机器几分钟就能把一棵树的果子震下来。
15: 推动震动式机械采收，实现人不上树，地面作业从源头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14: 在杭州临安岛石镇岛石村下塔屋的山核桃林，一架植保无人机缓缓降落，农户将打包好的山核桃挂上无人机，紧接着近200斤重的果袋被无人机平稳吊起，越过山谷，穿过林梢，短短几分钟精准落到山脚的农用3轮车上。农户陈笑说，用上无人机运山核桃省钱又高效。
16: 像无人机基本上是按重量来的，多少钱100斤这样子，但是你前那种独轮车你可能买一个就要1000多块钱，请挑工的话一天也要500-600块钱，但他挑的效率还不如无人机来个1个小时来得个快。
14: 无人机飞手梅雪红说，无人机运山核桃1个小时能运10多趟，一天可以运4到5吨。除了吊运，团队也在创新尝试无人机风力落果，让无人机盘旋在树冠上方，用气流把成熟的果实吹下来。
17: 自然落果的话有时候会有点慢，你就用无人机助力，无人机飞去风力压下来的话，它会落果会落得多一点，再一吹50%左右都会掉下来。
14: 绍兴诸暨市林北镇林北洲社区山核桃加工厂的负责人范爱红，今年引进了自动化脱蹼机和环保烘干流水线，相比过去繁琐的人工脱蹼和晾晒过程，新设备不仅脱蹼更干净，破损率更低，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烘烤温度。
18: 机器剥的品质好一点了，以前人工脱蹼剥也剥不下来嘛，外面还有残留的东西，很麻烦的了。现在机器嘛，它掉就很干净了嘛，效率嘛肯定这样快多了哦，质量好多了。老早打电话来订了，所以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平城

0: 来煮了绿豆汤，说要按节气吃饭。
1: 哎呦，阿姨可太懂生活了，二十四节气可不是老黄历，立夏尝新，夏至吃面，大暑晒伏，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吃法和玩法，是古人的生活智慧。
0: 原来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古人早就玩明白了呀。
1: 那可不，顺应四时过日子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2: 从立夏到处暑，四时风物有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跟着节气过夏天，读懂藏在四时里的中国文脉。
3: 马桂福、马树槐、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你认识吗？
4: 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槐，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槐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2: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再看看西蜀那边那些军马，就显得有点冷清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把汉献帝的那一套《论语》全都摆出来了，《龙凤扇》《萧金伞》《金瓜乐府朝天凳》，你刘备刘玄德有吗？再看看人家曹操那身穿戴，你再看看刘备，还是那套金盔金甲呢，手中抱着双合谷的宝剑。不行了，曹操带着徐晃到阵前，点名叫刘备马前搭话。刘备带着刘封来到曹操的跟前，把马带住。曹操和刘备互相打量了一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岁月催人老，光阴不等人呐。二位须发都有些斑白喽，可是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啊。曹操怒喝一声：哼，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人家曹操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你刘备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把你接到许都啊，青梅煮酒论英雄，我把你待如上宾呢、啊。正是因为我给你引荐了当今的皇帝，才跟你续上家谱，你才成了皇叔，封你为左将军，你还要怎么着呀？当时我要听荀彧之解劝，立刻就把你杀了，你还有今天。今天你私占国家地图，领着人马抢官夺寨，你要谋反朝廷不成？刘备冷笑了一声：哼，谋反朝廷的不是我刘备刘玄德，而是你奸曹，就是你曹操。你把天子所用之论语全都霸占过来，自封魏王，私立世子，你这不是谋反是干什么呀？哼！曹操一听休得啰嗦，回过头来告诉徐晃：取大耳贼首级。徐晃往前这么一催马，刘封就把眉毛立起来了，好大的胆子呀，休伤国主。他往前一带马，是举枪相迎。曹操和刘备各自把马圈回去了。只见刘封和徐晃在战场上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刘封怎么打得了徐晃呢？他就有点支架不住了，赶快拨马往下败。曹操这么一看，就这个呀啊，真到一较量高低的时候，你们不行了。哼！曹操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了一声啊：谁要是捉住大耳贼刘备，我就封他为西川主。这西川呢，我就给他了，这可真是重赏啊！重赏之下有勇夫啊！嚯，魏军一起喊杀呀，就追过来了。这时候刘备呀、啊，赶忙往下败，哎呦，败得很惨哦，马也扔了，有的把盔都撇了，刀枪扔的道上哪儿全是。魏军大获全胜啊！呵，这些魏军都忙不过来了，一边追着西蜀的敌军，一边捡东西，捡枪的，捡刀的，拉马的，抢牛羊的，干什么的都有。曹操在马上这么一看呢、啊，
2: 不好。
1: 怎么了？
2: 曹操心想，今天我叫刘备阵前搭话，我可始终没看见诸葛亮啊，怎么刘备能败得这么惨呢？只是刘封战了这么几个回合，往下一败，我这一阵眼伤，他就败得这么可怜？不对，那诸葛亮是不吃亏的主啊，他什么时候把刀枪器械扔得满地都是啊？记得想当年他们没有多少人马的时候，我从新野樊城博望坡这一带往下追他，我都没记得见过他的刀枪战马呀，甭说战马，连个马镫我都没得着，今儿怎么这么便宜呢？曹操一想，不行，便宜就有害呀。他立刻传令，让那些军校捡的东西都扔了，不需要，如果轻拿一物者立斩，谁要是在战场上捡口刀回来，我就把他宰了。传这令还不算呢，跟着又下来一道令，干什么？后队改为前队，快往下退。嚯，这魏军里边就敲开了锣了，嘡啷啷嘡啷啷，一遍一遍的敲啊。这些魏军觉得奇怪，怎么的？咱们今儿个取胜了，正在往前追，怎么突然间鸣金后退呀？不单后退，魏王有令，还得把捡到的东西呀都扔喽。哎呦，有的舍不得，舍不得，轻拿一物脑袋就没了，快扔吧，把捡起来的东西又全扔了。嘿，那呼噜的魏军往后退，你退了，人家刘备杀回来了。只听这西蜀军中一声炮响，往回这么一拨头，哎呦，杀得这凶啊！感情当中是刘备，北边是赵云，南边是黄忠，三路掩杀，曹操大败。这些魏军呢，越想越奇怪，咱们大王今儿这是怎么了？是喝多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打仗啊？已经都取了胜了，怎么突然间又败回来了？谁敢问呢？有的人可明白了，魏王真向着咱们呢，冤不让咱们捡东西呢，感情为了是跑着轻声。正往前跑着呢，突然间听前边炮响，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接应军马来了呢。当啷一声炮响过去之后，唰呀一下，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只见正当中有一杆大刀旗呀，素白断色大刀旗，红飞火焰，掐金边，走金线，当中一个大个红月光，里边写了一个斗大的马字。有人前来禀报曹操，启禀大王，前面有马超拦路。什么？曹操身子一晃荡，可真险些坠马呀。马超怎么出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曹操哪知道，这都是诸葛亮预先安排好了的，不是曾经给过马超一道密令？当时不是因为军事秘密没说吗？感情就让马超啊今天到这儿来接迎刘备。您说人家诸葛亮这步棋看得多远得了？这打仗跟下棋一个道理，你看三步人家看五步，你看五步人家看七步，差着两步棋呢。要是真正下棋还用差两步，一步棋你就输给人家了。曹操当时就急了，马超拦路，今天就是关羽拦路也得夺路厮杀呀，我们绝不能让人家给困到此处。这一场混战杀了个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好不容易呀，曹操这才杀开条血路往南郑败。眼看快到南郑了，探视马来报，南郑已经失守。啊，曹操一愣，什么人取了我的南郑？禀大王，
1: 是张飞、张翼德。
2: 哎呦，
1: 曹操一咧嘴呀，
2: 可别惹他呀。哎呦，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这张飞从哪儿来？从瓦口关来。他跟老将严颜不是换访了吗？老严颜去镇守瓦口关，把张飞和魏延换回来了。换回来不是让张飞直接就回大营去报道，干什么呀？诸葛亮告诉他了，你带人马从瓦口关回来，先取南郑。所以张飞倒是很顺利，没费多大气力就把这南郑拿过来了。同时呢，把人马摆开，准备等着曹操回南郑的时候在这儿厮杀一番。人家曹操不杀，咱们赶快走。大伙儿一看，咱们还往哪儿走啊？曹操没办法了，只得兵败阳平关。这阳平关在什么地方啊？就在陕西勉县的西北。曹操到这儿扎住了大寨，这才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唉，没想到这次出兵汉中会如此不利，是连连败退。人家西蜀呢是节节得胜。杀败曹操之后，刘备犒赏三军。刘备就问诸葛军师啊，军师，这次曹操出兵，他怎么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呢？诸葛亮微然一笑，主公啊，您问这个呀，曹操为什么败得这么快？他就败在一个一字上。曹操很会用兵，也善于用兵啊，不过他为人善精多疑，他的疑心太大，所以今天我就以疑取胜，处处设疑兵，包括派赵云呢领500军校埋伏在土山后边敲那鼓，是光听鼓炮声，看不见人马。越这样曹操越紧张。那么这次咱们跟他两军对垒一开仗，这一败咱们扔了那么多的东西在道上，他捡着捡着立刻传令让军校把东西全扔掉，也是起了疑心，怕中了埋伏。总而言之啊，曹操就吃亏在这一点上。诸葛亮说得很客气，客气什么呀？他没深说曹操在诸葛亮身上都做了病了，病是一点一点做的，都做成了。比如诸葛亮一出事火烧博望坡，就把曹操烧了个蒙登转向，然后大挫他的威风于心也，把曹操困在了乌林，使得曹操计穷于华容啊。他对诸葛亮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另外曹操是深知诸葛亮啊，他特别了解他。诸葛亮这人呢，你想在他这儿找点漏子比较困难，露马脚的事情他不办，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办，所以诸葛亮设个圈套啊，十有八九曹操得掉在里边。要不怎么说曹操也做了病了呢？他看他眼前呢，哪儿哪儿都是圈，哪儿哪儿都是套，所以他只得往后跑，这一下跑到阳平关去了。人家西蜀又一次大获全胜，嚯，夺得那东西无数啊，刀矛器械以及粮草，西蜀军营之中是一片欢腾啊。人家诸葛亮军师啊，这次在这个江边扎寨就取了大胜，你说这怪不？曹操那先锋官徐晃呢，也曾在汉水边上扎过寨，可是叫黄忠、赵云杀的大败。看来呀、啊，这还是在于用兵啊。诸葛亮军师那是用兵如神，人家虽然把营寨扎在了江边，可有一样，人家两旁安排下了伏兵，把赵云、黄忠全安排好了，像一把大剪刀一样。你看诸葛亮是败了，但是你追追看，一追呀、啊， 就要吃亏呀。所以诸葛先生扔在道上那么些东西，吓得曹操都不敢捡了呢。他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果然还真就中了埋伏了，把曹操给杀败了。所以这一次呢，刘备这精神大振，他就问诸葛亮：“军师啊，这曹操是连连败退呀、啊，确实他自己这疑心病把他自己给耽误了，如今他已经兵败到了阳平关了，咱们连南郑都取了，那么现在该怎样对敌呢？曹操都败到阳平关去了，刘备还不想饶他呀，那哪能饶啊？按照刘备的心气儿啊，哼，一下子把许昌取过来才好呢，我绝不能让你曹孟德在汉中这儿留下一兵一卒。对了，我已经取了整个西川，东川我取不过来，汉中我得不到手，那我算怎么回事啊？现在是地盘越大越好啊，感情人家军师诸葛亮啊早就打定好主意了。刘备这一问，他告诉刘备：“主公您只管安心，我已经派了将了，派张飞和魏延呐、去劫曹操的粮道，又派黄忠赵云去把通往阳平关各个路口，就是那些道路啊，全弄柴草给他堵起来，然后点火给他烧了，让曹操是无路可通啊。这倒好，这叫放火烧山。诸葛亮安排的真周密啊。诸葛先生安排完了，人家曹操那知道了，曹操吓得一哆嗦，心说怎么着？好啊，你也诸葛村夫，你还挤兑我呢？我都跑到阳平关这儿来了，你还派张飞魏延劫我的粮道，你要把我的粮食全给弄绝喽，我这十几万人饿死在这儿啊。这曹操可真沉不住气了，他赶快问他手下的武将：你们谁敢讨令前往护粮？哎，我可先告诉你们，人家诸葛亮派人断粮道，派的可是张飞呀，你们自己先要么着，如果敌不了张飞张翼德，最好别去。曹操这话问的也对呀、那张飞不是两世旁人呐，你们大概都知道他的厉害啊。最近不久我才把呀那件袍子脱下去。哪件袍子？就是在袍襟上系着张飞名字那件袍，我始终穿着它呀。这张飞可够可以的，为什么今儿要问一问呢？不问不行啊，你们这么蒙着懂就去了，到那儿粮也没解救回来，回头再搭上性命，让人家把粮也劫了，把兵也损了，这何必？曹操说这话的时候，这眼睛啊就瞅着许褚。他早就想好了，在我的武将之中，能在张飞面前走上百十个回合的，那只有许褚啊。许褚就明白了，我愿讨令，仲康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万无一失。吩咐人抬刀备马，率领1000精兵来救粮草来了。他来的真是时候，把那压粮官给吓得是提心吊胆的。现在听说大王派许褚将军前来护粮，呵，压粮官高兴坏了，他接出好几里路来，见着许褚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先把许褚将军让到大帐，然后是摆酒款待呀、菜准备得很丰满，酒啊就给那么一小壶，没多给。许褚喝得甜嘴巴舌的，这小壶酒一扬脖下去了。哎，就这么点酒吗？压粮官赶快过来：许褚将军，不瞒您说，酒啊有的是，您琢磨着，咱们守着粮食能没酒喝吗？而且还净是好酒，不过呀不敢给您喝， 是不是咱把粮啊等运到了这个阳平关之后，您呢再慢慢踏踏的喝，是这么个意思
3: 啊？都徐主一听火了，
2: 怎么，
3: 你懂不懂道理？喝酒不够等于活埋，
2: 哪有这句名言呢？
3: 徐楚将军气的，你真是太岂有此理了，给这么口酒喝怎么回事？
2: 不是我不给您喝，也不是心疼，您这不是还得压粮运草呢吗？
3: 我说徐将军，咱可就是这点粮草了，可不能再让他出毛病了，再要出点意外，这点粮要被西蜀给夺了去之后，那咱们就得喝西北风了。您现在啊少喝口酒，那成千上万的军校啊好有粮吃，咱们好打仗。
2: 呸！徐楚一伸手苍狼把宝剑亮了，再不打酒来我斩了你。
3: 我喝点酒怕什么呀？
2: 哦，你怕我喝多了护不了粮草啊？
3: 正是。
2: 徐楚笑，别说你这点酒啊，我就是喝得酩酊大醉，那西蜀的将校也不敢来劫粮。你家徐楚将军有万夫之勇，你没听说过吗？西凉的马超、马孟起怎么样？六战潼关，被你家徐楚将军罗衣大战杀得大败，我听说过。
3: 那就得了吧，
2: 好酒上来。
3: 是，
2: 牙粮官下得赶快，得搬进好几坛子来。这许褚将军也是，您有重任在身，您倒少喝点，喝得头沉腿发飘，酒也喝完了，天也到了二鼓了。许褚吩咐，来呀，把粮草运往阳平关，带马启程要走。
3: 哎呀，牙粮官赶快过来解劝，我说徐楚将军，您别走了，您今儿喝的可不少啊。
2: 这牙粮官也没心没肺，怎么，你当着这喝酒的人，你别总说他喝多了，你说他还差着一大块呢，他越听越高兴，你说他喝多了他烦。
3: 徐楚这气，我怎么喝多了？您看呢，您站起来直打晃，这怎么能压得了粮啊？
2: 而且夜间走路啊非常危险，您知道人家西蜀在哪儿安排着埋伏呢？咱要走进了人家的埋伏圈，这不就完了吗？
3: 哎呀呀，你特意的啰嗦了。
2: 许褚气得用手这么一扒拉他，那牙粮官呢噔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嘣一个滚儿给扒拉大帐外边去了。你不是说我喝多了吗？再说一句我就把你摔死在帐前。这牙粮官一看，我别说了，那咱们走吧。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买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沾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许褚上了马，手提着大刀，走不多远，山风挺冲，风这么一吹，坏了。怎么？其实他喝的这酒啊，要是喝完了之后真在大帐里头眯一会儿忍一觉还就没事儿。这喝酒有几怕呀？喝多了之后怕烫澡，一烫刷上来了，怕见风，风一吹就有点晕。许褚一想，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在这儿直晃悠啊？哦，他自己还找个理由呢，这走的是山道，是道路不平啊。道路不平可以，这酒一个劲儿的往上撞，许褚要吐啊。就在这时候，只听前面当啷啷一声炮响，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一下子就把这官道给插了。为首一员大将，黑盔黑甲，皂罗袍，胯下乌骓马，手提丈八矛，后面一杆大道旗，上书燕人章。得，牙良官一看，扑哧的一下顺马上就掉下来，心说许褚将军，我跟你说你是不信，你看怎么样，这儿是不是有埋伏？只听三将军怒吼一声，将粮草车辆留下，逃命去吧。嚯，他还真网开一面呢，怎么是广要东西不伤人呢？只要把粮草车留下就行。许褚强睁醉眼这么一看，谁？哦，我当何人呢？原来是那小小的张飞张翼德。舌头都短了，您还跟人家这儿对付呢？押粮官跑过来了，我说许褚将军，咱跑吧。呸！许褚一听，跑哪儿行？张飞、关羽也不能让他吓跑了啊！那催马抡刀，唰，他把刀举起来之后，许褚觉得奇怪，怎么？哎，我跟张飞这才几天没见呢，他怎么撒脑袋呀？晕了，眼花了。上这酒闹的，这刀不知道往哪儿劈好了。三将军张飞握着丈八矛一看，心说许褚怎么了？怎么举着刀在我这儿晃悠啊？看枪，一声大吼，噗，一枪来。许褚心说：嗨，我还能让你拿枪刺上我吗？他怀中抱月，把大刀往外这么一封，封的早了点儿，人家枪还没来呢，他封过去了。这一枪过来，幸亏他这一歪歪，不是这身子这么一偏呐，今天许褚命就没了。丈八矛一枪正好刺在许褚将军的右肩头，噗！许褚怪叫一声，酒醒了一半，酒醒一半也打不了了，他的马上这么一歪歪，噗通的一下就栽下来了。押粮官带着军校赶快抢许褚啊，粮车不要了。张飞一看这仗打得痛快，这么大的许褚在我面前居然没走上一个回合。三将军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哦，合着他喝醉了。嗨，许褚输得窝囊，我赢得也不光彩，我挑了个醉鬼。三将军闻出酒味儿来了，感情就这么一帆风顺的把粮草就给截下来了。许褚啊，败回了阳平关，跟曹操实话实说了。曹操一听，嗨，仲康，你倒少喝点，现在是什么时候？说不定那诸葛村夫已经派兵杀到了咱们的阳平关前。 曹操这话还没说完呢，有探报前来禀报，启禀大王，大事不好，东有张飞，西有马超，南有黄忠，北有赵云，西蜀军四面已将阳平关包围。
2: 曹操一听心情非常紧张，立刻吩咐是全力以赴登城拒敌啊。拒敌也不行了，曹操再有本事也困难了。什么原因？粮草已经丢了，现在是军心混乱，魏军将校没有想恋战的人了。但是怎么办呢？这座孤城守得住不？守不住了。曹操急忙下令是弃关而逃，把所有的这些勇将都搁在前边，杀条血路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逃也不容易啊，人家西蜀是四面张网啊，就这一逃，那可以说是损兵折将，丢失的东西无数啊。现在还管东西啊，命要紧呐、哎呦，曹操费的这力气哟、可以说好不容易算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人家后边呢还死追不舍，一下子把曹操杀出几十里去，正往前败着呢，忽听掏牢牢一声炮响，把曹操吓得一哆嗦，心说诸葛亮用兵都绝了，把我的阳平关取了还不算，感情在这儿还安排着一哨人马呢，这不是第二个赤壁之战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吗？看来我这是每走一劫节节有伏兵啊。他刚这么一愣，有人禀报说，大王您看这哨人马打的可是咱们的旗号。哦，曹操定睛这么一瞅，可不是吗？快去问问这是哪里的人马呀。这话刚出口，一员大将飞马而来，咵嚓一下把兵器往鞍桥上这么一横，在鞍桥上一欠身给父王施礼。曹操一瞅，眼泪差点掉下来，感情是自己的次子曹彰。曹操四个儿子，数这个孩子是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啊，自幼就喜弓马，爱刀枪。曹操原本呢想让曹彰多念点书，这位念书念不下去，一提抡刀上马，那精神就倍增，有一身好力气。就这样他就排在了武将的行列，这次奉曹操之命去平北方之乱。把北方乱平完了之后，他听说父王在汉中这一带打得不利，曹彰啊挂记在心，他带领着人马前来增援。他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再晚到一步，说不定曹操的命就没了。所以曹操差点把眼泪掉下来。曹彰安慰他父亲，父王不必忧愁，有孩儿我是万无一失。曹彰保着他的父亲曹操，退到了斜谷界口，这才把人马扎住。曹操给儿子曹彰记了一功，呵，这曹彰血气方刚啊，现在是雏鹰展翅恨天低，小马乍行衔路窄，谁也没放在他的眼里。他立刻讨令，父王您就把人马扎在这儿甭动，您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杀回去，复夺阳平关和定军山，把南郑取回来，我一直就把这刘备给杀回家门关，说不定我还把大耳贼给您捉来，您再给孩儿记一功。哎呀，曹操瞅着他儿子摇了摇头，心里说，傻小子，你知道什么呀，你勇猛是勇猛，你想把刘备诸葛亮杀退谈何容易，先别乱来了，待为父我好好想一想破敌之策，咱们是再战不迟。遵命。曹彰不好再违拗了，只得是拱手退下。曹操在这会儿整顿了一番人马，
1: 可是曹操这时候心里头甭提多烦了，他烦什么呀？这怎么办呢？往前打，打不了了，而且粮草接济不上，这很困难。往回退，这一退的话，你说还不得让大耳贼刘备和诸葛村夫耻笑我呀？这消息一经传出，嘿嘿，我曹操自领兵征讨以来，虽不是说百战百胜，也没打得这么窝囊过呀，从没打过这种窝心仗。赤壁之战要说败得够惨的了吧，炸成百万人马全毁在那儿了，但是不丢人呐，不寒碜，那是胜败军家常事。可是这一次也不怎么这么窝火，你瞧瞧，一个痛快仗没打着，不管人家是真有埋伏也好，假有埋伏也好，一直把我吓得是往后直退。你说这真是烦不烦？曹操这一上火呀，饭都吃不下去了。他手下的几位厨师着了急了，我说大王总不好好吃饭，这怎么能行啊？谁不知道啊，人是铁饭是钢啊，大王这么劳累，不好好吃饭，不好好休息，哎呀，那身子骨不完了吗？不用说有什么一差二错，就病几天，这些万人马屯在这儿怎么办呢？咱们得想办法让大王爱吃饭。怎么办？这几位厨师把压箱底儿的功夫全都使出来，把菜谱全拿出来，呵，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南北大菜中西两餐回汉两席，那年头还没有呢，你反正这么说得了，尽量做好吃的。这天有位师傅漏了一个绝招，给这曹操做了一碗鸡汤，这碗汤吊的这鲜呐、啊，本来是够鲜的了，这师傅想了想不行，他把这鸡汤倒回去了，干嘛呀？他又选了这么一块牛肉啊，往里头这么一放，啪把这沫子往外一打，随后把那肉搭出来，那鸡汤肉汤在一块混着，甭提多鲜亮了。师傅又放了些佐料，什么佐料？冬菜、紫菜、大海米、香菜、麻油、胡椒面，这做菜佐料特重要。这师傅端起这碗汤想了想，又放那儿了，怎么回事？哎呀，就给大王喝汤啊，那也不行啊，这稀了光汤的怎么办呢？哎，对了，我给大王啊选几块鸡肉。经过了一番精心挑选呢、啊，把鸡腿啊鸡脯啊全选出来了，往汤里头一放，没留神蹭进去两块鸡肋，这位师傅也没往外捡，嗨，有两块鸡肋怕什么呀？他把这碗汤往盘子里一放，放在这儿自己先端行端行。做菜讲究色香味形啊，这碗汤起码占仨字儿，色香味全了。哼，师傅自己做的，自己站在这儿闻着，都打鼻儿香。这可不容易，因为师傅整天做菜，鸡鸭鱼肉的烹过来炒过去，您别看他做，他可吃不了多少，他吃不下去，所以啊就爱来杯燕茶喝。今儿个这位师傅，哼，胃口都开了，大王见了这碗汤他准高兴，想到这师傅端着这碗汤由帐篷里就出来了，哎呦，来到帐篷外边，风这么一刮，呼的一下子，这香味儿一下跑出去能有一里半地，说的夸张点，反正是够香的。他把这碗汤端进了中军宝帐，进了大帐来这么一看呢、啊，魏王坐在那儿打盹呢，睡着了没有？曹操在那儿想心事呢。现在这位魏王曹操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忽然间，嗯，把眼睛睁开了，怎么这么香啊？
2: 嘿，这师傅心说行了，魏王，您能闻出香味来，说明啊，您的这味觉不错。师傅把汤放在这儿，走了。曹操喝了两口，嘿，这汤真好喝呀，怎么这么鲜呢？哎呀，自从离开了魏王府，直到现在，还真没喝过这么一碗好汤。曹操点点头啊，他是忒喽忒喽，越喝越高兴啊。一看还有鸡肉呢，曹操是连喝带吃，把那大腿儿、那鸡脯全吃了，又夹起一筷子来，哟，是鸡肋。就在这时候，叭，帐帘这么一挑，夏侯惇打外边进来了，上前十礼，请大王御下今夜军中口号。古代那时候叫口号，后来呢叫口令。曹操这时候正用那筷子夹着那块鸡肋端行呢，是吃了好啊，还是把它扔掉好呢？夏侯惇一问，曹操连头都没抬，眼睛盯着这块鸡肋，他是脱口而出：“鸡肋呀，鸡肋。”夏侯惇转身就走，怎么回事？他明白了，今天晚上的口令“鸡肋”，当时就传出去了。这两军作战呢，这口令没有什么遵循和规范，什么长青啊、翠柏啊，都可以当作口令。这口令本身没什么，不过对敌方那得严守秘密。曹营中把这鸡肋口令往下这么一传，传到行军主簿杨修那儿去。杨修这么一听，什么？大王今天晚上传的是什么口号？鸡肋。哦，杨修微然一笑啊，他立刻站起来，吩咐手下的军校来打点行囊，打点行囊啊，收拾东西。哎，这奇怪，听说杨主簿怎么听了口令之后就立刻收拾东西呢？谁没敢问，收拾吧。您想想，杨修他是行军主簿啊，他率领着一帮人呢，那不是一个两个人，说是把褂子这么一披，把包这么一夹，拉马就走了。这一收拾东西，好大的惊动啊！有人就告诉夏侯惇了，说是主簿杨修啊，在收拾东西呢，看样子好像要走啊。夏侯惇吃了一惊啊，这怎么回事啊？快领我去看看。他叫军校领着他来到了杨修的大营，进来一看呢，可不是吗？帐篷里啊都没什么了，全都打点起来了。夏侯惇有点着急了：“杨先生，您这算何意啊？”“哎，夏侯将军，我这是听了大王口号之后，我才收拾的东西啊。”哎呀呀，我奇怪的就是您为什么好端端的打

0: 进吧很困难，退吧又怕西蜀耻笑。大王正在犹豫不决，进退两难呢，所以传下了这么一个口号。看这个意思，大王不日就要离开斜谷界口，咱就要回许都了。我怕临走的时候慌乱，哎，故此嘛，我就提前把东西收拾了收拾。夏侯将军，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呀，你也赶快准备准备吧。为什么让他走得那么慌忙呢？常言说得好，启程赶路还要早起三光晚起三荒呢。哎，夏侯惇一听杨修说的有理呀，夏侯惇呢是十分钦佩杨修的才学。杨修先生那判断事情非常准确，杨修先生在我们魏王身边，无论是身份、学识、职务，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呀。说身份，你比得了吗？那是太尉杨彪之子啊。论学识，此人是才华过人。职务，行军主簿。这行军主簿是什么官衔儿？按现在的职称来讲，就是相当于主任秘书。那在军中是参与机要，总领军中事务啊。曹操什么事情也不能瞒着他。夏侯惇还知道这位杨修先生有一个最特长的本事，什么本事呢？他非常了解魏王，特能领会曹操的意图啊，就是说曹操所想的十有八九都能被杨修猜中。曹操要说的话还没等说出来呢，杨修就能替曹操说了。他就这本事，所以夏侯惇服他。听完了杨修这番话，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4: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3: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7: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之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8: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

0: 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你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破堵点强联通，安徽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江淮制造对话世界，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栏报道，英国二次赴约，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深化国际产业合作，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大运河文化篇第三章，一起守护流淌遗产，展望运河新生。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积极作为，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流通、高效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在六安，记者了解到一家新材料企业生产的薄膜过去主要用于食品包装，产品销往海外多个国家，为了寻求更大发展，企业把目光投向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因为这类薄膜耐高温、轻量化等特性正好契合该领域的应用需求。但薄膜核心成分尼龙材料耐热性不足，始终是制约产品迈向高端市场的技术瓶颈，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安徽英派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5: 我们跑了很多高校，招那个团队，跑了一年多，要么技术不匹配，要么担心研发风险太大。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成功为我们精准匹配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4: 陈波口中的城市合伙人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在六安组建的一支专业化服务团队，他们的牵线搭桥让英派克的尼龙材料耐热性能实现突破。六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科科长杨静：
6: 英派克呢，正是我们在材料领域方面的一家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我们精准搜集企业的技术攻关、工艺优化的痛点和堵点，组织高校院所的技术专家，从技术的可行性、市场的价值、研发周期的稳度，精准地帮助企业制定解决方案。企业的研发的痛点难题正在一步一步进行解决。
4: 城市合伙人这支队伍之前是安徽科技大市场的职业技术经理人，如今已下沉到全省16个地市，驻扎在当地科技部门，深入企业摸排技术需求，再通过安徽科技大市场链接的27个省市的科创资源网络，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目前服务企业已近50000家次。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市场一事业部部长叶辉：
7: 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让安徽省首先实现了需求、成果、场景等技术要素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的交易流通，这个对建设和融入全国的技术要素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4: 安徽积极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探索不止于科技创新领域。2025年9月，合肥都市圈获批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安徽以此为契机，在土地、人力、数据、资本等领域同步发力，先行先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标准地供应，金融机构参与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等一批创新机制，正在加快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卡点、堵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8: 聚焦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同时主动对标互诉者先进做法，在规则、制度、标准、监管等方面加强对接。
4: 制度规则的统一让要素流动有了路径，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则让这条路更高效。从招标投标领域率先建成智慧交易大模型，到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再到创新一站式长江航运综合服务，各领域的数字化平台正在打破部门壁垒，打通信息孤岛。在马鞍山，企业申报奖补项目需要的法院、税务等多部门的公共信用报告，现在可在网络平台直接生成，一改过去最多需要跑46个部门开具各项证明的状况。马鞍山蓝带传动机械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熊俊：
9: 现在不仅不用我们多头跑，甚至无需我们经手，政府主动为企业出具了一份详尽的信用报告。
4: 不仅是信用报告，在全省率先启动无证明城市建设的马鞍山，共梳理政务服务事项3679项，免提交率达98.2%，并在全国率先研发可直接刷脸办事的无证明查询核验终端，覆盖所有乡镇街道。马鞍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尹毅力：
10: 我们通过直接取消、部门核验、告知承诺、数据共享四种方式，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进一步破除制度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4: 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安徽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全省高铁里程超2971公里，居长三角第一位，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7000公里，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低于全国0.9%。近三年，安徽还累计清理存量政策措施3.63万份，让一批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壁垒的做法得到纠正，并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好利用国内国际链各个市场两种资源。2025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亿元，成为中部第一个破1亿元省份。安徽正以更大力度破除障碍，以更实举措畅通循环，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安徽力量。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安徽合肥举办。继2019年出任世界制造业大会首个主宾国后，英国今年再度出任大会主宾国，成为大会主宾国机制运行以来首个二次赴约的国家。2019年，世界制造业大会首次设立主宾国，英国应邀担任，并在合肥国际会展中心设立1300平方米的英国国家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合作交流活动。2021年，韩国担任主宾国，大会特设韩国国家馆，来自韩国的尖端制造企业、食品企业及多个地方政府组团亮相。2024年，法国担任主宾国，法国驻沪总领事率团参会，进一步深化两国制造业企业合作。2025年，斯洛伐克担任主宾国，斯洛伐克经济部国务秘书率团参会，主宾国机制的持续运作使大会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容。今年大会期间，围绕持续深化国际产业交流与产能合作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多边国际合作活动。中国安徽英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于9月19号在合肥举行。作为大会重点专项活动之一，该活动依托大会平台，邀请安徽和英国双方政企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安徽制造业和绿色能源企业出海需求，开展企业推介、英方营商环境与商业机会介绍及自由对接，推动晚企与英方机构建立直接联系，促成务实合作。9月20号，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将分别举行。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聚焦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绿色制造等前沿领域，着力打造智能制造国际化合作平台。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将在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万亿级赛道上推动中法合作从单一外资引进升级为技术共研、产业互补、资本对接、人才互通的立体化模式。9月21号，中小企业出海暨国际产业链合作对接活动将拉开帷幕，通过主题演讲、案例分享、供需对接等，助力中小企业突破出海瓶颈，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为安徽打造制造业出海标杆省注入新动能。此外，大会期间还将举办玩马相恋、智创共赢、中国安徽马来西亚槟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合作对接等活动。
1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0: 淮河奔涌， 涵养质朴风骨，
1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一起守护流淌遗产，展望运河新生。
0: 听众朋友，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瑰宝。这条流淌千年的运河，从古代漕运水道蜕变为世界遗产，历经岁月沧桑，依旧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安徽段作为隋唐大运河核心遗产，承载着千年记忆，正走上保护与活化并行的新路，让古老文脉活在当下，走向未来。保护运河，传承精神，活化资源，成为新时代的共同使命。今天我们走进运河遗产现场，探寻安徽段保护成果，走进当代守河人，感受运河新生，展望这条流淌遗产的美好未来。大运河安徽段现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点，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2014年，随中国大运河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先说柳孜。柳孜运河遗址是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如今建成国内唯一原址运河主题博物馆，主体为大跨度全钢结构，模拟送船桅杆，零桩机入遗址，最大限度减少对遗址基坑的干扰和破坏。这里将利用声光电、5G、沉浸式体验等科技手段，系统展示运河结构、河道变迁等考古成果，让昔日竹炉相继的盛景重现。再说通济渠泗县段，这段全长47公里的古河道，现存较为完好的原始游水故道有28公里，是大运河通济渠段仅存的游水河道遗址之一，1400多年从未断水，被誉为活着的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遗产区界庄不起眼地立在一片麦田的角落里，另一侧便是古运河，河水仍在流淌。1000多年的运河故事就藏在静静的水面之下。随着历史变迁，如今的河道只有10余米宽，和鼎盛时期不能比。但是站在岸边，吹拂着穿越千年的凉风，当年舟车往来的繁盛景象仿佛再次浮现到眼前。如今安徽段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工作稳步推进，对古河道进行清淤疏浚，修复沿岸生态，让运河流水重现清澈，对运河古镇古会馆进行修缮，保留传统风貌，延续历史文脉。同时通过立法保护、科学规划，建立大运河遗产保护体系，让千年遗产得到妥善守护。运河的新生离不开平凡而执着的守河人，
12: 他们不是历史书上的大人物，却用一生与运河相守。在宿州泗县，张永平的名字与古运河紧紧连在一起。古汴河的水又清又甜呀，是咱家乡幸福泉又。每当谈及自己与运河的渊源，张永平的这句家乡歌谣总是脱口而出。张永平1955年出生，泗县长沟镇人，曾任镇党委书记、县文化局副局长。他是运河的儿子，也用一生回报了母亲河。1975年运河清淤工程中，不少沉睡了千年的文物被村民捡回了家。听到消息的张永平心急如焚，带着文保工作人员走访50多户村民，耐心讲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最终追回铜钱、瓷器等文物200余件。这些文物如今陈列在泗县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大运河泗县段部分河道严重淤塞，濒临干涸。已是县文化和旅游局干部的张永平挺身而出，带领村民顶风冒雪泡在冰水里挖淤泥疏运河。他们用手提肩扛的土办法连续奋战多个昼夜。张永平说，能让运河水长流长清，这点苦累算个啥。2008年，大运河申遗工作全面启动，张永平策划了徒步运河文化采风活动，联络周边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30多位作家踏上文化寻根之旅。2011年起，年近花甲的他主动牵头编纂《泗县运河志》。为搜集第一手资料，他埋首档案馆、图书馆，多次自费前往北京、合肥的文献机构，带着老花镜一字一句校对考证。最终，这部详实的文献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提供了泗县段最权威的文献支撑。2014年6月22日，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是张永平最高兴的日子。退休后的他比在职的时候更忙碌，常被邀为第一解说员。他的讲解从不照本宣科，一块残石能讲出清代曹公歇脚的场景，一片瓷片能道出当年追回文物的往事。大家都说，听他的讲解就是阅读一部行走的运河活历史。如今年事已高的张永平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但是他仍会时常沿着运河走一走、看一看，捡拾垃圾，报告水质情况。更令人动容的是，张永平的儿子张伟从小跟着父亲走过泗县古运河的每一段河道、每一座桥梁，大学选择了文博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文物保护和运河文化搜集整理工作，子承父业，成为和父亲一样的运河守护人。运河在他们手中被守护、被唤醒、被传承。

保护不是封存，而是让文化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近年来，安徽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动遗产活化利用，四县先后投入超10亿元实施清水工程、绿荫工程和大运河保护展示工程。昔日的臭水沟蝶变成水体优良、绿树成荫的打卡地。一个地层剖面，一条独木舟，在大运河考古成果的支撑下，专题博物馆、遗址公园、文旅融合景区等走进人们的视野。在宿州市博物馆，50多米长、4米高的千年大运河地层剖面，犹如一幅巨型壁画。这里展示的隋唐大运河遗址剖面，是目前国内最为完整、长度最长、时代跨度最大的运河河道剖面。一件展品，看遍隋唐宋金元明清，剖面就来自位于宿州市灵璧县徐阳村的灵璧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站在剖面墙前，看着粗糙的泥沙淤积层，其中夹杂着石块、瓦砾、陶瓷碎片、动物骨骼，这是大运河留给我们的历史密码，等待着一一解读。淮北市博物馆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古船新一轮的科技保护也将展开。运河遗运厅中陈列着的一艘唐代货船，连尾部拖舵总长12.6米，船舵为原始手握舵至垂直转向舵的过渡类型，实物为首次发现，被古船研究专家命名为淮北舵。经过脱水加固和封闭处理，展厅里古船支撑架并未在保护完成后被取下，而是伴随千年古船一同面对观众，展示着中国古代不断精进的造船工艺，也展示着现代科学保护的理念和手段。重见天日的地下遗存，不断弥补古籍文献中无图难述真相的缺憾；重新审视的地面遗存，不断佐证文人墨客诗情画意的文笔。科技为运河赋能，让文物活起来，让遗址可体验。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拍、VR 全景技术，正对柳孜遗址、古河道、古建筑进行高精度数字化记录。淮北市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引入 AR 互动体验，游客扫描文物就能看到瓷器活起来，摇火燃起，船帆升起。文创让运河破圈，运河有礼系列文创将柳孜遗址出土的瓷器纹样设计成丝巾、笔记本、帆布包。运河主题的文创冰激凌成为博物馆里的断货王，年轻人用消费投票，让运河文化以另一种方式出圈。在宿州淮北，运河文化进校园活动持续开展，孩子们走进遗址博物馆，听考古专家讲故事，亲手体验陶器修复，用画笔描绘心中的运河。四县小学的小小讲解员项目培养了一批运河文化小使者，节假日他们在博物馆义务讲解，用童声传递千年文脉。一位小讲解员说，以前觉得历史很远，现在觉得运河就在我家门口，我要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运河青年志愿者计划、运河文化创意大赛、运河音乐节等活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运河，爱上运河，守护运河。运河的未来在年轻人手中。2025年，四县以影旅融合为突破口，亮相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在金鸡百花电影节的舞台上，隋唐大运河唯一的活态遗址通过大屏幕向全国展示。四县开发了四四如意城市文创品牌，推出运河神兽 IP、 运河主题桌游等产品，主打把运河文化带回家。2025年底，运河通济焕然一新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展在宿州举办，运河沿线八省市的60项非遗项目汇聚一堂，福利级烧鸡、临患降陪包瓜、四县药物布鞋等非遗技艺在传承中创新。从柳字遗址的考古惊世，到守河人的半生坚守，从四县活态运河的静水流深，到文创出圈的青春表达，大运河安徽段在守护中新生，在传承中发展。它早已不只是一条水道，而是文明之河、精神之河、时代之河。

听众朋友，千年运河润江淮，一脉遗产传千秋。科学守护让运河长存，活态传承让文脉永续。大运河正以崭新姿态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在新时代继续流淌。流淌的遗产，大运河安徽段的今天与未来，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文刚。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运河之水不仅孕育了繁华，更滋养了独特的风物民俗。美食、节庆、方言里藏着最地道的运河印记。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运河风物，品读因河而生的烟火风情，敬请期待。

0: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合肥海关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安徽外贸的月度规模已连续六个月超1000亿元。日前，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诊。该院依托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建设，是首个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项目。今年以来，安徽船舶工业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在高端造船、无人装备、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接连取得突破。一月至八月，安徽全省船舶工业实现总产值2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造船完工量达13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8%。近日，第14届皖台科技论坛、第18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在蚌埠市举办。本届论坛以皖台科创携手、两岸科普协同为主题，围绕康养、电子信息、生物科技、绿色食品及两岸科普领域，开展了主旨报告、台青分享、专题交流、企业调研和文化参访等系列活动，为皖台之间搭建了科技、产业、人才交流对接平台。近日，吴宣机场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传来喜讯，其成功完成了奇瑞汽车跨境航空物流的首单业务，标志着吴宣机场在面向制造业的全链条出海配套服务体系构建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近日，铜陵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与安徽海螺水泥股份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续签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经济、新能源与绿色能源、供应链与物流协同、产业基金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与广度。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华夏资讯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总计100万

0: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0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南浔，开启车间学艺第二赛道。杭州杭景智行交管机器人完成升级，自主执勤服务便民。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火箭成功发射，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金华金东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执法效能提升超60%。嘉兴南湖布局生命健康产业，多组学检测助力疾病早筛。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浙江供应链企业从配套商向核心供应商跃升。乡村长出汪汪浪岛，嘉兴王店宠物乐园火遍长三角。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从普特展首次系统呈现玉琮发展脉络。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先来关注浙江滨海文旅多元破局，一号公路穿起山海明珠，再来关注山核桃采收季科技赋能，从山头到车间跑出加速度。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湖州南浔，半年以来把老师傅指腹上的触感变成了机器人指尖上的数据。冠军在南浔跑出第二赛道，激活并链接起了当地智能终端产业生态。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南浔人才科创中心车间，身高1.75米的天宫正俯身操作台，黑白色机身随指令精准起落，抬手、转身、抓握，每个动作都带着机械特有的那种准。一轮打磨训练结束，他站在数据采集区里，指缝间还嵌着木屑。
5: 我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跑完马拉松，现在开始了我的第二赛道，进车间学手艺。
4: 这栋8.7万平方米的建筑是天宫的新家。让他在这里安家的是今年3月刚注册的南浔越翼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敏敏说，天宫们不仅跑得快，还要在车间里学当老师傅。
6: 每天每人的产效是100条合格的数据，50台机器人的话，一天训练动作超5000次，数据越多，机器人干活就越精准。
4: 一天5000次反复练习，只为给产线量身定制技能。这也是天宫们开启第二赛道的底气。几公里外的富朗牧业已经有天宫上工位开始实习。生产基地副总沈伟说，
7: 富朗做了4年数字化，还没达到真正的数字化去生产打磨工，但已经没人去学了，代替掉这些招工难的一些岗位。
4: 打磨、喷漆这类工序技术门槛高，车间粉尘大，现在愿意干的年轻人不多。沈伟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考虑让天宫进驻车间，并给了1个月的实习期。
7: 点子抓得比较准的有一点，它就是把我们产品分类了，平板打磨最容易攻克的啊，属于简单款；中等难度呢，它认为是扣线造型类产品；高等难度就是弧形雕花件，它还拍摄了我们的不良品跟成品，还有一个打磨的过程。
4: 从平板到扣线再到雕花，机器人要学的除了怎么磨，还有磨到什么程度算好。张敏敏说，天宫团队正在设计动作捕捉系统，把老师傅操作时的力度、角度、幅度全部记录下来，
8: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让他走进车间、走进产线，达到跟熟练工一样的力度。
4: 让天宫来到南浔的不只是越翼团队，整栋人才科创中心里正在发生更多有意思的事儿。 去年底，南浔区正式启动湖州市接轨上海创新合作区，也就是上合区建设，锚定人工智能家族方向，人才科创中心正式上合区的科创中枢。南浔高新区党工委委员陈敏说，
9: 签约了19家企业，其中9家已正式运营，集聚青年就业300人左右。应该说，产业招引算是迈出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4: 南浔人才科创中心21层是润新威科技公司，做智能座舱；17层是鹿鸣机器人公司，做机器人数据训练；14层是游戏 AI 数据中心，跑算力。鹿鸣南浔巨深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中心负责人徐卫说，
10: 这个园区主要也是以那个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嘛，跟别的公司就是能更加深入的合作，就不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地方去找，就本来产业园内就说不定就能自给自足。
4: 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布局并非偶然。南浔区南浔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徐颖杰说，
11: 这两个楼当中的企业呢，就可以形成互动。比如说这家企业要找它的上游，可能就直线距离20-30米的样子，招引的机器人产业，我们就会去考虑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本地的一些电机企业去相适配。
4: 今年5月，南浔区出台全面打造智能终端产业生态实施方案2026至2028，明确了5大赛道：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消费电子。每条赛道由1位区领导担任链长领办。南浔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姬华红说，
12: 不单单是打造一个产业，整个构想是打造服务于智能终端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
13: 赛道的制定，一方面结合了我们的传统产业，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接了现在全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做到了同时让传统产业更新，也是让那个新兴产业呢更加易于落地。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了新一轮的功能升级，不仅能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户、服务游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在滨江区江南大道通河路口，记者看到一台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来回转向。
3: 穿白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外。
2: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又对行人进行交通引导。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朱先生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机器人执勤。
4: 好的，很灵的机器，我们知道了啊，退退后，不要往前面去，我要记住一号线，这是前面，可问他他又说了吧。
2: 过去机器人更像一个固定岗，如今它开始在路口走起来、转起来。杭州公安交管滨江大队西兴中队副中队长胡浩辰说，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和多模态融合定位，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情况调整方向，自主规划路线，遇到障碍自动避让，在不同点位之间移动执勤。
5: 我们机器人它可以通过预设一个路线，对整个四个路口斑马线以及停止线进行相关的一个管理。那像比如说现在他看到行人的话，如果说是越过了一个等待的区域的话，他就会及时的鸣哨提醒行人返回到我们的等待区。
2: 机器人不仅站岗更灵活，服务也更精细。在景区面对游客集中、人声嘈杂的环境，升级后的机器人新增定向降噪麦克风和语义理解能力，游客问路时他能用中英双语准确地进行交流，还能通过胸前屏幕显示导航地图、景点介绍等信息。杭州公安交管科技信息化大队副中队长韩秋月说，
6: 作为全国首个城建制投入实战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我们杭警智行机器人中队现在是有15台机器人，在我们西湖景区、湖滨商圈以及各个城市主干道投入一线实战。自五一我们上岗以来，已经累计进行交通劝导23万次，然后各个路口警力的负荷减少了30%到50%。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不久前，由浙江民营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发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10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也是该型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着中国民营商业航天正式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说，
8: 本次任务实现900公里高度10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这说明朱雀二号改进型的运载能力、动力系统、极间风离技术以及它最重要的入轨精度控制等技术都达到了行业的先进水平。
7: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在浙江嘉兴总装总测，发动机产自浙江湖州。今年5月以来，蓝箭航天先后3次发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实现了火箭技术验证、能力复制、范式创新的型号进化，高度简化了测发流程，并大幅缩短了任务测发周期，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批次卫星部署。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南浔，开启车间学艺第二赛道；杭州杭景智行交管机器人完成升级，自主执勤服务便民；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火箭成功发射，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迈入批量组网星阶段；金华金东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执法效能提升超60%；嘉兴南湖布局生命健康产业，多组血检测助力疾病早筛；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浙江供应链企业从配套商向核心供应商跃升；乡村长出汪汪浪岛，嘉兴王店宠物乐园火遍长三角。每周关注板块，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从普特展首次系统呈现玉琮发展脉络。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先来关注浙江滨海文旅多元破局，一号公路穿起山海明珠，之后再来关注山核桃采收季科技赋能，从山头到车间跑出加速度。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金华金东区近日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让一部普通记录仪化身随身安全专家。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金东区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厂房里，金东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武飞正手持执法记录仪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拍完一个场景后，他将视频上传云端，不到3分钟，手机就弹出一份安全隐患分析报告。报告不仅精准标注隐患画面，还列出判定依据和整改建议。武飞说，执法记录仪过去主要用于记录取证，如今装上 AI 大脑，既能看现场，还能查标准，提建议。
3: 以前我们检查遇到不太熟悉的领域，我们可能得先回来查阅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甚至或许还要去带一个专家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个再检查。但是我们现在使用这种 AI 分析的执法记录仪的话，等于是带了一个专家对于我们现场检查进行一个辅助，就能够方便我们立即对现场做出一个判断。
2: 这是我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由金东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队中队长李均衡利用国内 AI 平台首搓出来，目前已在当地一线执法人员中常态化使用。李均衡说，自己一直对 AI 有浓厚兴趣，今年年初我省发布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后，他结合实际工作产生了将视觉理解大模型和执法记录仪连接起来的想法。
4: 最终我们的方案就是说，把我们执法记录仪对接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去对接模型，让模型把一段视频变成一个隐患的报告，然后再发给我们自己的手机上。
2: 目前这套系统的隐患识别率达95.7%，助力一线执法效能提升超60%，执法争议率下降45%，整改周期平均缩短40%。
1: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血检测变成了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报道。
5: 中午，嘉兴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生戚维波结束两台手术后，抽空查看了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即将合作的关于肺癌基础研究的项目。戚维波说，
6: 我们研究肺癌诊疗过程当中复发的一些危险因素啊，肺癌手术以后的预后的判定啊，也确实感到有时候叫心有力不足，无论是我们的科研团队还是我们的实验室条件呢，有时候还是有所欠缺。因为长三院做一些研究跟我们有些领域也是有交叉跟重合，那有一些我们做的要深入，那我们就想能不能合作一下呢。
5: 与此同时，位于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办公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血检测的效率，将为戚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提供模型支持。
7: 最终呢，我们是想真正的能够建立起一些预测模型，通过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老年痴呆，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肿瘤。
5: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成立于2022年，致力于为医院、药企等单位提供仪器、实验室共享等服务。目前平台已与嘉兴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围绕肥胖、慢阻肺、肺癌等疾病寻找生物标志物，并对接北京协和、清华长庚等医院，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邓海腾说，平台在全国提供的服务项目已超过50个。
7: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多主约分析，最终呢能够呢找到一些标志物，能够找到一些靶标进行预防或者进行干预。
5: 据了解，嘉兴南湖高新区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和医药数据分析四大核心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生命健康骨干企业，去年生命健康产业总营收达22亿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请听记者的报道。
2: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25%的市场份额，华为以22%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38%。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60%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3: 我们的玻璃柔性非球面体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全面的进入了市场，在细分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2: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2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4: 我们的工艺呢，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2: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候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3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5: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试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试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2: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浙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6: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这个夏天，嘉兴秀洲区王店镇的汪汪浪岛火了。这座开在乡村的宠物乐园运营不到2个月，高峰时有70-80条狗同场撒欢。 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爱宠人士纷纷赶来打卡。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上午10点多，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林村的汪汪浪岛里，几十条狗在草地上撒欢奔跑，主人们坐在天幕下休憩喝咖啡。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8: 我们自驾来过的，乡村们很开阔的，草坪狗狗玩得也很开心的，当然咖啡嘛也是蛮好喝的，在这里可以待上一天两天都是很舒服的。
7: 乐园负责人周耀廷说，汪汪浪岛目前不收门票，买杯咖啡就能带狗进场玩，夏天还能让狗下水游泳。
9: 是什么时候开始运营的？
10: 7月。
9: 怎么想到来这里做这个事情？
10: 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狗嘛，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了。
7: 靠咖啡加泳池这个简单组合，再加上抖音、小红书的传播，汪汪浪岛一个夏天就攒下了人气。周耀廷说，客人来自长三角各地。
10: 这边的话，游客哪里都有，跟海南啊、桐乡都蛮近，南湖区啊都有过来，上海、杭州都有，最多的时候可能70-80条有的，人可能还要多。有些就是可能两个人带一条，一下最高峰的时候外面里面都是人。
7: 眼下汪汪浪岛已经开始做宠物寄养，4种房型，价格从58元到188元不等，封闭场地专人陪玩，未来还计划做宠物洗护训练甚至医疗。王店镇农业农村与生态环境办公室主任丁思成说，小镇本身就有宠物用品制造的产业基础，引进汪汪浪岛项目看重的是宠物经济背后的情绪价值。
11: 现在的社会的话，很多的小年轻还有空巢老人对宠物的需求很大，他们养宠物的更多的是像养小孩一样，给他一种情绪价值。宠物经济很热嘛，我们也想通过他这个业态来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我们的传统的宠物用品这块的制造带来一点新的生机跟活力啊，一二三产融合形成真正的合力，想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下面进入每周关注板块。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今天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序幕，首次大规模地呈现从的发展脉络。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展厅，卓氏从、高洁从、改制从等各式各样的玉从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从，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演进之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节从，带有青铜神树刻纹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从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3: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从的确实是没有。然后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惊喜，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4: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从，就是说对我们的良渚文化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
2: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4个省份和海外收藏机构共计39家单位的124件从及从饰器，系统梳理玉从从诞生、鼎盛到流传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全面展现玉从从史前神权重器到历代礼制符号、东方审美载体的演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策展人赵烨说，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去年底一场让四方玉从重返起源之地的行动正式开启，联系英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5: 我们原来是想借最高的那件虫，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个虫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件，2件高虫，2件矮虫。那件高虫呢有一个刻符，这矮虫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的。从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2: 1936年，考古学者施兴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苏草鞋山遗址首次证实玉从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礼制度，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相继问世，近百年的考古历程实证了良渚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外方内圆，中孔贯通，神人兽面纹饰精巧地刻画其中，玉从并非简单的玉器，而是权力、信仰和社会秩序的象征。
6: 这个玉从是作为良渚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无论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从它本身器物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宇宙观这么一个重要载体吧。这个良渚古城规模很庞大，水利系统也很宏伟，背后它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支撑、在主宰它的，我觉得玉从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
2: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内，良渚博物院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社交课程、主题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
0: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7: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1: 下面进入坐游钱塘板块。浙江的滨海文旅正以赛事、音乐、自驾、美食等多元方式打开新格局。山海之间，一条条蜿蜒的风景道把散落的明珠穿珠成链，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迎着朝阳，周日上午8点多，最美海岸线环顺寺列岛骑行大会鸣枪开赛，1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80公里海岸线逐峰骑行。宁波骑友王建波说，
9: 也参加过很多骑行活动，但是来海岛骑行确实是第一次啊。到左岸公路这边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景色应该说是非常难忘。
8: 80公里线路串联起四郊本岛大部分海岸线。顺寺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洪浩迪说，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风景独特的观海补给站，让选手们在飞转的车轮间把顺寺的山海之美一口气看个够。
10: 我们本次80公里的赛道一共设计了4个补给点，从第一个补给点差不多我们出发到这里差不多20公里，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制高点上俯瞰的全景就是非常的漂亮。
8: 这几天在海盐朔海观塘城市阳台，不少游客凌晨5点多就已经守在这里观看追光音乐会。苏州游客丁梅红说，
11: 3点半出发的嘛，然后开过来1个半小时嘛，第一次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有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唐风，还是非常舒服。
8: 在1.5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5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12: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它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8: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1号公路，将山海礁沙滩岩6种景观串成一线。其中台州玉环段凭借大麦屿龙脊线的山海风车景观迅速出圈，一侧是碧波万顷的东海，一侧是连绵起伏的青山，10多座白色风车沿山脊一字排开，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此生必驾的打卡地。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向阳说，
13: 游客来了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7: 有滋有味，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1: 今年采收季，浙江多个山核桃产区用上新设备，从山头到车间跑出了科技加速度。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在杭州淳安县王富乡管家村的山核桃林，村委统一雇请的采收工人和机器一起在山间打山核桃。工人们将采收机绑在树干上，轻轻一震，满树果子簌簌落下，青褐色的山核桃脯沿着一路铺到山脚的拦网往下滚，不一会儿就聚集成堆。王富乡人武部长杨峰说，今年村里一次购置了8台采收机，用机器几分钟就能把一棵树的果子震下来。
15: 推动震动式机械采收，实现人不上树，地面作业从源头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14: 在杭州临安岛石镇岛石村下塔屋的山核桃林，一架植保无人机缓缓降落，农户将打包好的山核桃挂上无人机，紧接着近200斤重的果袋被无人机平稳吊起，越过山谷，穿过林梢，短短几分钟精准落到山脚的农用3轮车上。农户陈笑说，用上无人机运山核桃省钱又高效。
16: 像无人机基本上是按重量来的，多少钱100斤这样子，但是你前那种独轮车你可能买一个就要1000多块钱，请挑工的话一天也要500-600块钱，但他挑的效率还不如无人机来个1个小时来得个快。
14: 无人机飞手梅雪红说，无人机运山核桃1个小时能运10多趟，一天可以运4到5吨。除了吊运，团队也在创新尝试无人机风力落果，让无人机盘旋在树冠上方，用气流把成熟的果实吹下来。
17: 自然落果的话有时候会有点慢，你就用无人机助力，无人机飞去风力压下来的话，它会落果会落得多一点，再一吹50%左右都会掉下来。
14: 绍兴诸暨市林北镇林北洲社区山核桃加工厂的负责人范爱红，今年引进了自动化脱蹼机和环保烘干流水线，相比过去繁琐的人工脱蹼和晾晒过程，新设备不仅脱蹼更干净，破损率更低，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烘烤温度。
18: 机器剥的品质好一点呢，以前人工的话剥也剥不下来嘛，外面还有残留的东西，很麻烦的呢。现在机器嘛，它就很干净了嘛，效率嘛肯定这样快多了哦，质量好多了。老早打电话来订了，所以说要赶在10月以后前把山核桃加工回来了。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文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4: 大家好，我是英宁。
3: 小霍英宁还是祝各位假日快乐。在这个假期期间，小霍和英宁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主题，叫经典永流传。我们一起来听听新中国成立76年以来经典的相声作品，因为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演员去演绎不同的主题。下面要来听到的这段叫火红的心。
4: 这个说的是一个在一个合家欢乐大家都团聚的时刻，家里发生了一件让人家不顺心的事儿，着火了。那么在着火之后，体现出了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作品啊，典型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叙事型的作品，
3: 而且啊，它还算是歌颂题材的相声。
4: 对对对，
3: 但是歌颂题材里，你听着不那么歌颂的相声。
4: 所以这个作品成为经典。
3: 对，就是你听着，哎，这听着很舒服。
4: 为什么
3: 像相声？
4: 他是从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去看那些帮助他的人。
3: 对，咱们下面来听听，这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火红的心》。
5: 春节那天，哦，除夕，
6: 哎，除三十，
5: 三十。我说呀、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我、买点年货去。
6: 不得年货都买了
5: 啊，鸡鸭鱼肉都买了，连15的元宵都买齐了。
6: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5: 就为买一包芥末，
6: 哦，
5: 拌凉菜用。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提着车我就回家了。
6: 哦，
5: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哼，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着4辆救火车，
6: 这是刚救完火。
5: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6: 还乐，
5: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6: 幸灾乐祸。
5: 嘿，小孩，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6: 小孩说什么呀？
7: 谁家呀？那说相声的侯耀文他们家。
5: 我们家呀。
6: 啊，
5: 去玩去吧，啊，去吧。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
6: 好、
5: 我一看我妈也在院里站着呢，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6: 刚下班回来。
5: 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6: 您爱人说什么呀？
5: 咱俩都上班了，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叮砰一下子。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吗？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6: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5: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6: 赶紧看看吧。
5: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6: 有什么意思？
5: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6: 多惨呢！
5: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6: 怎么样？
5: 都成烧鸡了，
6: 还火烧的。
5: 您瞧这只鸭子，
6: 怎么样？
5: 都成烤鸭子了，
6: 火烤的呀。
5: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6: 怎么样？
5: 都成熏鱼了，
6: 烟熏的。
5: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6: 怎么了？
5: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6: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呐。
5: 正说着，我们那孩子过来了。妈，我饿了，
6: 该吃饭了。
5: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6: 打孩子干什么呀？
5: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6: 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5: 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别害怕，听见没有？你妈逗你玩呢，
6: 你哄呢。
5: 你不是饿了吗？
6: 饿了，
5: 没关系。爸爸这有好吃的。
6: 哦，
5: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花花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6: 藕粉
5: 不是芥末面，去吧。喝去吧。
6: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5: 去翻白啊？什么意思？
6: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5: 怎么得翻白眼呢？
6: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5: 什么话？
6: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有什么呀？
5: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6: 怎么了？
5: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6: 怎么叫开展？
5: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6: 我知道。
5: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6: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5: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6: 也是够为难的。
5: 我在这正发愁呢，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6: 哦，叶文呢？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5: 哦，
6: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5: 哦，
6: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5: 哦，王大娘。
6: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5: 是叫人感动。
6: 大娘，您，我，大娘，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5: 啊，你吃的还挺全呢，
6: 没醋这怎么吃的？
5: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6: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5: 哎，
6: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5: 哦，
6: 岳文呢？岳文呐，去吧，屋里吃去吧。
5: 哦，
6: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5: 哦，
6: 我回头一看，
5: 谁？
6: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5: 哦，耿大爷
6: 进了屋，我一瞅啊，哎呦，当时我这感动，
5: 怎么了？
6: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5: 暖人心呢。
6: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5: 又热泪盈眶了。
6: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5: 哎，
6: 我刚要吃这饺子
5: 啊，
6: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5: 哦，
6: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5: 谁？
6: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5: 教员，
6: 人家手里托着一个小砂锅。
8: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
5: 是，
8: 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5: 哦，
8: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6: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5: 怎么样？
6: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5: 就会这么一句呀。
6: 薛老师，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5: 哦，
6: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5: 留神烫着，
6: 不要紧，挺鲜的，
5: 别耽误滋味了。
6: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我也把这搁这儿了。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5: 又来人了。
6: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5: 谁呀？
6: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5: 新婚夫妇
6: 啊，这就进来了。
5: 人
6: 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5: 哦，
8: 何老师，我们刚结婚，
5: 是啊，
8: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5: 真周到。
6: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5: 怎么你啊？
6: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5: 你也会啊？
6: 都会了
5: 啊！
6: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5: 怎么了？
6: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5: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6: 怎么？
5: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那眼泪不得跟你转会儿啊？
6: 还大眼睛的
5: 啊！
6: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5: 又来人了。
6: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5: 怎么回事？
6: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5: 哎，
6: 落井下石啊！
5: 别嚷，
6: 别跟我弄这个，我见过你这样的，知道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5: 哎，
6: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5: 啊，你别嚷，
6: 谁来了？
5: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
6: 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5: 因为什么呀？
6: 因为我们那孩子，
5: 小孩
6: 啊，
5: 怎么了？
6: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5: 嗯，
6: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5: 是
6: 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5: 啊，不行。
6: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5: 哦，做一个。
6: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5: 是啊，
6: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5: 哦，崩。弹弓啊！
6: 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5: 这就别传带了。
6: 那不行，我爱玩啊。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5: 哦，
6: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后来我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5: 那被窝呢
6: 就搁水池子里了。
5: 啊，
6: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5: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6: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满是打去。
5: 哦，
6: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5: 怎么着？
6: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5: 哟，
6: 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5: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6: 为什么呀？
5: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6: 你这什么行为啊？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感觉这70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5: 蹦。
6: 他拄着那拐棍，他跟我得蹦。
5: 让你气的，
6: 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5: 你出去干嘛呀？
6: 我跟他讲理。
5: 你还有理？
6: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5: 你怎么讲的？
6: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你站直了，站直了。
5: 干嘛？
6: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5: 比比
6: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5: 有这么比的吗？
6: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
5: 射击。
6: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5: 哇，
6: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眼热你也练呢？
5: 没听说过，
6: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8: 这可不一定。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进来之后把拐棍都靠在床上了。把这包袱一打开，我才明白
6: 什么呀？
8: 里边是一条毛毯。
6: 哦，毛毯。
8: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6: 走路很慢。
9: 月温呐，天冷了。这毯子你先用着。拿着。拿着。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6: 瞧瞧人家。
9: 拿着。拿着。
8: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感动的我。
6: 你怎么着呀？
8: 我的眼泪哗就出来了。
6: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8: 大爷。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大爷您。您就是我的亲爹。
6: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9: 你说什么？
6: 您就是亲爹。
9: 别那么叫。还是同志好。
6: 咱还客气。
8: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6: 刚想起来。
9: 甭安了。安好了。
6: 安好了。
9: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没关系。别着急。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走了。
6: 慢走。
9: 接着吧。走了。
6: 慢走您。
9: 我走了。把拐棍给我吧。
6: 没忘过。
8: 人老头走了。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6: 又来人了。
8: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6: 干什么来了？
8: 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6: 慰问。
8: 慰问来了。没有空着手来的。都带着年菜呢。
6: 带着菜来的。
8: 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啊。
8: 欢迎啊。
6: 都带什么菜来的？
8: 什么都有啊。
6: 你说说。
8: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6: 全用上了。
8: 一直用不上。我说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6: 这么讲话不礼貌。
8: 不是，咱们实事求是。人家我刚给送走，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6: 踢门？
8: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来一帮孩子，
6: 小朋友们
8: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6: 送鞭炮来了
8: 啊？
6: 送什么鞭炮啊？
8: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针、猴酸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6: 还挺全
8: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6: 你呀、
8: 噌上去了。哇！给我们这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6: 你完了
8: 啊！没关系，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去外玩去。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6: 又来人了。
8: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6: 谁？
8: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6: 生活必需品
8: 啊！我说好，谢谢您。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6: 走。
8: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我拉开门一瞧，哟，这我不认识，
6: 不认识。
8: 我说亲爱的，找你的。我马上过去叫。
4: 哟，主席来了。
6: 主席来了。
8: 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6: 工会主席
8: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上面有油山，有木料，有水泥，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6: 真是及时雨呀。
8: 多好啊。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6: 又来人了。
8: 就这怎么回事？不认识。
6: 不认识。
8: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
4: 是，我也不认识。
6: 俩人全不认识。
8: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6: 这位
8: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6: 哇，都来了。
8: 可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6: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8: 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6: 干嘛呀？
10: 叶文呢？叶文呢？
8: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6: 您的见识多。
8: 就这把火啊，
6: 怎么着呢？
8: 要搁着旧社会，
9: 你这叫请着当铲呢。
6: 是，
9: 推着麻子片的要饭去吧，
6: 一点不假呀。
8: 我说是啊，您说的对，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10: 好，
8: 好，你等着，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6: 有酒。
8: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6: 你乐什么呀？
8: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6: 是啊。
8: 对了， 没一会儿工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哎，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我给倒了这么一大碗。哦，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11: 长者先。
8: 好，我先喝啊。哎，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1: 对，这样好不好啊？
8: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1: 好主意
8: 啊。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哎，好，那我先说啊，
11: 听您这头一句，
8: 五讲四美皆硕果。
11: 第二句，
8: 我说吧，灾后生活安排妥。
11: 第三句，我们爱人过来了，
12: 鞭炮声声除旧岁。
11: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12: 他说
11: 爸爸，
12: 明年咱家还着火。
3: 刚才是胡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火红的心》，下面呢再来听一段相声，同样是胡耀文、石富宽二位的，这段叫《侯大明白》。
4: 这是个讽刺性的作品，讽刺那种全都明白全都知道，实际上呢他是纸上谈兵，没有实际的这个操作能力。
3: 哎，咱们一起来听听啊。
13: 我给您打听打听，今儿这儿干什么呀？
14: 今天是大型文艺联欢晚会。
13: 哎呦，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14: 跟你说什么呀？
13: 我给你出出主意，我给你出完主意能比现在强得多。
14: 哦，您懂艺术。
13: 哎，这你瞒不了我，我明白极了。
14: 哦，我明白。哦，您明白。
13: 哎，我要给你出点主意，绝不能这样。
14: 怎么了？
13: 你想想，你们这演节目，你们哎呦，能这么些人干什么呀？
14: 人多呀，这个节目丰富多彩。
13: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中国人本来就多，睁眼就是人，闭眼还是人，好容易看看电视开开还是人，这不行。
14: 哦，依着你呢，
13: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14: 啊。什么话呀？
13: 不是，就不是活人，机器人，
14: 机器人。
13: 哎，你弄俩机器人站这说相声，多好玩啊！
14: 怎么说呀？
13: 俩机器人往这一站，
14: 行了，
13: 多好玩。
14: 这谁懂啊？
13: 哎呦，艺术就在于含蓄，听不懂的都是好艺术。
14: 哦，那么唱歌也用机器人？
13: 那不行啊，那就重了。你唱歌，你再用机器人就重了。
14: 那用谁呀？
13: 你不会，你找俩猴啊？
14: 猴
13: 啊？你找一公猴，找一母猴，二重唱嘛，对不对
14: 啊？这能搭配
13: 啊？你往这一站，俩猴往这站。
14: 行了，
13: 说好。
14: 行了，
13: 艺术就在这儿。
14: 您是个热心人。
13: 哎，有事儿你跟我联络。
14: 行，我呀跟导演说说。
13: 哎，
14: 下回再搞节目找你。
13: 告诉导演赶快找我。要不然他就完了。
14: 您贵姓怎么称呼啊？
13: 姓侯啊。
14: 哦，叫
13: 侯耀文。
14: 哦，侯耀文。
13: 哎，
14: 行，下回到你们单位
13: 找我。
14: 我就找侯耀文。
13: 哎，不行，
14: 上哪儿单位？
13: 不行，你到我们单位你要问侯耀文，没人知道。
14: 那
13: 你到我们单位你必须要打听啊。我给您问一下，您这儿有一叫侯大明白的吗？
14: 哦，
13: 人就告诉你了，就那个站那喝凉水那个，那就是侯大明白。
14: 哦，喝完凉水您可别拉稀啊。
13: 哎，
14: 什么话呢？这就是。不是，您是什么单位？
13: 我们单位啊，我们单位
14: 反正跟你差不多，跟你他们差不多一样。
13: 哦，有点业务联系。哎，对，咱们都差不多。
14: 哦，您主管哪部门呢？
13: 什么？您说，
14: 您呢主管哪个部门？
13: 主管
14: 啊，
13: 管管不了什么
14: 啊，
13: 主还行。
14: 主
13: 啊，主点什么还行？
14: 主什么呀？
13: 就是有那个什么那个萝卜呀、白菜呀，还有那个水疙瘩呀。把它煮完了以后，拿盐那么一腌呐，放在缸里头，我就管这个。
14: 我明白了，说了半天您是腌咸菜的，
13: 啊，反正咱都有联络，都有关系，都有关系。
14: 我要跟您这么说
13: 啊，
14: 隔行如隔山，就刚才你出这几个主意，实话告诉你，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那是临时想的。
14: 哦，
13: 你下回有事儿，你早点告诉我，我给你出点好主意啊。
14: 下回那主意就更馊了，
13: 馊了那是因为你盐搁少了，它必然它得馊。
14: 还是咸菜。
13: 如果你啊，
14: 行了，既然您呢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
13: 啊，
14: 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把生产搞好了，比什么不强啊？
13: 少提我们单位啊！
14: 你看，
13: 你少提我们单位
14: 啊！
13: 一提我们单位，我生气。
14: 怎么了？
13: 我们那单位里一帮糊涂虫啊，同志们！
14: 哦，
13: 就我这么一个明白人，
14: 哎呦，
13: 他不容我呀！ 大伙一块挤得我现在连班都不上。
15: 哦，
13: 不上班，整天就在家
15: 干嘛呀？
13: 读读书啊，看看报啊，听听音乐呀、啊。到了晚上了，七点钟，啪，把电视打开看。
15: 看什么呀？
13: 新闻联播。
15: 哦，还看新闻呢？
13: 那当然是啊，我得看看，我得关心呢、啊。
15: 哦，
13: 这有时候开个电视，哎，这电视这是什么？这是，这飞的这个？
14: 哦，飞的这是，外国总统来访
13: 啊，
14: 飞机呀、啊，准备着陆。
13: 不是，他这正晃悠干什么？怎么回事？他要
14: 着陆啊？
13: 着陆
14: 啊？
13: 飞机降落？
14: 对。
13: 这飞机降落怎么降落知道吗？
14: 这不知道。
13: 不知道吗？
14: 我不知道，
13: 这你得问我。
14: 哦，你知道。
13: 这瞒不了我，这我明白呀。
14: 哦，你明白。
13: 飞机降落呀。
15: 哦，
13: 我给你讲点科学知识啊。这个飞机降落是这样的。
15: 嗯，
13: 这个飞机首先呢它得对准跑道、
14: 哦、
13: 然后以减低速度。
15: 哦哦
13: 啊，降低速度完了以后呢，把这个三个起落架落下来，然后呢把那两个飞机翅膀往下一折，然后对准跑道，哗，往下一飞，轻三点落地，这是最高级的降落。
14: 轻三点
13: 就是三个轱辘要同时落地，这是最高级的。这瞒不了我，这我明白。
14: 哦，飞机着陆您都懂？
13: 那当然是。
14: 让您腌咸菜是有点屈才，啊，
13: 你给干什么不是奉献的是？是不是、啊？
14: 我看你现在就够现的。
13: 嗯，哎，嗯、这飞机门打开，这谁呀、啊？这是？
14: 这是来访的外国总统啊！
13: 外国总统
14: 啊，
13: 这个怎么接这个外宾，懂吗？
14: 不懂，
13: 你不懂啊？
14: 我不懂。
13: 我告诉你，这瞒不了我，这我明白啊。
14: 哦，外交礼宾的事儿你也懂？
13: 我明白，瞒不了我。
15: 哦，
13: 是不是？这我给你讲讲
15: 啊。
13: 你看这总统没有？
14: 啊，总统
13: 下飞机了吧？
14: 啊，
13: 下飞机，然后把那个梯子推过去。
14: 啊，
13: 这个总统呢，他必须得从那梯子上走下来。
14: 对了，没有外国总统顺那杆往下出溜的。
13: 你说那是消防队，他们是往下出溜、
15: 啊。
13: 哎，总统下飞机，哎，走，哎，别一人走，回去。哎，搀着自个儿那个爱人一块下来。
15: 哦、
13: 哎，搀着爱人走，往前走，到、
15: 嗯、
13: 跟我们国家领导人好握手、
15: 嗯、
13: 拥抱、
15: 哦。
13: 左边一下，右边还一下，来。哎，这你都他们都不知道，
14: 谁不知道啊？
13: 顺着毯子往前走，往别冲那毯子，别冲那毯子。哎，往前走，
15: 嗯、
13: 走，等一下，走，站住了，别动。现在啊，等会儿，等我们这仪仗队过来了。哎，李长，请总统检阅。
14: 那真够累的。
13: 嗯，好，奏国歌。
14: 国歌
13: 得奏国歌了，这奏国歌，走，预备，开始。当当的啦滴，当当啦啦啦啦滴答。
14: 停停停停停停！您这是回娘家，
13: 就是这意思吧？就跟到家一样。
14: 什么到家一样？
13: 哎，好，上车，别，别上那头一辆，头一辆那是开道的，上第二辆。哎，第二辆挂小旗那个，那是总统坐的、
15: 哦。真明白。
13: 哎，走哪儿了这是？
15: 啊，
13: 哦，到沐浴地了。
14: 沐浴地，
13: 往右拐，奔国宾馆。
15: 哦、
13: 哎，走。对了，到钓鱼台了。再钓一台，
14: 钓
13: 一台。往左拐，别往右拐。往右拐那是红塔礼堂，你知道吧？他得先到国宾馆，到国宾馆以后呢，吃这个要会谈，会谈完了以后吃饭，吃完饭以后再到那个剧场看节目。
15: 哦，
13: 知道吧？
15: 哦、有国宴，
13: 这个、哎，有国宴
15: 啊、
13: 哦！哎，这国宴怎么吃的会吗？
14: 不懂，
13: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4: 哦，国宴也懂。
13: 哎，瞒不了我，明白极了。
15: 哦，
13: 吃国宴呢，先上四个大菜，
14: 哪四个菜啊？
13: 它是萝卜条啊，萝卜块，萝卜丝啊，萝卜片，
14: 然后四盘咸菜
13: 啊。这事我明白，您瞒不了我，
14: 你还明白呢？
3: 警惕，
4: 嗯，
3: 咱们来听听，这是李伟健、武斌表演的咨询热线。
16: 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相声，
17: 没错，
16: 因为相声能给您带来欢乐，
17: 很愉悦心情
16: 啊，很高兴。
17: 对，
16: 听完之后有一种幸福感。
17: 是，
16: 哎，谈到这个幸福，我想问问你，
17: 你问我什么呀？
16: 你说说啊，
17: 嗯，
16: 你认为什么事儿是最幸福的？
17: 什么事儿最幸福？
16: 对，
17: 数钱呢？
16: 数钱。走到哪儿都数钱，
17: 那多美啊！
16: 比方说，你从公共汽车上下来
17: 啊，
16: 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17: 人越少越好。
16: 把钱包掏出来，
17: 哎，
16: 唰啦，
17: 嗯，
16: 把钱一扽，破，
17: 好好数数，
16: 啪啪啪啪啪啪啪，
17: 哎，
16: 数完之后，
17: 嗯，
16: 把钱一揣，钱包一扔，
17: 嗯、
16: 你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17: 我贼呀！
16: 你还觉得幸福吗？
17: 幸福，逮着我就该服刑去了啊！
16: 你不是说数钱最幸福吗？
17: 我数自己的钱，也不是数别人的钱。
16: 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
17: 那你认为什么是最幸福？
16: 我认为健康是人最幸福。
17: 哦，健康。
16: 哎，这个健康又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17: 两个方面。
16: 达到
18: 到心理健康可不容易，
19: 是吗？
18: 你要做到不生气、不赌气、不怄气，嗯，保持良好的心态，嗯，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
17: 这有什么难的？
18: 这不是前两天我让一件事给气着了。
17: 什么事把您给气着了？
18: 由于我经常写作呀，嗯，这个颈椎老疼。
17: 哦，职业病。
18: 我想找个专家问问，
17: 解决一下。
18: 去医院太麻烦。
17: 那怎么办呢？
18: 我就打了一个咨询热线。
17: 哎，这倒是方便。
18: 方便啊。我跟这总机耽误了有俩多钟头愣，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17: 你也够笨的，就这点事儿还有俩小时啊！啊，十分钟我能把它解决了。
18: 吹牛！
17: 咱们可以试试啊！
18: 来了，
17: 不是打电话吗？这有什么呀？
18: 听他，听他的铃，他铃，听他这个铃，他铃，听他，
17: 这怎么回事啊？
18: 电话通了。
17: 哦，这是那等候音呢，我还以为唱快板的来了呢。
18: 你好啊，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17: 嘿，说得真清楚，拨零。
18: 你好，英语服务请按一，日语服务请按二，葡萄牙语请按三，印第安语请按四，土著语请按五，鸟语请按六。
17: 鸟语。
18: 波斯语请按七。
17: 哎，我说中国话。
18: 华语服务请按八。
17: 啊，你说八不就完了吗？按八。
18: 你好，这里是华语服务。嗯，上海话请按一，重庆话请按二，广东话请按三，湖南话请按四，唐山话请按五。
17: 怎么还有方言呢？
18: 这是为满足全国各地的咨询者。
17: 哦，想的还挺周到。哎，我说普通话。
18: 普通话请按八。
17: 哦，也是八。
18: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17: 好。
18: 办公室请按一。喂。人才中心请按二，劳资处请按三，行政处请按四，挂号处请按五，存车处请按六。
17: 存车处。
18: 存车处请按六。存车处请按六。存车处请按六。
17: 怎么就说这一句啊？
18: 对不起，电脑出现故障，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17: 嘿，好嘛，还得返回去。好好，返回去，返回去。
18: 听他，听
17: 这上快板的还没走的啊。
18: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17: 甭查号了，我直接摁八。
18: 你好，这里是华语服务。
17: 我还摁八。
18: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17: 我接着摁八。
18: 你好，这里是太平间。
17: 哎啊，怎么快太平间了？
18: 本咨询热线与太平间保持长期合作。
17: 是啊。
18: 瞻仰仪容请按一。嗯。订购寿衣请按二。对。领取遗体请按三。
17: 哎，我不要太平间。
18: 谁让你乱摁的？
17: 哎，我找专家。
18: 专家咨询请按九。
17: 赶紧摁九。
18: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17: 真不容易啊。
18: 亲爱的朋友啊，你曾为身体胖而苦恼过吗？你曾为缺少骄人的身材而担忧过吗？哦，我们独家研制开发生产的一喝就瘦减肥茶将给您带来福音。
17: 这电话里还有广告呢。嘿，
18: 本产品采用巴豆、大黄、蓖麻油等珍贵药材精制而成，
17: 全是泻肚的啊。
18: 服后效果明显，无毒无副作用。哦，下面请听李小姐的服后感受。
17: 又来个李小姐。
20: 嗨，大家好。啊，也许大家不相信耶。
17: 怎么了？
20: 我原来的身材真的好胖耶。
17: 有多胖啊？
20: 那时我的三围一度达到了120、130、120。
17: 整个一水缸啊，这是。
20: 我真的好苦恼哎。嗯、后来经人介绍，我服用了一喝就瘦减肥茶。啊、哇塞，
17: 什么意思呢？
20: 奇迹真的出现了耶。
17: 什么奇迹啊？
20: 一个月内我的三围就减到了38、38、38。啊，现在所有的朋友都亲切地称我为三八婆。
17: 哎，你是够三八的。
20: 我真的好好感激喝就瘦减肥茶耶。啊，现在我好好快活耶，我好好开心耶，我好好幸福耶。
21: 你好好讨厌耶。
17: 这广告怎么没完了？
18: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嗯，男性患者请按一。
17: 好、
18: 哦、女性患者请按二。嗯，中性患者请按三。
17: 还有中性患者。
18: 人工服务请按四。
17: 来一人工的吧，按四。
18: 你好，现在线路忙，请稍后。
17: 哦，还得等会儿。
18: 妹妹你多转透。哦，
17: 怎么意思这是？
18: 这是待机时放的歌曲。
17: 哦，你吓我一跳。
18: 哎，前生荡悠悠。
17: 哪有不用听歌啊？二试试。
18: 抱一抱了我就抱一抱啊，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17: 这也待机呢，摁三。
18: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17: 我摁四。
18: 傻妹妹，傻妹妹。
17: 怎么全是妹妹啊？
18: 你
1: 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为何？
17: 哎，怎么没声了？
20: 对不起，待机时间过长，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17: 我又白费劲了，今儿我就不信了。今儿来，听，哈，你把窗户板儿轰走，行不行？嘿。
20: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
17: 华语服务我摁八。
20: 你好。
17: 普通话我摁八。
20: 你好。
17: 专家咨询我摁九。
20: 你好。
17: 人工服务摁四。
20: 你好，54188为您服务。
17: 这什么缺德号？这是，好像有人接了我还矬一辈啊！
20: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7: 我找专家。
20: 找什么？
17: 找专家。
20: 你大点声啊！
17: 我声不小了，我找专家。
20: 你嚷什么呀？
17: 就嫌我声大了。
20: 你找哪位专家呀？
17: 我哪知道啊，你们这都有谁呀？
20: 我们这儿赵钱孙李四位教授。
17: 哦，那我找赵教授。
20: 赵教授出诊了。
17: 那我找钱教授。
20: 钱教授出差了。
17: 那我找孙教授。
20: 孙教授出国了。
17: 那我找李教授。
20: 李教授出殡了。
17: 哎，出殡了
20: 啊？他四爷子死的，出殡
17: 了。好音儿没有。嘿，我说你们这什么服务啊？
20: 你要是对我们的服务满意请一。
17: 嗯，
20: 宋锦旗请二。口头表扬请三。
17: 我还表扬你们？我打算投诉你们。
20: 投诉电话，请您拨3.14159265358979326。
17: 这号我记不住，这号。哎呀，我明白了，这么半天呀、啊，你一点正格的没有。我知道你呀、啊，就是想拖延我通话的时间，浪费我的钱财。我告诉你啊，今天你给我找了一专家，咱俩什么事儿没有。你要找不来，我让消费者协会我告你们去，我告你们欺诈行为。
20: 哎呦，您怎么急了？
17: 赶紧给我找人去。
20: 那我们这儿就一实习专家，您看行吗？
17: 你甭管实习见习，把他给我叫来。
20: 等着我给您叫去啊。
17: 快去吧。这讨厌劲儿的，我跟您说啊，这软的就怕硬的，硬的就怕横的，人就得有点脾气。那狗急了还咬人的，您说是不是啊？
19: 哪只狗要咬人呢？
17: 是我，有话。嚯，我拿这茬干嘛？你是
19: 咬了可要打预防针的吗？狂犬病的潜伏期是很长的了，
17: 嗯、
19: 最长可以到20年吗？
17: 怎么穿那儿去了？
19: 你不是说有一只疯狗要咬人吗？
17: 哎，不是，是我咨询点事
19: 儿。哦，是你？
17: 对对对，
19: 不是狗。
17: 哎，别提那狗行吗？
19: 你咨询什么？
17: 我呀，颈椎不好，你看什么方法能治疗一下吗？
19: 这很简单吗？
17: 怎么回事？
19: 你坐的时间太长了吗？
17: 嘿，不愧是专家，一语道破天机呀、啊。
19: 你那个凳子很硬吗？
17: 哎，
19: 你那个部位老跟那个凳子摩擦，它怎么能会不疼吗？
17: 专家，你等会儿，等会儿，我问的可是颈椎，不是尾椎啊，怎么还出来凳子了？
19: 不是，到底是哪里啊？
17: 颈椎嘛。
19: 颈椎？
17: 对。
19: 颈椎是哪个部位？
17: 哎，嗯，您不知道啊？
19: 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能在这里接电话吗？
17: 啊、那您给我解释解释吧。
19: 是你不懂，我给你讲嘛。
17: 好，您说。
19: 颈椎，
17: 嗯嗯，
19: 颈是颈，椎是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17: 这有什么区别吗？
19: 当然了嘛，颈俗称叫脖子，脖子是生活的语言吗？
17: 嗯嗯，
19: 比方说你去菜市场
17: 啊、
19: 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鸡脖子，
17: 嗯，
19: 人家就给你拿鸡脖子。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鸡颈，人家就搞不懂是哪个部位了吗？
17: 我还没听说过买鸡颈的呢。
19: 提到这个鸡，我要着重的说一点。
17: 这您说什么呀？
19: 今年杀了很多的鸡，为什么呢？
17: 禽流感呢？
19: 不，那是因为今年是猴年。
17: 不，这有什么关系啊？
19: 杀鸡给猴看吗？
17: 给猴看。
19: 所以你要看一看吗？
17: 我看什么呀？我
19: 你看病吗？你看什么？
17: 不是，您说这些跟我这没关系啊。
19: 是，你别着急，我刚给你讲完镜，下面讲椎吗？
17: 椎又怎么回事啊？
19: 椎就是你脖子里面的那根腔骨。
17: 鸡说完了，猪又该出来了啊。
19: 腔骨是生活的语言吗？
17: 嗯，
19: 比方说你去菜市场。
17: 我怎么又去菜市场啊？
19: 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猪腔骨，人家就给你拿猪腔骨
17: 啊。
19: 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猪椎，人家就搞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17: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是。
19: 所以说这个菜市场，
17: 我说专家，专家麻烦您出来一下行不行啊？这么会儿功夫你都进去两回菜市场了啊。您说了半天，又是狗啊，又是猪，又是鸡的，您八成是兽医吧？
19: 对呀、
17: 什么？
19: 什么？我是通过这个动物来给你举例的吗？
17: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9: 你也是动物吗？
17: 嗯、
19: 不，你是高级动物吗？
17: 没您这么说话的啊！
19: 这不通过这个动物来给你讲颈椎吗？
17: 到底怎么回事啊？
19: 让你明白
17: 啊，
19: 颈是颈，椎是椎， 你不要把镜当成了锥，把锥当成了镜、啊、应该是镜中有锥，锥中有镜。
17: 是，这我明白。
19: 但是镜不能代表锥，锥也不能代表镜。
17: 啊，对对对，
19: 镜就是镜，锥就是锥、你要没闹懂什么是镜什么是锥，也就没分清哪个是锥哪个是镜。
17: 不是，
19: 所以说镜镜锥锥，锥锥镜镜，这个镜锥你明白了吧？
17: 专家，您今天晚上是不是猪腔骨吃多了呢？啊，您绕您俩圈对我这病有什么帮助啊？
19: 你这个病就是四个字嘛。
17: 哪四个字？
19: 骨质增生嘛。
17: 啊，这还提点谱，
19: 所以才造成这个肩臂胸前区疼痛的吗、
17: 啊、是这症状？
19: 当然了，你这个人舍不得花钱啊，这个病拖下去是有后遗症的。
17: 是吗？
19: 到时候就手脚麻木、啊、肌肉萎缩，四肢瘫痪吗？哎呀，你今年多大岁数？
17: 我36岁。
19: 快了吗？
17: 快什么呀？
19: 快瘫痪了
17: 吗？啊，这就瘫了？
19: 你瘫痪以后，你妻子带走你的小孩，你们就妻离子散了。
17: 这好嘛，我打一电话我们家快人亡了。给我那专家，你看我现在吃点什么药啊？
19: 你舍不得花钱，你吃什么药？
17: 我做个牵引怎么样？
19: 你不要费那个力气。
17: 要不要针灸治疗一下？
19: 你不要考虑针灸了。
17: 那我考虑什么呀？
19: 你先考虑一下你这月工资够不够交电话费的吗？
17: 还是蒙想。
3: 是李伟健武斌表演的咨询热线，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同样是春晚上的相声，这段啊叫点子公司。
4: 这二位就是以新作品见长，年年都要出新，年年都要创新，
3: 牛群粉拱。
4: 哎，听听他们这个点子公司都有什么馊点子，
3: 咱们一起来听听啊。
0: 各位先生，各位来宾，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现在开始了。嘿，点子公司这是个新生事物，顾名思义，
17: 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
0: 哦，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
17: 哦，
0: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本人呢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
17: 哦，
0: 牛总。牛家有个高度的评价，
17: 怎么说的？
0: 牛吃的是草，
17: 挤出的是奶，
0: 而我则不然。
17: 您是？
0: 我吃的是奶，
17: 挤出的是草。那您挤的
0: 是？挤的是点子啊！人送外号点子牛啊！
17: 哦，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啊！就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哎呦，点子牛谁不知道啊？反正我不知道。
0: 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17: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啊，我是太不信任
0: 啊！没关系，守着亲爱的观众朋友啊，您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17: 是这话？
0: 那当然，
17: 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0: 好，
17: 我这问题提出来，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
0: 是吗？
17: 是这么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哦，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0: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17: 对对对，
0: 不能违法。大过年的还不能让大伙儿累着，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17: 关键是这一条，
0: 我送大家四个字。
17: 哪四个字？
0: 换成零钱。点子牛，
17: 什么点子牛？
0: 怎么样？
17: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
0: 是吗？
17: 是吗？
0: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
17: 随便问。
0: 现在啊，当然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啊，但是呢，也有这种现象。假烟假酒屡禁不止，特别是假药坑害人命。请问冯先生有什么点子扭转一下吗？
17: 我这个点子非常轻松，张嘴就来。你不说那个假药？是吧？屡禁不止，坑害人命。
0: 没错，
17: 我送你四个字，
0: 你说，
17: 逮着就毙。一下就止住了。没这么
0: 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点子不行。
17: 你的点子行啊，你得出点的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0: 那太多了，和生活。你带着表的吗？
17: 干嘛？
0: 哎、啊，你知道？你甭跑，这是什么表？知道吗？
17: 什么表？
0: 这叫情侣表，这就是我的一个点子，畅销海内外。
17: 什么点子？
0: 双日历啊，你注意了吗？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
17: 哦，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
0: 对，
17: 您可太损了你。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同志们，我就是他的直接受害者。我，同志们，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就因为一激动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隔离审查我半年多，到现在我还吓他在小厨房呢。
2: 不是，这不能怨我，
17: 都是你的点子，
2: 是
17: 都是馊点子。
2: 好，
17: 没有一个
0: 行行，我听听你没有馊点子。现在呢，大伙儿都喜欢听歌啊，有些歌星的歌啊唱的真是不错，但是不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大舌头。请问冯先生，这个大舌头有点子治一治吗？
18: 哎，没错啊，真有这种现象啊。歌星往台上一站，哇，我今天好高兴，这里的观众好热情，好潇洒，好温馨，好爽快，好好哟。
17: 我们都以为台北的，一打听东北的。
18: 你是想让那些大舌头们变成小舌头？
17: 没错，
18: 我这点子绝了。
17: 你说
18: 了，那些大舌头们天天用减肥茶漱口，这行吗？啊，
2: 你这纯粹是歪点子，这不行。
17: 你出点真正的点子，我
0: 真正的点子太多了。我随便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家啊糕点厂，蛋糕厂，生日蛋糕推销不出去，我出了个点子，马上供不应求啊。
17: 什么点子？
0: 谁买这家的生日蛋糕，免费赠送生日蜡烛，你几岁生日我就送你几根蜡烛。
17: 这是你的点子。
0: 咱们厂长来了啊。哎，不不不，干嘛？厂长你过去现场采访。哎，厂长
17: 你得证明一下。
0: 哎呦，
17: 一看就像蛋糕厂的。哎呦，您好。甭问，你们厂肯定跟你一样发了
7: 啊。还成啊，这头两天啊还成，都是父母给孩子过生日，用不了几根蜡烛。打第三天开始啊，竟是些孩子给爷爷奶奶过生日，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买盒蛋糕我得打两筐蜡烛，差点没把我赔死。
17: 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人家牛先生这不失为是个好点子吧。同志们，人家给蛋糕厂出一点子，救活了一个蜡烛厂。吃里扒外的精神。
0: 我说厂长，你这么说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不后来又给你出了个点子吗？用阿拉伯数字啊做成十种蜡烛，秦始皇要能活到今天，四根就够用了。
17: 他就不可能，
0: 你问问厂长。
17: 否定他。
7: 对，没错，就这个点子算把我们蛋糕厂彻底救活了。
0: 好，谢谢谢谢。
17: 你断哪头了你？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什么厂长，我看你像牛群的表弟。对，就是你，从小一乐就没眼睛，刚才接你的时候轮胎都压瘪了，就是你。朋友们，这不算，这是托，不算。你要真有点子，得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随便哪位提出问题，你当场出点子。
0: 哦，观众现场提问题，
17: 行吧？
0: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牛有的是点子，沙家提问题吧。啊，
17: 您好了，您什么问题？
22: 我说个问题啊，你看那个现在的好多人啊，这个腰里都别着那个 BB 筋儿。
17: 什么
22: BB 筋儿啊？
17: 哦 ，BB 机啊，BB 筋儿。
22: 那个 BB 筋儿的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筋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碎了。请问那点子牛有啥好点子没有？
17: 耶、yeah, ，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弄是点子牛变成别的牛。那请坐，贼挡。谢谢
0: 。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的。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瑞瑞啦，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到底来妈妈，我要玩 BB 机，老疼，
17: 揣着 BB 机
0: 吃饭就是香。
17: 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23: 你好。哎，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17: 这个点子太简单，你说配料袋撕不开吗？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这是
0: 没别的，
17: 什么？你是贼挡吧？ 谁打不利索吧？
0: 谁打吧，谁吧，谁打？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啊，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啊牛师傅方便面吗？牛师傅方便面，真牛！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2.5%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天成

0: 还煮了绿豆汤，说要按节气吃饭。
1: 哎呦，阿姨可太懂生活了，二十四节气可不是老黄历，立夏尝新，夏至吃面，大暑晒伏，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吃法和玩法，是古人的生活智慧。
0: 原来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古人早就玩明白了呀。
1: 那可不，顺应四时过日子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2: 从立夏到处暑，四时风物有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跟着节气过夏天，读懂藏在四时里的中国文脉。
3: 马贵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4: 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2: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再看看西蜀那边那些军马，就显得有点冷清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把汉献帝的那一套《论语》全都摆出来了，龙凤扇、削金伞、金瓜乐府、朝天凳，你刘备刘玄德有吗？再看看人家曹操那身穿戴，你再看看刘备还是那套金盔金甲呢，手中抱着双合谷的宝剑。不行了，曹操带着徐晃到阵前点名叫刘备马前搭话。刘备带着刘封来到曹操的跟前，把马带住。曹操和刘备互相打量了一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岁月催人老，光阴不等人呐。二位须发都有些斑白喽，可是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啊。曹操怒喝一声：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人家曹操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你刘备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把你接到许都，青梅煮酒论英雄，我把你待如上宾呢、正是因为我给你引荐了当今的皇帝，才跟你续上家谱，你才成了皇叔，封你为左将军，你还要怎么着呀？当时我要听荀彧之解劝，立刻就把你杀了，你还有今天？今天你私占国家地图，领着人马抢官夺寨，你要谋反朝廷不成？刘备冷笑了一声：哼，谋反朝廷的不是我刘备刘玄德，而是你奸曹，就是你曹操。你把天子所用之论语全都霸占过来，自封魏王，私立世子，你这不是谋反是干什么呀？哼！曹操一听休得啰嗦，回过头来告诉徐晃是大耳贼手机。徐晃往前这么一催马，刘封就把眉毛立起来了，好大的胆子呀，休伤无主。他往前一带马，是举枪相迎。曹操和刘备各自把马圈回去，只见刘封和徐晃在战场上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刘封怎么打得了徐晃啊？他就有点支架不住了，赶快拨马往下败。曹操这么一看，就这个呀啊，真到一较量高低的时候，你们不行了。哼！曹操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了一声啊：谁要是捉住大耳贼刘备，我就封他为西川主。这西川呢，我就给他了。这可真是重赏啊，重赏之下有勇夫啊。嚯！魏军一起喊杀呀，就追过来。这时候刘备啊，赶忙往下败，哎呦，败得很惨哦，马也扔了，有的把盔都撇了，刀枪扔的道上哪儿全是。魏军大获全胜啊，呵，这些魏军都忙不过来了，一边追着西蜀的敌军，一边捡东西，捡枪的，捡刀的，拉马的，抢牛羊的，干什么的都有。曹操在马上这么一看呢、
2: 不好。
1: 怎么了？
2: 曹操心想，今天我叫刘备阵前搭话，我可始终没看见诸葛亮啊，怎么刘备能败得这么惨呢？
1: 只是刘封战了这么几个回合，往下一败，我这一阵眼伤，他就败得这么可怜？
2: 不对，
1: 那诸葛亮是不吃亏的主啊，他什么时候把刀枪器械扔得满地都是啊？记得想当年他们没有多少人马的时候，我从新野樊城博望坡这一带往下追他，我都没记得见过他的刀枪战马呀，甭说战马，连个马镫我都没得着，今儿怎么这么便宜呢？
2: 嗯，曹操一想，不行，便宜就有害呀。
1: 他立刻传令，让那些军校捡的东西都扔了，不需要，如果轻拿一物者立斩，谁要是在战场上捡口刀回来，我就把他宰了。传这令还不算呢，跟着又下来一道令，干什么？后队改为前队，快往下退。嚯，这魏军里边就敲开了锣了，嘡啷啷嘡啷啷，一遍一遍的敲啊。这些魏军觉得奇怪，怎么的，咱们今儿个取胜了，正在往前追，怎么突然间鸣金后退呀？
2: 不单后退，
1: 魏王有令，还得把捡到的东西呀、啊、都扔喽。哎呦，有的舍不得，舍不得，轻拿一物脑袋就没了，快扔吧，把捡起来的东西又全扔了。哎呀，扑噜的，这魏军往后退，你退了，人家刘备杀回来了。只听这西蜀军中一声炮响，往回这么一拨头，哎呦，杀得这凶啊，感情当中是刘备，北边是赵云，南边是黄忠，三路掩杀，曹操大败。这些魏军呢、啊、越想越奇怪，咱们大王今儿这是怎么了？是喝多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打仗啊？已经都取了胜了，怎么突然间又败回来了？谁敢问呢？有的人可明白了，魏王真向着咱们呢，怨不让咱们捡东西呢，感情为了是跑着轻声。正往前跑着呢，突然间听前边炮响，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接应军马来了呢。当啷一声炮响过去之后，唰呀一下，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只见正当中有一杆大刀旗呀、啊，素白缎色大刀旗，红飞火焰，掐金边，走金线，当中一个大个红月光，里边写了一个斗大的马字。有人前来禀报曹操，启禀大王，前面有马超拦路。
2: 什么？
1: 曹操身子一晃荡，可真险些坠马呀。马超怎么出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曹操哪知道，这都是诸葛亮预先安排好了的，不是曾经给过马超一道密令，当时不是因为军事秘密没说吗？感情就让马超啊今天到这儿来接迎刘备。您说人家诸葛亮这步棋看得多远得了，这打仗跟下棋一个道理，你看三步人家看五步，你看五步人家看七步，差着两步棋呢。要是真正下棋还用差两步，一步棋你就输给人家了。曹操当时就急了，马超拦路，今天就是关羽拦路也得夺路厮杀呀，我们绝不能让人家给困到此处。这一场混战杀了个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好不容易呀、啊、曹操这才杀开条血路往南郑败，眼看快到南郑了，探视马来报南郑已经失守
2: 啊。
1: 曹操一愣，什么人取了我的南郑？禀大王， 是张飞张翼德。
2: 哎呦，
1: 曹操一咧嘴呀、
2: 可别惹他呀。哎呦，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这张飞从哪儿来？从瓦口关来。他跟老将严颜不是换访了吗？老严颜去镇守瓦口关，把张飞和魏延换回来了。换回来不是让张飞直接就回大营去报道，干什么呀？诸葛亮告诉他了，你带人马从瓦口关回来，先取南郑。所以张飞倒是很顺利，没费多大气力就把这南郑拿过来了，同时呢把人马摆开，准备等着曹操回南郑的时候在这儿厮杀一番。人家曹操不杀，咱们赶快走。大伙儿一看，咱们还往哪儿走啊？曹操没办法了，只得兵败阳平关。这阳平关在什么地方啊？就在陕西勉县的西北。曹操到这儿扎住了大寨，这才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唉，没想到这次出兵汉中会如此不利，是连连败退。人家西蜀呢是节节得胜。杀败曹操之后，刘备犒赏三军。刘备就问诸葛军师啊，军师，这次曹操出兵，他怎么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呢？诸葛亮微然一笑，主公啊，您问这个呀，曹操为什么败得这么快？他就败在一个一字上。曹操很会用兵，也善于用兵啊，不过他为人善精多疑，他的疑心太大，所以今天我就以疑取胜，处处设疑兵，包括派赵云呢领500军校埋伏在土山后边敲那鼓，是光听鼓炮声看不见人马，越这样曹操越紧张。那么这次咱们跟他两军对垒一开仗，这一败咱们扔了那么多的东西在道上，他捡着捡着立刻传令让军校把东西全扔掉，也是起了疑心，怕中了埋伏。总而言之啊，曹操就吃亏在这一点上。诸葛亮说得很客气，客气什么呀？他没深说曹操在诸葛亮身上都做了病了，病是一点一点做的，都做成了。比如诸葛亮一出事火烧博望坡，就把曹操烧了个蒙登转向，然后大挫他的威风于心也，把曹操困在了乌林，使得曹操计穷于华容啊。他对诸葛亮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另外曹操是深知诸葛亮啊，他特别了解他。诸葛亮这人呢，你想在他这儿找点漏子比较困难，露马脚的事情他不办，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办，所以诸葛亮设个圈套啊，十有八九曹操得掉在里边。要不怎么说曹操也做了病了呢？他看他眼前呢哪儿哪儿都是圈，哪儿哪儿都是套，所以他只得往后跑，这一下跑到阳平关去了。人家西蜀又一次大获全胜，嚯，得的那东西无数啊，刀矛器械以及粮草，西蜀军营之中是一片欢腾啊。人家诸葛亮军师啊，这次在这个江边扎寨就取了大胜，你说这怪不？曹操那先锋官徐晃呢，也曾在汉水边上扎过寨，可是叫黄忠、赵云杀的大败。看来呀、这还是在于用兵啊。诸葛亮军师那是用兵如神，人家虽然把营寨扎在了江边，可有一样，人家两旁安排下了伏兵，把赵云、黄忠全安排好了，像一把大剪刀一样。你看诸葛亮是败了，但是你追追看，一追呀、
1: 就要吃亏呀。所以诸葛先生扔的道上那么些东西，吓得曹操都不敢捡了呢。他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果然还真就中了埋伏了，把曹操给杀败了。所以这一次呢，刘备这精神大振，他就问诸葛亮：“军师啊，这曹操是连连败退呀、啊，确实他自己这疑心病把他自己给耽误了，如今他已经兵败到了阳平关了，咱们连南郑都取了，那么现在该怎样对敌呢？曹操都败到阳平关去了，刘备还不想饶他呀，那哪能饶啊？按照刘备的心气儿啊，哼，一下子把许昌取过来才好呢，我绝不能让你曹孟德在汉中这儿留下一兵一卒。对了，我已经取了整个西川，东川我取不过来，汉中我得不到手，那我算怎么回事啊？现在是地盘越大越好啊，感情人家军师诸葛亮啊早就打定好主意了。刘备这一问，他告诉刘备：“主公您只管安心，我已经派了将了，派张飞和魏延呐、去劫曹操的粮道，又派黄忠、赵云去把通往阳平关各个路口，就是那些道路啊，全弄柴草给他堵起来，然后点火给他烧了，让曹操是无路可通啊。这倒好啊，这叫放火烧山。诸葛亮安排的真周密啊。诸葛先生安排完了，人家曹操那知道了，曹操吓得一哆嗦，心说怎么着？好啊，你也诸葛村夫，你还挤兑我呢？我都跑到阳平关这儿来了，你还派张飞、魏延劫我的粮道？你要把我的粮食全给弄绝喽，我这十几万人饿死在这儿啊！这曹操可真沉不住气了，他赶快问他手下的武将：“你们谁敢讨令前往护粮？哎，我可先告诉你们，人家诸葛亮派人断粮道，派的可是张飞呀。你们自己先要么着，如果敌不了张飞、张翼德，最好别去。”曹操这话问的也对呀、那张飞不是两世旁人呐，你们大概都知道他的厉害啊。最近不久，我才把呀那件袍子脱下去。哪件袍子？就是在袍襟上系着张飞名字那件袍，我始终穿着它呀。这张飞可够可以的，为什么今儿要问一问呢？不问不行啊，你们这么蒙着懂就去了，到那儿粮也没解救回来，回头再搭上性命让人家把粮也劫了，把兵也损了，这何必呢？曹操说这话的时候，这眼睛啊就瞅着许褚，他早就想好了，在我的武将之中，能在张飞面前走上百十个回合的，那只有许褚啊。许褚就明白了，我愿讨令。仲康，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万无一失。吩咐人抬刀备马，率领1000精兵来救粮草来了。他来的真是时候，把那压粮官给吓的是提心吊胆的。现在听说大王派许褚将军前来护粮，呵，压粮官高兴坏了，他接出好几里路来，见着许褚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先把许褚将军让到大帐，然后是摆酒款待呀、嚯，菜准备得很丰满，酒啊就给那么一小壶，没多给。许褚喝得甜嘴巴舌的，这小壶酒一扬脖下去了。哎，就这么点酒吗？压粮官赶快过来：“许褚将军，不瞒您说，酒啊有的是，您琢磨着咱们守着粮食能没酒喝吗？而且还净是好酒，不过呀不敢给您喝，
2: 是不是咱把粮啊等运到了这个阳平关之后，您呢再慢慢踏踏的喝，是这么个意思
1: 啊？都徐主一听火了，怎么，你懂不懂道理？喝酒不够等于活埋，哪有这句名言呢？徐楚将军气的，你真是太岂有此理了，给这么口酒喝怎么回事？不是我不给您喝，也不是心疼，您这不是还得压粮运草呢吗？我说徐将军，咱可就是这点粮草了，可不能再让他出毛病了，再要出点意外，这点粮要被西蜀给夺了去之后，那咱们就得喝西北风了。您现在啊少喝口酒，那成千上万的军校啊好有粮吃，咱们好打仗。呸！徐楚一伸手苍狼把宝剑亮，再不打酒来我斩了你。我喝点酒怕什么呀？哦，你怕我喝多了护不了粮草啊？正是。徐楚笑，别说你这点酒啊，我就是喝得酩酊大醉，那西蜀的将校也不敢来劫粮。你家徐楚将军有万夫之勇，你没听说过吗？西凉的马超、马孟起怎么样？六战潼关，被你家徐楚将军罗衣大战杀的大败，我听说过。那就得了吧，好酒上来。是，牙粮官吓得赶快给搬进好几坛子来。这徐楚将军也是，您有重任在身，您倒少喝点，喝得头沉腿发飘，酒也喝完了，天也到了二鼓了。徐楚吩咐，来呀，把粮草运往阳平关，带马启程要走。哎呀，牙粮官赶快过来解劝，我说徐楚将军，您别走了，您今儿喝的可不少啊。这牙粮官也没心没肺，怎么，你当着这喝酒的人，你别总说他喝多了，你说他还差着一大块呢，他越听越高兴，你说他喝多了他烦。徐楚这气，我怎么喝多了？您看呢，您站起来直打晃，这怎么能压得了粮啊？而且夜间走路啊非常危险，您知道人家西蜀在哪儿安排着埋伏呢？咱要走进了人家的埋伏圈，这不就完了吗？哎呀呀，你特意的，咱要走进了人家的埋伏圈，这不就完了吗？哎呀呀，你特意的啰嗦了。许楚气得用手这么一扒拉他，那牙粮官呢，噔，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嘣，一个滚儿给扒拉大帐外边去了。你不是说我喝多了吗？再说一句我就把你摔死在帐前。这牙粮官一看，我别说了，我那咱们走吧。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摘星星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心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许褚上了马，手提着大刀，走不多远，山风挺冲，风这么一吹，坏了。怎么？其实他喝的这酒啊，要是喝完了之后，真在大帐里头眯一会儿，忍一觉，还就没事儿。这喝酒有几怕呀？喝多了之后怕烫澡，一烫刷上来了，怕见风，风一吹就有点晕。许褚一想，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在这儿直晃悠啊？哦，他自己还找个理由呢，这走的是山道，是道路不平啊。道路不平可以，这酒一个劲儿的往上撞，许褚要吐啊。就在这时候，只听前面当啷啷一声炮响，灯笼火把亮子油酥，照如薄昼似的一般，一下子就把这官道给插了。为首一员大将，黑盔黑甲，皂罗袍，胯下乌骓马，手提丈八矛，后面一杆大道旗，上书燕人章。得，牙良官一看，扑哧的一下顺马上就掉下来了，心说许褚将军，我跟你说你是不信，你看怎么样，这儿是不是有埋伏？只听三将军怒吼一声，将粮草车辆留下，逃命去吧。嚯，他还真网开一面呢，怎么是广要东西不伤人呢？只要把粮草车留下就行。许褚强睁醉眼，这么一看，谁？哦，我当何人呢？原来是那小小的张飞，张翼德，舌头都短了，您还跟人家这儿对付呢？押粮官跑过来了，我说许褚将军，咱跑吧。呸！许褚一听，跑哪儿行？张飞、关羽也不能让他吓跑了啊！那催马抡刀，唰，他把刀举起来之后，许褚觉得奇怪，怎么？哎，我跟张飞这才几天没见呢，他怎么撒脑袋呀？晕了，眼花了，上这酒闹的，这刀不知道往哪儿劈好了。三将军张飞握着丈八矛一看，心说许褚怎么了？怎么举着刀在我这儿晃悠啊？看枪！一声大吼，噗，一枪来。许褚心说：嗨，我还能让你拿枪刺上我吗？他怀中抱月，把大刀往外这么一封，封的早了点儿，人家枪还没来呢，他封过去了。这一枪过来，幸亏他这一歪歪，不是这身子这么一偏呐，今天许褚命就没了。丈八矛一枪正好刺在许褚将军的右肩头，噗！许褚怪叫一声，酒醒了一半，酒醒一半也打不了了，他的马绳这么一歪歪，噗通的一下就栽下来了。押粮官带着军校赶快抢许褚啊，粮车不要了。张飞一看这仗打得痛快，这么大的许褚在我面前居然没走上一个回合。三将军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哦，合着他喝醉了。嗨，许褚输得窝囊，我赢得也不光彩，我挑了个醉鬼。三将军闻出酒味来了，感情就这么一帆风顺的把粮草就给截下来了。许褚啊，败回了阳平关，跟曹操实话实说了。曹操一听，嗨，仲康，你倒少喝点，现在是什么时候？说不定那诸葛村夫已经派兵杀到了咱们的阳平关前。 曹子这话还没说完呢，有探报前来禀报，启禀大王，大事不好，东有张飞，西有马超，南有黄忠，北有赵云，西蜀军四面已将阳平关包围。
2: 曹操一听心情非常紧张，立刻吩咐是全力以赴登城拒敌啊。拒敌也不行了，曹操再有本事也困难了。什么原因？粮草已经丢了，现在是军心混乱，魏军将校没有想恋战的人了。但是怎么办呢？这座孤城守得住不？守不住了。曹操急忙下令是弃关而逃，把所有的这些勇将都搁在前边，杀条血路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逃也不容易啊，人家西蜀是四面张网啊，就这一逃，那可以说是损兵折将，丢失的东西无数啊。现在还管东西啊，命要紧呐、啊！哎呦，曹操费的这力气哟、哦，可以说好不容易算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人家后边呢还死追不舍，一下子把曹操杀出几十里去，正往前败着呢，忽听掏牢牢一声炮响，把曹操吓得一哆嗦，心说诸葛亮用兵都绝了，把我的阳平关取了还不算，感情在这儿还安排着一哨人马呢，这不是第二个赤壁之战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吗？看来我这是每走一劫，劫劫有伏兵啊。他刚这么一愣，有人禀报说，大王您看这哨人马打的可是咱们的旗号哦。曹操定睛这么一瞅，可不是吗？快去问问这是哪里的人马呀。这话刚出口，一员大将飞马而来，夸嚓一下把兵器往鞍桥上这么一横，在鞍桥上一欠身给父王施礼。曹操一瞅，眼泪差点掉下来，感情是自己的次子曹彰。曹操四个儿子，数这个孩子是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啊，自幼就喜弓马，爱刀枪。曹操原本呢想让曹彰多念点书，这位念书念不下去，一提抡刀上马，那精神就倍增，有一身好力气。就这样他就排在了武将的行列，这次奉曹操之命去平北方之乱。把北方乱平完了之后，他听说父王在汉中这一带打得不利，曹彰啊挂记在心，他带领着人马前来增援。他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再晚到一步说不定曹操的命就没了。所以曹操差点把眼泪掉下来。曹彰安慰他父亲，父王不必忧愁，有孩儿我是万无一失。曹彰保着他的父亲曹操退到了斜谷界口，这才把人马扎住。曹操给儿子曹彰记了一功，呵，这曹彰血气方刚啊，现在是雏鹰展翅恨天地，小马乍行衔路窄，谁也没放在他的眼里。他立刻讨令，父王您就把人马扎在那儿甭动，您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杀回去，复夺阳平关和定军山，把南郑取回来，我一直就把这刘备给杀回家门关，说不定我还把大耳贼给您捉来，您再给孩儿记一功。哎呀，曹操瞅着他儿子摇了摇头，心里说，傻小子，你知道什么呀，你勇猛是勇猛，你想把刘备诸葛亮杀退谈何容易，先别乱来了，待为父我好好想一想破敌之策，咱们是再战不迟。遵命。曹彰不好再违拗了，只得是拱手退下。曹操在这儿整顿了一番人马， 可是曹操这时候心里头甭提多烦了，他烦什么呀？这怎么办呢？往前打，打不了了，而且粮草接济不上，这很困难。往回退，这一退的话，你说还不得让大耳贼刘备和诸葛村夫耻笑我呀？这消息一经传出，嘿嘿，我曹操自领兵征讨以来，虽不是说百战百胜，也没打得这么窝囊过呀，从没打过这种窝心仗。赤壁之战要说败得够惨的了吧，诈称百万人马全毁在那儿了，但是不丢人呐，不寒碜，那是胜败军家常事。可是这一次也不怎么这么窝火，你瞧瞧，一个痛快仗没打着，不管人家是真有埋伏也好，假有埋伏也好，一直把我吓得是往后直退。你说这真是烦不烦？曹操这一上火呀，饭都吃不下去了。他手下的几位厨师着了急了，我说大王总不好好吃饭，这怎么能行啊？谁不知道啊，人是铁饭是钢啊，大王这么劳累，不好好吃饭，不好好休息，哎呀，那身子骨不完了吗？不用说有什么一差二错，就病几天，这些万人马囤在这儿怎么办呢？咱们得想办法让大王爱吃饭。怎么办？这几位厨师把压箱底儿的功夫全都使出来，把菜谱全拿出来，呵，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南北大菜，中西两餐，回汉两席，那年头还没有呢。你反正这么说得了，尽量做好吃的。这天有位师傅露了一个绝招，给这曹操做了一碗鸡汤。这碗汤吊的这鲜呐、啊，本来是够鲜的了，这师傅想了想不行，他把这鸡汤倒回去了。干嘛呀？他又选了这么一块牛肉啊，往里头这么一放，啪把这沫子往外一打，随后把那肉搭出来，那鸡汤肉汤在一块混着，呵，甭提多鲜亮了。师傅又放了些佐料，什么佐料？冬菜、紫菜、大海米、香菜、麻油、胡椒面，这做菜佐料特重要。这师傅端起这碗汤想了想，又放那儿了，怎么回事？哎呀，就给大王喝汤啊，那也不行啊，这稀里光汤的怎么办呢？哎，对了，我给大王啊选几块鸡肉。经过了一番精心挑选呢、啊，把鸡腿啊、鸡脯啊，全选出来了，往汤里头一放，没留神蹭进去两块鸡肋。这位师傅也没往外捡，嗨，有两块鸡肋怕什么呀？他把这碗汤往盘子里一放，放在这儿自己先端行端行。做菜讲究色香味形啊。这碗汤起码占仨字儿，色香味全了。哼，师傅自己做的，自己站在这儿闻着都打鼻儿香。这可不容易，因为师傅整天做菜，鸡鸭鱼肉的烹过来炒过去，您别看他做，他可吃不了多少，他吃不下去，所以啊就爱来杯燕茶喝。今儿个这位师傅，哼，胃口都开了，大王见了这碗汤他准高兴。想到这儿，师傅端着这碗汤由帐篷里就出来了。哎呦，来到帐篷外边，风这么一刮，呼了一下，这香味儿一下跑出去能有一里半地，说的夸张点，反正是够香的。他把这碗汤端进了中军宝帐，进了大帐来这么一看呢、啊，魏王坐在那会儿打盹儿呢，睡着了没有？曹操在那儿想心事呢。现在这位魏王曹操啊，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忽然间，把眼睛睁开了，怎么这么香啊？ 嘿，这师傅心说行了，魏王，您能闻出香味来，说明啊，您的这味觉不错。师傅把汤放在这儿，走了。曹操喝了两口，嘿，这汤真好喝呀，怎么这么鲜呢？哎呀，自从离开了魏王府，直到现在，还真没喝过这么一碗好汤。曹操点点头啊，他是忒搂忒搂，越喝越高兴啊。一看还有鸡肉呢，曹操是连喝带吃，把那大腿儿、那鸡脯全吃了，又夹起一筷子来，哟，是鸡肋。就在这时候，叭，帐帘这么一挑，夏侯惇打外边进来了，上前十里，请大王御下今夜军中口号。古代那时候叫口号，后来呢叫口令。曹操这时候正用那筷子夹着那块鸡肋端行呢，是吃了好啊，还是把它扔掉好呢？夏侯惇一问，曹操连头都没抬，眼睛盯着这块鸡肋，他是脱口而出：“鸡肋呀，鸡肋！”夏侯惇转身就走，怎么回事？他明白了，今天晚上的口令“鸡肋”，当时就传出去了。这两军作战呢，这口令没有什么遵循和规范，什么长青啊、翠柏呀、都可以当作口令。这口令本身没什么，不过对敌方那得严守秘密。曹营中把这鸡肋口令往下这么一传，传到行军主簿杨修那儿去。杨修这么一听，什么？大王今天晚上传的是什么口号？鸡肋。哦，杨修微然一笑啊，他立刻站起来，吩咐手下的军校来打点行囊，打点行囊啊，收拾东西。哎，这奇怪，心说杨主簿怎么听了口令之后就立刻收拾东西呢？谁没敢问，收拾吧。您想想，杨修他是行军主簿啊，他率领着一帮人呢，那不是一个两个人，说是把褂子这么一披，把包这么一夹，拉马就走了。这一收拾东西，好大的惊动啊！有人就告诉夏侯惇了，说是主簿杨修啊，在收拾东西呢，看样子好像要走啊。夏侯惇吃了一惊啊，这怎么回事啊？啊，快领我去看看。他叫军校领着他来到了杨修的大营，进来一看呢，可不是吗？帐篷里啊都没什么了，全都打点起来了。夏侯惇有点着急了，杨先生，您这算何意呀？夏侯将军，我这是听了大王口号之后，我才收拾的东西啊。哎呀呀，我奇怪的就是您为什么好端端的打点东西，看样子要上马登城了。正是，那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大王这口号暗示给我的呀。夏侯惇越听越糊涂，杨先生，大王的口号怎么会暗示您要离开营房呢？哎，夏侯将军，你怎么就不想一想，大王今天晚上传的什么口号？鸡肋招。鸡肋这东西啊，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呀。看来大王无心在这儿恋战了，进吧很困难，退吧又怕西蜀耻笑，大王正在犹豫不决，进退两难呢，所以传下了这么一个口号。看这个意思，大王不日就要离开斜谷界口， 咱就要回许都了，我怕临走的时候慌乱，哎，故此呢，我就提前把东西收拾了收拾。夏侯将军，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呀，你也赶快准备准备吧。为什么让他走得那么慌忙呢？常言说得好，启程赶路还要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呢。哎，夏侯惇一听，杨修说的有理呀。夏侯惇呢，是十分钦佩杨修的才学。杨修先生，那判断事情非常准确。杨修先生在我们魏王身边，无论是身份、学识、职务，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呀。说身份，你比得了吗？那是太尉杨彪之子啊。论学识，此人是才华过人。职务，行军主簿。这行军主簿是什么官衔儿？按现在的职称来讲，就是相当于主任秘书。那在军中是参与机要，总领军中事务啊。曹操什么事情也不能瞒着他。夏侯惇还知道这位杨修先生有一个最特长的本事。什么本事呢？他非常了解魏王。

0: 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3，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而且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啊，好到让柯凡以为这个花粉症已经开始了，这个鼻子开始难受的不行了。也提醒咱们这个比较敏感的听众朋友们呢，要时刻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注意这个随时随地都在变化的花粉的等级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球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如果您是这个习惯啊，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这个回家的路上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路上了，那打开收音机啊，车载收音机来收听一下这个节目，不管是打发时间啊，还是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你会发现呢，以往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啊，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非常建议您能够使用这种方式啊，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除此之外，像咱们本地的一些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啊和咱们全国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着啊直播。而同时，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我们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对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时事要闻啊，国外的、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啊，哪怕是娱乐圈的、体坛的，有任何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儿啊，想要分享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开心快乐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在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前总理基廷在网站上发表了题为美国共和党议员令人不安的坦白的评论文章。文章称，随着美军潜艇在这个哈马斯德尔林轮换部署，那 B-52 轰炸机进驻到 Tindo， 澳美军事一体化正是在不断的加深。基廷认为澳洲不该被绑上美国的战车，因台湾问题而卷入到对华战争当中。那他的全文是简述如下啊。到访的美国共和党议员 Michael 声称，根据奥克斯协议，在西澳轮换部署的美国核潜艇可能携带核武器，这番话令人极为不安，意味着西澳海军设施很可能将部署美国核武器。 Michael 试图淡化接纳美国核武器会让澳洲成为目标的担忧，并表示在他看来澳洲已经是一个目标，这番说法恐怕无法让珀斯民众安心。澳洲独自占有着整块大陆，没有任何的陆地邻国，除非我们蠢到无以复加，主动去招惹对方，否则不会成为打击目标。多年来我已经一次一次地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遍，台湾不属于澳洲的利益范围，当然更不是澳洲的重大利益，更绝不是值得我们为之开战的利益。 Michael 提到澳美安全联盟，两国在重大战役中的合作，以及双方作为 五眼情报网络成员的关系，但这些联系无论持续了多久都不足以成为澳洲加入一场考虑不周的美国对华台海战争的理由。美国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这是全世界都知道毋庸置疑的。战败后美国只会退回圣迭戈，留下一个因为参与针对中国及其军事资产的军事冒险而暴露在中国面前的澳洲。如今战争胜负不只是勇气的较量，也取决于军事制造能力。以中国为例，其规模庞大的军民两用造船厂可以同时批量生产多艘军舰，每年下水多达10艘以上。反观美国老旧的国防工业基础，产量年产量平均只有1.5至2艘，到真正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时，中国还会有能力让这个平均十几辆的年产量达到原来的2倍到5倍之间。关键在于亚洲的格局只能由亚洲自己塑造，不能靠美国军事力量来决定。那这正是澳洲联邦副总理兼防长 Richard 两周前在华盛顿与美国的部长会面时以近乎欢畅的语气称许的空中力量一体化。那么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趋势，澳洲政府本周向 Lockheed Martin 授予了一份价值13.2亿澳元的合同，用于推进和维持其联合空战管理系统。该项目将进一步把澳洲的空中与导弹防御资产绑到美国的相关资产上。换句话说，澳洲如今正被锁定并束缚在美国的军事主导权之下。随着澳洲主权实际上被撕碎，这一过程却受到了防长的称赞，而防长的首要职责本应该是保护澳洲的主权。

下面一条消息，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热潮正在推高笔记本电脑、电脑及游戏制造商的成本，消费者购买 Xbox 要比过去多付250澳元， iPad 则多付了300澳元。 AI 崛起令内存芯片供需出现了严重失衡，数据中心与传统消费科技制造商争夺供应。 McCorry 分析师指出，制造商为守住利润率，过去一年将消费科技硬件价格推入到超级通胀区间，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旗舰产品的涨价幅度最高达40%，属于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澳洲的电子产品巨头 JB Hi-Fi 最近也提到，价格上涨带来了价格冲击。 McCorry 表示，近几个月的内存价格上涨已经明显传导到了产品价格。 McCorry Soft 的 Xbox 与 Surface 产品线尤其明显，涨幅是最高达到了42%。三星平板电脑及手机四月的涨幅则仅为个位数百分比。分析师说，制造商正在调高已上市产品的价格，因为内存价格上涨并沿供应链传导，企业需设法来控制成本。分析师说，这种做法并不寻常，因为制造商通常会在新一代产品上市前设法维持价格。

中东冲突持续升级，澳洲驾车人士的加油成本是再次承受压力。一名专家表示，短期最坏情况是油站价格每升最多上涨45澳分。就在今天，无人机袭击导致沙特阿拉伯关闭关键的东西石油管道，也令原本已不稳定的红海航运局势进一步恶化。胡塞武装仍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点保持控制，全球石油市场又要消化一条重要管道绕行路线中断的影响。分析人士警告，原油价格仍处于 AMP 首席经济学家 Sean Oliver 所说的危险区。澳洲进口了绝大多数成品燃油，因此国内油站价格是非常容易受到国际基准价的牵动，影响因素尤其包括新加坡汽油和柴油成本基准价、澳元汇率、国内炼油利润率以及零售市场的竞争。

澳洲的湿疹患者是即将迎来药费减负。一款关键药物纳入到了药品福利计划之后，有超过14万名饱受这种痛苦这个疼痛性皮肤病困扰的民众是可节省数千澳元。从10月1日起，Zymetop 品牌的0.1%帕克沃斯软膏将会被纳入到药品福利计划，适用于16岁及以上患有中度至重度特应性皮炎，也就是俗称湿疹的合格患者。这款药目前每张处方约54澳元，而纳入到计划之后，费用将降至25澳元，持优惠卡者只需支付7.7澳元。该款药目前每张处方是专门治湿疹，那湿疹呢是一种慢性皮肤病，会令皮肤干燥、发痒、痛病、发炎，那情况可能时好时坏，症状加剧的阶段称为发作期，并可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样，从10月1日起，预计有超过5700名患有严重哮喘或荨麻疹的澳洲民众也将受益于Omalizumab的新型预冲注射式笔剂型。若没有澳洲福利计划的补贴，每张处方费用是超过了450澳元，而符合条件的患者每张处方最多只需要支付不到5%，也就是25澳元不到，持优惠卡呢也仅只需要支付7.7澳元。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根据时代报的报道称，澳洲任期最长的移民部长菲利提出了一项激进的改革方案，留学生毕业后必须离开澳洲，回到海外重新申请签证才能够再次进入澳洲。这项建议的力度超过了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在昨天公布的学签新规，限制留学生家属入境，严打跳签。澳洲大学联盟警告称，政府削减留学生的措施将给整个国际教育行业留下长期伤害。菲利敦促政府进一步收紧政策，他警告称，临签持有人数量超过300万，其中包括技术工人、留学生和打工度假者，公众对移民体系的信心正在面临风险。去年留学生签证的发放量超过了371,000份，而这个数字低于2022到2023年度新冠疫情后的577,000份的高点，却比10年前仍然高出近30%。而英国党则主张把人数砍至135,000人。那么，如果真的这样做，纳税人不出手的话，澳洲各大高校可能会面临着数十亿、近100亿澳元的资金缺口。

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不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不同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2，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的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全球华语广播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和之前半个小时节目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外留宿一夜，回家后惊见遭到了入室盗窃，昂贵的首饰盒、奢侈品包全都不翼而飞。来自新州悉尼的华人女孩 Joyce 是蒙受超过了10万澳元的巨额损失。Joyce 居住在悉尼下北的 Cross Nest 区，之所以选择这里，治安良好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而就在上个月的最后一天，他带着孩子回家，推开门的一刻，眼前的景象是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他说窗帘是半敞着的，窗户被撬开了，应该是拿工地的那种撬棍。那么据其讲述，起初甚至他没有马上意识到家中是遭到了盗窃。我一直觉得这里很安全，非常安全，是全悉尼最安全的地方，根本就没往被偷盗这方面想。走进房间后，他发现衣柜和收纳是被翻得一片混乱啊，物品散落各处。他说那几分钟里，我的心态就是从蒙圈到自我安慰，最后变成彻底无语。Joyce 开始清点财物，最初呢发现一盒首饰丢失，不过看到大部分的包似乎还在原处，他一度侥幸地安慰自己包包好像还在啊，当时还觉得可能运气不算太差。然而当他再次走遍整个家里，走遍全屋，仔细检查了每一个收纳盒时，才发现他最喜欢的也是最贵的一只爱马仕 Mini Kelly 二代已经不翼而飞，剩下空空如也的都他所看到的都只是啊空空如也的包装盒。 Joyce 称家中被盗的首饰和品牌包等财物初步估值约12.5万澳币。他说贼呢可能不太懂奢侈品，只拿了一只有盒子的包。他说我其他的昂贵的爱马仕的包没有放在盒子里面，他们反而没有偷，一只也没丢。那发现家中失窃后， Joyce 和家人是立刻拨打了电话报警，但他称等待了约50分钟仍未获等到警察的及时到来，无奈之下他的丈夫只能亲自前往警局进行人工报案。他说澳洲警察的办事效率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以前听大家都这样说，那自己没有体会到，轮到自己身上才是真真正正的对澳洲警察失望透顶。澳洲的警方后续是曾到他的家中来采集指纹，但一直到目前啊，近3个礼拜过去了，调查仍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让其十分的不满。他和邻居怀疑盗贼有可能就是家对面施工的工人，因为从家对面施工的工地是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家屋内的。那 Joyce 懊恼地告诉记者呢，说并没有为这些物品购买保险。他说我真的万万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所以以前我的家里连监控都没有开过， 啊，他说这种安全感让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的安全感一夜之间就被打破了。他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自己的遭遇，提醒所有在咱们澳洲的华人，希望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警察都说了，这种入室盗窃现在是太普通、太常见、太频繁了，警察毫无办法。那他说最后他是告诉记者，以前总觉得悉尼的下北区很安全，澳洲现在太乱了，和20年前不一样了，经济不景气，是全部人都不景气的那种，到处都是贼。

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的嘉年华活动现场，一名10岁的男孩在试玩解压软胶球时，玩具突然在他面前直接给爆炸了，男孩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那这起事件也为广大的家长是敲响了玩具安全警钟。来自南澳的一位母亲呼吁家长，在为孩子选购解压软胶玩具前要务必慎重，这款流行玩具发生爆炸，内部液体是喷溅到了他的儿子面部，最终导致孩子是直接入院接受治疗。阿曼达讲述，就在上周五，他10岁的儿子 Mason 在 Royal Adelaide Show 的一处摊位试玩解压软胶时，玩具突然在他的脸前给炸开，孩子随即出现不适症状，男孩出现了呕吐、咳嗽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被送往医院。那阿曼达在采访中说，他当时就在桌上试玩这款软胶玩具，只是像别的孩子那样用手轻轻捏了一下，玩具就瞬间爆炸，里面的液体直接喷满了孩子的整张脸，玩具内的液体溅入孩子的口、眼、耳、鼻，也贴到了头发上面。他说，万幸的是我们身后有一名男士手里拿着矿泉水，马上往 Mason 头上冲水。那么他向摊主询问玩具内部的填充物，对方却表示自己啊并不清楚。那阿曼达希望通过这次遭遇提醒所有的家长们，要警惕这类玩具潜在的安全风险。那据报道呢，嘉年华主办方表示，涉事摊位的摊主称其所售解压玩具软胶玩具来自正规品牌，而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发出安全提醒，解压软胶玩具可能含有小零件、珠子、凝胶或化学物质，会对儿童产生危害。该机构警示，请勿选购带有强烈化学气味、接缝松散、珠子易脱落、内容物比较容易渗漏，或者是带有容易脱落小零件的产品给孩子们。

同样是发生在南澳的事情。根据相关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南郊近日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人事件。一名高龄老人在公交站台上候车时疑似遭到陌生人暴力袭击，身受重伤，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案件发生于本周三的下午4点左右，家住 Kingswood 的81岁老人在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正门前 Flinders Drive 沿线的 Zone A 公交站等候车辆时，是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无故袭击。案发后，受伤老人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伤情严重。那警方迅速介入调查，成功抓获一名来自 Meacham Park 的39岁男性嫌疑人。警方表示，在开展后续审讯与执法流程前，将先为该嫌疑人安排医疗评估，再依法推进处置工作。警方是今天公开了嫌疑人外貌特征，该男子为白种人，案发时身穿灰色内搭上衣与黑色外套。目前警方正在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呼吁本次袭击过程的目击者或者是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素材的民众，请您立即拨打 Crime Stoppers 举报热线1800-333-000来协助办案，报备时请注明案件编号24249幺。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来自西澳 Perth 热门海滩 Sorrento Beach 发生疑似鲨鱼袭人事件后，多个机构已立即展开联合应对。今天上午约10:30，接获水中可能发生了鲨鱼袭击的报告后，救援人员是赶到了 Sorrento Beach。 警方表示现场已调派多项资源，但警方尚未核实受害者的情况。那根据九号台的报道呢，该事件目前为止已造成了一人死亡。西澳警方在一份声明中称，包括水警和警察航空队在内的紧急服务人员已在现场。警方表示待确认事件经过并在需要时通知家属后，会提供进一步信息。根据现场照片显示，受到惊吓的围观者在海滩上观望，直升机和船只只在海面巡逻。那么目前 Sorrento Beach 仍在关闭状态中。

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新一轮的 Get Active Kids 代金券计划于本周启动，那么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报销部分已支付的孩子体育费用，也可用代金券来抵扣即将支付的账单。今年已经花费了数百澳元让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澳洲家庭，可能是有资格取回其中最高200澳元。本周新一轮援助计划已经开放申请。维州的 Get Active Kids 代金券计划是于本周二启动，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报销部分已经支付的体育费用。那大多数州和领地也提供类似计划，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下面。对于已经先行支付费用的维州家长来说，符合条件的支出不会因此而失去报销资格。5月1日以来支付的费用，您都可以申请报销。这项最高200澳元的援助涵盖超过70种体育和休闲运动，可用于符合条件的会员费、注册费及参与费。目前共有超过2400家服务机构参与。补助是按照儿童而不是按家庭发放的，因此一个有2个孩子且符合资格的家庭就可以获得最高400澳元。而当然了啊，您如果家里有5个符合资格的孩子，那您就可以来获得1000澳元。家长应尽早提交申请，如果可用名额提前用完，申请可能会在10月13日截止日期之前就提前关闭。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要问了啊，要符合资格，儿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或者家庭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儿童必须要18岁或以下，必须居住在维州，并且姓名列在有效的 Health Care Card 或Personal Concession Card 上面，同时要必须持有 Medicare Card。 如果申请报销，家长要必须证明已经支付了至少50澳元的符合条件的体育费用，尚未支付的费用的家长则可以改为申请代金券，以降低预付成本。每名符合条件的儿童家庭都可以选择领取代金券或者是申报申请。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已有超过了27万张代金券被申领。在上一轮获得援助的家庭中，超过半数表示，如果没有这项支持，他们的孩子根本无法参加体育运动。

下面一条消息与新州、维州是互相有关联的啊。在新州悉尼的华人区民宅在凌晨是突传枪响，多名歹徒组团作案后是在凌晨从新州逃往了维州，目前啊，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被抓到并且引渡回新州受审。那么警方于今天在维州多地拘捕了四名犯罪嫌疑人，包括两名22岁和23岁的男子，一名26岁的女子，以及一名16岁的男生，除了一个 teenager， 其他人也均未超过30岁。四人呢均已被引渡回新州，预计警方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对上述四人正式提出指控。与上述四人相关的两起枪击事件都发生在新州的悉尼南区，号称新州最安全的区啊，时间均为8月31日的凌晨。那在两起事件当中呢，都没有人员死亡。警方发言人表示，第一起枪击案发生在8月31日凌晨2:30，地点位于悉尼华人区的 Hurstville 的一处民宅，而同日凌晨约3点，停放在托尔拉区 Reed Street 一辆轿车是遭到连续扫射。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所幸两起事件是都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报告。那么昨天新州警方与维州警方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突袭了墨尔本外围四个郊区的多处房产，三名年龄分别为16、22、23岁的男子以及26岁的女子被捕。而新州警方发言人说，这四人是于昨天下午在墨尔本一家法院出庭，随后今天他们将被会引渡回新州，预计他们将在今天晚些时候于 Albury 警察局被提出指控。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大家也能听到啊，今天柯凡的状态不是很好，哎，没错，这个呼吸困难呀，这个花粉症，果真。要想知道今天的天气是怎样，是不是晴空万里啊，还是是不是这个温度高雨低，还是这个天气干燥与否，那这个天每天睡醒柯凡只要睁眼能不能正常呼吸就能感受到今天这个感觉啊。今天睁眼是完全呼吸不了啊，昨天14-5度，今天20-4-5度啊，一下子感觉就来到了夏天，这个花粉的反应啊也是非常的明显。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咱们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啊。柯凡这个还好啊，最起码不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有些花粉症的听众朋友呢，那平时里可能没有我这样严重，但是一旦有这种阴雨雷暴天气啊，那可是能危及生命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啊，在一两首歌曲过后，也就是5分钟之后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

0: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一面是力保皇室维护皇权的宗室亲贵，一面是威逼利诱、恩威并施的朝中重臣。面对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摄政王载沣将何去何从？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在他走向历史终结的时候，究竟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事件？敬请关注《末代皇帝溥仪之六岁退位》。

0: 小皇帝溥仪三岁即位，过的是无忧无虑的宫廷生活。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溥仪六岁的时候，对溥仪的教育开始了。按照清代康熙帝定制，皇子要从六岁开始到皇家指定的学习场所上书房接受系统的教育。皇帝会被皇子们选任在各个领域具有卓越成就的老师，教授他们儒家经典、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骑马射箭、作诗、书法、绘画等等内容，一般一直要学习到成年。那么摄政王载沣会给溥仪选择什么样的师傅？而溥仪的学习情况又会是怎样的？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五集《六岁退位》。
1: 转眼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溥仪虚岁六岁了。于这一年的7月18日啊，也就是公历的9月10日，正式开门读书。载沣给儿子选了三位师傅，都是饱学之士，不仅学问闻名全国，而且人品端庄，政治经验丰富。其中教溥仪时间最久、对溥仪影响最大的是陈宝琛，这一年已经60多岁了。陈宝琛我们在以后啊会经常提到，所以在这里边做一个交代。他号称福建才子，是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他21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在同光年间直言敢进，后来因为得罪慈禧太后被降级罢官，回乡隐居20多年，曾经创办全闽师范学堂，就是今天的福建师范大学，是著名的教育家。按说溥仪在这些饱学之士的培育之下，学业一定突飞猛进，其实不然。师资条件虽然无与伦比，但其他不利因素太多。比如溥仪已经是皇帝了，所以缺乏学习的内在动力。再比如，众所周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是一对矛盾，为了保证教育的效果，这就需要给教育者一定的权威。可是在书房里边最有权威的是学生，师傅见了学生就得请安下跪，对学生不能批评，不能责打，甚至连布置作业、出题考试一概都免了。一个六岁的孩子在没有动力、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会自觉学习吗？可见溥仪的教育充满了放任。结果溥仪上了几天书房之后啊，新鲜劲儿一扫耳光啊，据他回忆，他当时最感兴趣的是看蚂蚁搬家。他在余庆宫读书，院子里有一棵老柏树，总有蚂蚁爬上爬下。溥仪上课上到一半，跑出去看蚂蚁，一看就是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啊。太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师傅苦口婆心地好言相劝，好容易把溥仪啊哄到课堂上。但是呢，即使在课堂上，溥仪也不大守规矩。据他回忆，有的时候他把鞋袜都脱了，袜子往桌上一扔，师傅啊只好帮他穿好袜子、穿好鞋，然后师生一起发呆，等待着下课时刻的到来。导致溥仪的教育处于放任状态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家长的不负责任。当年同治，光绪皇帝也是幼年登基，以皇帝的身份度过了10多年的书房生涯，对同治、光绪两位君主的教育也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师父为此伤透了脑筋，甚至让天子门生气得流泪。但当时皇帝上面毕竟有两宫皇太后，万般无奈，师傅还可以找家长告状嘛。那慈禧眼睛一瞪，小皇帝顿时像老鼠见猫啊， 师傅可以找家长去，让家长配合教育吗？溥仪就没这个条件了。大家说，溥仪的家长不就是他的爸爸载沣？当爸爸的怎么会不管儿子的学习呢？案例，载沣一个月来一次书房，检查儿子的功课。每当载沣来到，溥仪就起立念一段课文。溥仪晚年回忆，他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爸爸脑袋后边这个花铃啊，总在不停地跳动。原来啊，溥仪不管念得怎么样，哪怕念一半念不下去了，他爸爸也是连连的点头，嘴里不停地说着好好好好好念啊，念得好，然后起身离去。
0: 小皇帝溥仪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此时外面的世界已经是风起云涌，波澜四起了。作为摄政王的载沣面临的是远远比孩子的教育更加复杂和困难的时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股空前的民主化浪潮席卷神州，无论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还是改良清朝实行君主立宪，都让大清王朝的统治者感到不寒而栗。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连最为顽固的慈禧太后在最后也不得不做出姿态，准备仿行君主立宪，但很快就被世人识破了他的欺骗性。如今成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载沣，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他将会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呢？
1: 在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设计了两套救国方案，一个是孙中山的共和国方案，就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为此啊，孙中山在海外发展啊，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那么努力的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另一个方案是谁呢？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方案，不推翻清朝，但是改造清朝，实现君主立宪。平心而论，这两套方案在国内影响都不大。因为什么呢？孙中山和康有为都是大清朝的通缉犯，他只能在国外发展，在国内他进不来。但是到了光绪30年，就是1904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原来在这一年啊，在中国东北的吕大和辽沈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大战役——日俄战争。新兴幼小的日本打败了老朽庞大的俄国，据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白种人第一次败于有色人族。日本人在为自己打来了一顶响当当的世界强国的桂冠的同时，把中国人给打醒了。有识之士认识到，俄国跟日本的最大的差距在哪儿呢？在于政体的不同。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俄国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为此强烈要求清政府也实行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是一种民主的体制，皇帝之下设置内阁、国会，国家大政由内阁总理来处理。在这个体制之下，皇帝是国家统一团结的象征，作为一个偶像，手中没有什么权力。当时慈禧太后还活着，她根本不了解君主立宪是个什么玩意儿。在这个立宪派说的振振有词，声势浩大，这激发了他的求知欲，于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经过8个多月的周游世界，在光绪32年的6月底7月初，考察宪政大臣向慈禧提交了考察报告，结论是君主立宪是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最大的利益就是皇位永固。慈禧看后心中大喜啊，确实啊，像英国女王、 日本天皇那样，确实是万世一系，谁听说过英国日本的臣民要推翻皇室？太好了，这利益太大了。慈禧立即拍板决策，同意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其实啊，无论是考察宪政大臣还是慈禧皇太后，并不真正了解君主立宪。君主立宪虽然具有使皇位永固的功效，但那是以放弃皇权为代价的。皇帝没有皇权，当然就没有责任吗？国家治理的好坏全在总理大臣，闹得天怒人怨，大不了找总理大臣算账吗？跟皇帝没有一点关系，自然不会有人要推翻皇帝。可是要想让中国的皇帝放弃皇权，那跟要他命差不多。大清朝的皇权是祖先打下来的，凭什么交给内阁？所以慈禧在弄明白这一解之后啊，他很后悔。他话说出去了，你又收不回来。不过慈禧的聪明在于，他宣布的是预备仿行立宪，并没有说马上就立宪，并且不久慈禧就死了嘛。他把这个半截子工程扔给了载沣，载沣上台之后啊，承诺继续推行君主立宪。但是大伙儿知道啊，这君主立宪它是分权，分朝廷的权力，载沣为了树立权威却要集权，二者背道而驰，并且载沣集权的手法简直是闻所未闻。他有两个弟弟，我前面说载沣排行第五啊，他有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在宣统元年五月的时候，载洵就跟哥哥载沣求情，他提出个建议，要重建中国的海军。载沣一口答应了，立即任命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沣知道当哥哥的得一碗水端平，载洵的工作安排了，载涛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差事，成天跟一群唱京剧的在一块胡混。载沣的妈妈跟载沣的媳妇三天两头闹别扭，载涛在里边瞎掺和，有知道要杀嫂子，说是给妈妈报仇。所以这个载沣感觉啊，得赶紧给载涛也安排个差事，所以在任命载洵为海军大臣的同时，还任命载涛为管理军资处大臣。这是个什么职位呢？这么说吧，相当于中国陆军的总参谋长。这一年载涛刚满20岁，就成了中国陆军的高级将领。你想军方的将领谁心里不窝一口气呀？载沣模仿德国的制度，宣布皇帝是陆海军大元帅，就是溥仪啊，是大元帅。但是溥仪年幼啊，由他代行大元帅的职务。您看，载沣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两个弟弟分管陆海军，你这种集权，真史无前例啊！他还重用了很多年轻的满洲亲贵，这些亲贵要资历没资历，要能力没能力，就知道吹胡子瞪眼，胡搅蛮缠。这个时候毕竟不是康熙乾隆的时代了，不仅国事不振，而且西方思想大举输入，平等民主的观念开始灌输进人们的心田。在立宪派看来，载沣集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跟人民为敌的举动。那就是一般的朝廷里边的官员啊，也瞧不起这帮暴发户，因此跟朝廷离心离德。这样一来，大清朝的统治基础实际上削弱。为此张之洞没少给载沣提意见，但不久张之洞就死了，载沣也听不到逆耳忠言了。更让载沣窝火的是，这帮志大才疏的年轻亲贵们呢，不仅毫不领情，而且各有自己的打算，有的要军权， 有的要财权，有的不要权，只要钱。溥仪晚年回忆，他说啊，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勾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儿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儿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载沣集权激怒了立宪派，这个时候清政府人心丧尽，立宪派急于实现立宪，把国家政权从清皇室手里夺过来。因为在立宪派看来啊，在清皇室的领导之下，我们中国人就等于是被赶进屠宰场的猪羊啊，所以急于当家做主，以致形成了一个矛盾怪圈。立宪派越逼迫，载沣越集权；载沣越集权，立宪派越急于夺权。
0: 随着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席卷神州，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这些情况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应付立宪运动，并趁机加强皇权，试图挽救清朝统治的灭亡。1911年5月，载沣签发上谕，裁撤军机处等机构，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匡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4名，蒙古旗人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了5人，被人讥为皇族内阁。至此，清政府借预备立宪欺骗国人，达到贵族集权镇压民主革命的目的完全暴露，立宪派的幻想随之破灭。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在武昌城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武昌起义之后，对清政府绝望的湖北立宪派站到了革命党这一边，他们发表通电宣布武汉光复，号召各省响应，便请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那么面对这样的星火燎原之势，载沣将会如何应对呢？
1: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满洲贵族奕匡和纳同这两个人立即向载沣建议启用袁世凯应对危机，载沣当即拒绝了。面对载沣的疑虑，这两个人啊拍着胸脯以身家性命担保袁世凯绝对不会背叛朝廷。见载沣依然不为所动，两个人宣布请假，实际上就是罢工。对全局缺乏掌控能力的载沣慌了手脚，他极不情愿地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负责镇压这次起义。不料这个袁世凯电报很快就发到了北京，他不接受朝廷的任命，因为他足疾未愈，腿还没好。其实啊，袁世凯的真实意图是跟朝廷讨价还价，他暗中跟立宪派联系，同时指示开赴前线的北洋军消极待战，不要急于扑灭革命军。这个形势越来越危急了，革命的火焰在蔓延，继湖北之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等省相继爆发起义，或者宣布脱离清廷独立。载沣至此面临灭顶之灾，哪怕是一根稻草，对他来说都像救命的法宝那样珍贵啊。怎么办？在奕匡等满洲贵族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之下，载沣跟袁世凯的讨价还价在持续着。载沣出价越来越高，这一年的9月11日，阳历是11月1日，载沣解散了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继而宣布在中国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皇族不过问国政。载沣做到这一步应该是做到底线了，因为皇族把政权全交出来，我们要像英国那样了啊，国家 国家政务由首相来处理，那么皇帝只保留一个地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把所有的权力都给了袁世凯。于是袁世凯这个足迹啊，就彻底的好了。他来到北京，组织自己的内阁。其实啊，这个时候的载沣之所以冒着引狼入室的危险启用袁世凯，不光是走投无路的无可奈何，还在于他对袁世凯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因为这个时候袁世凯私下里说了很多维护王朝反对革命的话，他跟记者不断的谈话呀，啊，他一边跟载沣讨价还价，另一边他不断的来说这些维护王朝反对革命的话呀。为了增强谎言的感染力，袁世凯眼里闪烁着泪光，带着哭腔跟记者说：“说余深何国恩？说我受大清朝恩典受得太厚，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孤儿就是溥仪，他爸不死了吗？啊，他爸是啊，在宗法上的父亲不就是同治和光绪吗？不都不在世了吗？所以他是孤儿，寡妇，就是隆裕太后呗。太后她都是寡妇嘛，所以他说不忍心负这个孤儿寡妇。载沣再联想到3年前袁世凯落得个国人节约可杀的地步，自己还饶他一条性命，你现在袁世凯就算不知恩图报，至少也不至于背地里捅一刀吧。然而袁世凯重新出山，大权在握之后立即翻脸，他成立了自己亲信组成的责任内阁，他是内阁总理大臣嘛，内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调冯国璋来北京掌握军权，连原来由皇族掌握的禁卫军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大权在握之后啊，袁世凯逼迫隆裕皇太后发布懿旨，解除了载沣的摄政王职务，宣布事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那么到了这一步，袁世凯就是算是把清朝全部权力都拿到手了。载沣下台了，载沣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他想维护皇朝的利益，但是这个人既没有雄才大略，也没有两面三刀的手腕，那么等待他的就只能是失败了。附带指出，载沣辞去摄政王之后，隐居在动乱的时代里，1951年2月病逝于北京。
0: 此时的清廷气数已尽，孤儿寡妇难成气候，王朝的生死存亡全都寄托在了袁世凯的身上。袁世凯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步步高升，直到获得今天的高位，平心而论，大清朝对他是有恩的。那么袁世凯将用什么来回报他主子往日的恩德呢？在大清朝最终垮台的这一刻，各方当事人都是如何表现的呢？
1: 袁世凯是一个把利益看得比情义更重的人，他不顾诺言，一步步地实行着自己的计划。这个时候孙中山已经回国了，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孙中山分别派出代表沟通，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啊，有一个分工，袁世凯负责逼迫清帝退位，然后南京方面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即使到了这一步，袁世凯依然还在演戏。1912年1月，他在北京对《泰晤士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他始终忠于朝廷，终身不为共和党所用。宣统3年11月28日，公历是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摊牌了。王朝到了生死一线的地步， 溥仪的功课也停了，天寒地冻，没有蚂蚁可看，他跟一群太监玩木偶戏，玩得兴致盎然，太监无精打采。这个时候总管太监来请溥仪，说是皇太后召见，因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求见。于是溥仪呢就前往养心殿啊，那么跟太后一起召见袁世凯。在养心殿里，溥仪偎依在隆裕太后的怀里，看着眼前的袁世凯，袁世凯满脸泪痕跪在地上，隆裕太后抹着眼泪。几十年后，溥仪回忆，他当时非常困惑，两个大人为什么哭呢？他不懂事儿。袁世凯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他对不起皇帝，对不起皇太后，他无法挽救王朝的命运，建议隆裕太后接受退位的安排。他说他已经跟南边谈妥了，将优待皇室，大清皇帝仅仅交出国家政权，皇帝地位不变，所以这跟中国历代的王国不是一回事儿。袁世凯一边说一边哭啊，越哭越厉害，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连碰头瘫倒在地。隆裕太后也是泣不成声，袁世凯止住了哭声，语调低沉地说了一句让隆裕太后魂飞天外的话，请看法国革命史，如果皇帝能够及早顺从人民的意志，何至于路易的子孙被杀得一个不剩。这是袁世凯说的话。袁世凯话音刚落，隆裕太后放声大哭，现场大乱，太监七手八脚就来劝慰。隆裕这个人呢，没有主意，遇事只有痛哭流涕，这是翟涛说的。翟涛回忆说，这隆裕的人就知道哭，还不如我哥，我哥至少还不哭啊。他说他哥就是翟凤嘛。在太后哭得死去活来的当口，袁世凯悄然退下。那么溥仪呢，还想着自己木偶戏，也一溜烟跑出了养心殿，就隆裕自己在那儿哭呢。隆裕太后召集王公会议，研究退位问题。听到退位二字，王公们顿时炸了锅，与其说是丧失政权的恐惧，不如说是对袁世凯转变的惊叹。这头两天袁世凯还摆出要跟革命党开战的姿态，说军饷无着，让大伙捐款，连太后都拿出了私房钱，哪能说翻脸就翻脸呢？难道袁世凯是曹操吗？袁世凯就是曹操。恭亲王溥伟斩钉截铁地说，当年保全袁世凯的人就是列祖列宗的罪人，真是罪该万死。他开始骂了，场面一片混乱，大家劝他说不要翻旧账了，往前看吧，这大清朝已经到了这步天地，还往前看看啥呀？说明说吧，到底退不退位，如果不退位有什么好办法？皇族中辈分最高、权力最大的一匡发言了，他是元老派代表，啰嗦了半天，大伙儿才听明白，他赞成退位。大家说这真难以理解呀！你乾隆皇帝的后人，你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把大清朝搞黄了，对你有啥好处？有啥好处？有好处，袁世凯给他钱啊！奕匡啊！他说他赞成退位。一匡话音未落，以溥伟为首的年轻亲贵叫喊着要杀一匡，一匡落荒而逃，溥伟等人摩拳擦掌啊，说咱们一起到庆王府找一匡算账。于是这些王公呼啸着就追一匡去了，这会没法开了。几天之后啊，这会议又重新召开了。奕匡被攻击之后啊，已经不敢再来了，见一面打一次，七十多岁也扛不了，不来了啊。那么剩下这些王公啊，没一个人愿意退位，可是也没一个人愿意上断头台。 那么你不退位，你不就上断头台吗？退位还有个优待条件，所以大伙儿内心都很矛盾，那怎么整呢？这个时候蒲伟跟大伙儿说你们不要对那个优待条件抱任何幻想，也不要对袁世凯抱幻想，亡国之君受前朝的优待历史上哪有先例，只有一个字，就是死。袁世凯他着急做大总统，所以他抛出诱饵，你上了当，你将来你后悔去吧。一席话说的这些王公们呢，也是唉声叹气，你怎么整？这个时候，肃亲王善耆提出了一个很恶毒的计划。善耆是清朝开国元勋豪格的后人。善耆建议啊，说我们把王朝迁回东北，在东北发展，然后呢，寻找机会二次入主中原。退一步说，就算无机可乘，做个东北地方政权的领袖，也比受民国的优待强得多。这个计划很恶毒，一旦落实，中国就将陷入分裂。而袁世凯第一，他没有能力阻止，因为北京的警察都在满族人的掌握之下嘛。禁卫军虽然是袁世凯把军权拿到了，但中下级军官还是满族人嘛。那么掌握东北政权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是忠于朝廷的，掌握奉天就是沈阳市军权的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但他知道忠于清朝啊。所以这个计划一旦落实起来，袁世凯可能无力阻止，他还可能干脆就不管，你走就走吧。但这个计划不能说没有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大伙都看着载沣，载沣虽然不是摄政王了，但毕竟是皇帝他爸爸。请问王爷你什么态度？载沣什么态度呢？载沣就是这个态度。大伙说王爷你说话呀。载沣他不吱声。载沣的态度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0: 此时的清廷尽管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困兽犹斗，仍然企图做垂死的挣扎。1912年1月25日，袁世凯通知隆裕皇太后，如果再拖延不决，对清皇室的优待将交给国会表决。随后坚决维护清朝皇室的满族将领梁璧在北京城中被刺身亡。可是面对着袁世凯的步步紧逼，面对身家性命不保的悲惨下场，清皇室依然下不了退位的决心。那么最终打开这一死结的会是谁呢？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是如何终结的呢？
1: 袁世凯使出了杀手锏，他拟了一道通电，发给在湖北前线的段祺瑞，让段祺瑞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段祺瑞收到来电之后，一字不改，全文照发。腊月18日，这封以北洋军名义发给朝廷的通电摆到了王公大臣的面前。段祺瑞杀气腾腾地指责满洲王公阻挠共和，败坏大局，罪恶数不胜数。他表示将率全军将士挥泪登车，要乘火车前往北京啊，找这些王公大臣算账。这封通电刀光剑影，简直是向皇族中的死硬派发出了死亡的威胁。多数王公不寒而栗。隆裕太后到了这步天地啊，只知道搂着溥仪痛哭流涕了。那么他别的也没有什么别的希望了，只求保住他们娘俩的身家性命了。其他王公大臣也不敢再反对退位了。那么死硬维护皇室的蒲伟和善耆二人见大势已去，仓皇逃离了北京。宣统三年腊月25日，公历是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派人将写好的退位诏书送到宫里。 隆裕皇太后痛哭流涕，浑身颤抖着盖上了鲜红的皇帝玉玺。同日，有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正式公布，史称清史优待条件。其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一，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和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二，岁用400万两，由中华民国拨用；三，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四，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着设卫兵妥善保护；五，大清皇帝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至此，从顺治元年入关建国，统治中国达268年的大清王朝终结了。当天晚上，北京外务部的大楼灯火通明，袁世凯在亲信的簇拥下来到这里，向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发电。袁世凯用最热烈的语言赞美了共和制度的伟大，颂扬了孙中山等人的革命精神，最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然后就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袁世凯哈哈大笑，现场掌声雷动，这是一个狂欢的不眠之夜。相反，紫禁城中却是一片黑暗。溥仪白天玩了一天木偶戏，晚上又玩了一晚上泥人，早已经进入了梦乡。最近一个月来啊，已经不上课了，每天跟太监玩的昏天黑地。要是在以往，太监引导皇帝玩物丧志，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但大清亡国了，皇帝恐怕一生有的是打发不尽的时光。此时的溥仪是个6岁的孩子，尚不懂事就成了亡国之君。他不知道，也不会理解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然而，他该怎样走自己漫长的人生路呢？他的面前会有哪些艰难险阻呢？中华民国承诺的优待条件靠得住吗？请看下集，谢谢。
0: 溥仪被逼退位，如果没有3年前的即位登基，也许他的一生就不会那么曲折坎坷了。可是年仅6岁的溥仪根本不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被逼退位的溥仪将何去何从呢？袁世凯真的会信守承诺，允许溥仪继续做他的挂名皇帝吗？年幼的溥仪还要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呢？请继续关注《末代皇帝溥仪》第6集《风云突变》。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0: 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九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5: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这瞬间比平时更想你的。
6: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墨尔本咱们当地时间的晚上的6点07分，又到了我们黄金时刻的特别节目，也就是我们三十周年的人物专访系列。那在过去的这两周的时间呢，是给大家请来了20多位咱们在澳洲、在墨尔本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非常大成就的这种老移民、老前辈嘉宾们啊，也有年轻的，像昨天请过来我们直播间的，就是相较来说比较年轻的，但是呢，同样也是在他们的领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成就的这样一些人，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他们这20年、30年、40年在澳洲的生活的经验。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嘉宾。那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为什么要先介绍这位嘉宾呢？因为大家都知道5月3号就是咱们联邦大选投票日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呀，他叫做 Helen 黄，是一位姐姐。那他呢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他是代表了谁呢？代表的巨变党，他是墨尔本巨变党的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同时呢Helen 黄女士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啊他身兼还是一位作家，是一位非常热爱写作的这样一个女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Helen 黄女士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听众们，很高兴今天在线上和大家见面。我叫 Helen Huang， 我的中文名字叫黄志芳。
6: 黄志芳，
7: 对，我已经到澳洲有32年了，
6: 也是30年以上的，能说老移民吗？前辈了。
7: 那时候从中国过来，都是因为仰慕澳洲的经济文化的发达。一晃就32年过去了，在这32年里面经历了风风雨雨，从一个20几岁的姑娘到这儿来学习那个硕士学位，然后呢在这儿成家立业，然后呢不幸的是分手了，就是离婚了，又重新再就是创业啊，重新再把事业再好好做起来，现在又要投身就是
6: 政治。
7: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人生吧，就是一个不断 学习、拼搏、荣辱还要不断提升的过程。
6: 那相信您一定是在这32年当中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也肯定是非常辛苦不容易的。因为从一个学生现在变成了摇身一变变成了咱们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之一，那这个中间的跨度我觉得是蛮大的哈。因为换成我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想象我自己会从一个学生到从政这么一方面，因为家里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基因吧，就是或者说影响因素。所以您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稍后呢邀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简单的分享一下这32年当中您经历的一些事情好吗？
7: 好。
6: 好，再次感谢我们感谢我们 Helen 黄女士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还有第二位嘉宾，第二位嘉宾呢他叫做 Kelly， 是咱们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是大学生创业者，那家传中医第5代的传承人，是专注了中医及心理健康。那可能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啊，我们 Kelly 呢现在仍然在路上，在这里同时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堵车的时候呀，这个性格脾气还是要放缓一些，不要太火爆。因为啊，我有的时候开车遇到堵车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着急，脾气变得特别不好，这个路怒症是不好的啊。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安全最重要。好，那让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下来呢，先进入我们对我们 Helen 黄女士的专访系列。

0: 哎，那 Helen 黄，那我就叫您 Helen 姐吧，这样叫着亲切，好吧？
1: 没问题。
0: 嗯，不想连姓带名的这样一起说出来，感觉很不尊重人似的。嗯，我看到咱们是这个联邦大选候选人哈，这个候选人，那我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成为这个候选人呢？譬如说，我如果想去当候选人，我够资格吗？先不说我会不会被选上，那肯定不会哈，就是我能有这个资格去当候选人吗？
1: 你一定要是澳洲公民，首先
0: PR 不行，必须要 citizen，
1: 一定是要 citizen。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记录是很好的，没有犯罪呀，还有就是你的就是破产啊，
0: 信誉分呀、
1: 啊、
0: 这些，
1: 对对，信誉
0: 无不良记录，有良好的信誉记录，
1: 这个，
0: 然后还要是澳洲公民，
1: 对，对。
0: 那所有这样的人都可以选吗？那这样的人符合条件的应该蛮多的。
1: 对呀、啊，但是就是说，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报名。所以有很多人是独立候选人。
0: 所谓的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特别有想法的这种。
1: 对。
0: 好那终于你看，所以说请我们的嘉宾来直播间，各个领域的人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领域的知识。像刚才，像之前我也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了，做了这么多期新闻了竟然都不知道这个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提问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哎，好，那刚才有说到我们另一位嘉宾凯莉，那凯莉刚才在堵车哈，稍晚到了几分钟。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凯莉也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再给大家介绍一遍吧。我们凯莉是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大学生的创业者，然后呢是家传中医第五代的传承人，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我们凯莉现在呢，此时此刻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就请我们的凯莉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你好，
2: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0: 凯莉。不好意思，刚才没给你开麦。
2: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华夏电台，我的名字是 Kelly。
0: Kelly， 看起来非常年轻哈。我以为，因为咱们不认识嘛，私底下，我以为像这个 title 啊，就是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呀，或者说中医的五代传人呀，然后专注什么什么的哈，我以为是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没想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我也不能管你叫姐了，这个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 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同时呢，他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一位作家。
2: 哇，那真的是我的前辈啊，我真的是要多多请教。
0: 所以今天我们华夏呀、也是非常幸运啊，能够请到二位非常优秀的人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同时呢，也是时间也不早了，也很晚了嘛，所以还是感谢二位对我们华夏的支持，
2: 非常感谢。
0: 刚才我和这个 Helen 姐，我管她叫姐了， Helen 姐聊到了这个候选人的一些问题。那我问一下，这个Kelly， 您来了澳大利亚吧？可能没有，不仅仅只待在墨尔本，来了大概有多久呢？
2: 我来了有15年了。
0: 15年了，一直待在墨尔本。
2: 对，一直都在墨尔本。
0: 那您最开始来的时候是读书？
2: 对，其实还蛮有机缘巧合的，我一来读的是传媒。其实我之前啊，
0: 同行。
2: 对，我在华夏电台也是主持人，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在多年之后，我作为嘉宾出现在这里。
0: 是的，你是哪年在咱华夏？
2: 那可早了，应该是2017年，2015年到。
0: 我2015年还在。
2: 那咱们其实可能在有时候还见过哈。
0: 有可能吧，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有点事情，我就离开了一段时间。
2: 那可能我就是作为那个小替补。
0: 别这样说。原来也是一个同事是吧？
2: 对对，
0: 也是同行。
2: 对对。
0: 那这么问一下二位哈，这大家都来了，都是超过10年的时间了，在墨尔本。那在这像我们Helen姐是来了32年了，非常非常的时间长了，算是一个在墨尔本对各个领域都非常了解的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人。那在这些年当中呢，二位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说发生过哪些让二位就是觉得特别难忘的，就是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的事情呢？各个领域都可以，譬如说从学习当中啊，生活当中呀，或者说感情当中呀，然后或者说那个工作当中都可以，各个领域都可以。
2: Helen 姐先来吧，我们要前辈先来。
1: 谢谢。那其实所有的人来的时候都有一段经历要适应的过程，
0: 是的
1: 对不对？要学习，特别是我们都是以学生过来的。那时候做学生，我的那个课题啊，一开始是那个就是做那个就是 master by course。那是在 Melbourne Union 做那个你要就是一节课一节课要去上，一门一门课要读完。但是呢，我已经在中国已经工作了6年，是搞建筑设计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很不适合我。最后呢，我就跟那个 Melbourne Union 我就联系了，我说这个很不适合我的课程，能不能你们有做 research 的 project 的？因为每做一个就是设计，就等于像是一个 project 嘛。后来那个 Melbourne Union 说哦，我们没有。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我要把这个博士那个硕士读完的话，要那个拿到文凭啊。一定要是读自己喜欢的，否则是我没有这种动力去把它学好做好，拿到文凭。后来我就跟到 MIT 去联系了，后来他们说哎呀没问题啊，你可以转到我们这儿来读那个 Master by Research， 把那个 Project。后来我就转到那边，转到 MIT 读那个就是做那个硕士那个研究哦，是那个课题是 Bendigo Chinatown Design。所以通过这个 project， 我就对澳洲的历史很有了解，就是澳洲特别是华人过来淘金啊，还有就是华人怎么艰苦奋斗把他们的事业给闯出来什么的，那个就是这个历史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很深。所以现在你看啊，你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回看华人的历史，其实中国人从大陆过来，1850年代开始，这么1850年开始，就是170多年，对不对？没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人进入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政治舞台。正因为也是这样，我就觉得这次正好有机会，而且现在我觉得自己也是比较有信心了。通过这32年在澳洲的生活方方面面积累的经验，使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去拼一下，一个是还给澳洲这个制度这个社会，对不对？我们华人在这儿其实受益很多，因为有这个制度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环境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要打破这个记录，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参选做候选人也是这个目的。
2: 对，
0: 那得也是需要蛮大的勇气的哈。
1: 是
0: 不然的话，可能身边的朋友都会在日后当中就会应该谈论最多，最近您身边的朋友们谈论最多的应该都是关于大选的问题吧。
1: 对，
0: 而且是关于您这个巨变党，或者说您的就是会问您一些有没有信心呀，或者为什么你要选这个呢，你为什么要，可能有的人不理解的人可能还会说你为什么要去出这个风头呢，明明不可能。至于什么工党呀联盟党呀，人家的那个群众基础有多么的高，会不会有人会有这些异议呢？
1: 有，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说 你都61岁了你还干什么呀。后来
0: 您暴露年龄了不小心暴露了，您不在乎是吗？
1: 没关系。哎呀，其实人老主要是心里边觉得老就老，对，你要心里边不老，你就说话呀，你的动作你的想法都是年轻，你就永远年轻。对，从内而外的这种年轻是最主要的年轻。
0: 您内心一定非常强大哈，敢于做这种事情，在这个年纪。
1: 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说呀，你这个年龄搞什么搞啊，我们都要退休了。我说你一生有几次有这样的机会啊，你现在不是的话，你一生你回看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哎呀我还欠缺什么。对我来说是一种欠缺，对你来说你乐于就是说现状那也好，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0: 是的。只要让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了。我觉得我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说开创一些其他人没有做过，然后我创一些历史性的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 开心，那我就去努力的去做，不管能不能成。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安于现状哈，觉得我够，就拿赚钱来说嘛，我不求大富大贵，我觉得够吃够喝，然后活得开开心心的，家庭和睦，身体家人身体健康，我就满足了。有的人可能追求的就是平淡，平平淡淡也是真嘛。
1: 其实我们留学生这样过来，大家都是有一个追求，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平淡的。
0: 是的，
1: 你能够跨出第一步，跨出中国的国门到这儿来闯，已经是一件大事了。只是是需要更多的勇气，可能有的人就止步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回应一下 Helen 姐，也就是大家说，哎，为什么怎么能保持年轻哈？就是不停的在进步，这个就是年轻的秘诀。
0: 对，您看 Helen 姐也不像61岁，她刚才不说的话，我不知道她像60多的。
1: 哦、谢谢你、
2: 啊。对，所以我刚都不敢叫姐。
0: 还是，你看我这个同事，我们华夏的这个不管是曾经在华夏工作过的人，还是现在在华夏工作的人，嘴都是很甜的、
1: 哦、啊，
0: 在净讲大实话。
2: 对，所以咱们的鼻子一直都没有变长哈。
0: 是，那刚才跟 Helen 姐聊了这么久、这么多，那 Kelly 你在这十几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就是难以忘记的事情呢，经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可能我跟 Helen 姐类似吧，就是一直打算去往前冲吧、我其实来这边读了非常多个学位，对，我
0: 非常多个学位，
2: 非常多个学位。我有读了，一开始是读的传媒，然后呢，就一直在传媒机构工作。后来我就去读教育，我也在当着小学啊、高中老师当了大概有10年之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然后就觉得，哎，很多小朋友他们是有心理上的问题，那我就会觉得，那我想要去读心理学，去来帮助他们。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哎，好像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会吃很多的药，但是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你又去学医了。
2: 对，然后因为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神经也没有完全发育完全，然后他再加上药物的作用，那他之后是不是一定的反作用力，在我们其实我们的科研也是很先进，但是我们还是有不确定的领域。我就想，那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就想到了我的祖籍，因为就是一直中医传下来，我说 OK， 那我要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他们，但是我又不想说在我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就去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又去读中医。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是在致力于把中医和心理相结合，然后呢，对，就看比如说针灸啊、中药啊，然后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尤其比如说他脑创伤，比如说我们说的 concussion， 就是脑震荡，它其实是在整个影像学上它没有 structural damage， 那么但是它会出现一些比如说 visual accuracy 的不准确、记忆力啊、注意力的减低，小朋友还经常经历头痛，那这个西医可能会在在治疗的时候会有一点激进，然后爸爸妈妈就会担心说，哦，那我的孩子很小，才10多岁，他可能在运动当中不小心就受伤了，那我吃药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哎，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自然疗法的情况下可以真的去帮助小孩。
1: 这是很有创新意义的，
0: 而且他很巧妙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利用了自己擅长的家传的中医嘛，
2: 对，
0: 是吗？
2: 对，
0: 把自己然后擅长的和自己想做的就是想办法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在我心里啊，最难学的几个专业，法律、医生和教师，就是这几个专业，你已经学了2个了，干脆你再去学个法律也算了。
2: 好的，只要用爱发电，我觉得我可以。对，
0: 的确。十几年经历非常丰富哈，二位都很丰富。那咱们Helen 姐，我还是叫您姐啊。
1: 啊，行。
0: 那您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大选是5月3号投票，那您是有什么计划，还是说你像那些工党呀、什么埃布年呀、什么他们都去做什么活动呀，来发表演讲呀，来就是说句通俗话的来讲，就是打响自己的知名度嘛，让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您有做过一些这样类似的活动吗？
1: 对，我参加了不少那个各个部团的社区组织的这种论坛。在论坛上他们请了不同的党派来谈我们的就是说不同的政策啊什么的。那我是代表那个Fusion Party 嘛， Fusion 就是聚变党，所以我们的政策跟那个别的政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等于是一种辩论呢。这样就是说，一个是扩大我们的影响，还有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就应该有这样的辩论的场合，对不对？所以我参加了不少，对，我参加了不少这样的社交的就是那个 访谈那个辩论的那个会议，
0: 嗯，
1: 得到大家的好评，我这样说吧，嗯，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就是说推广
0: 推广，
1: 因为就是我自己还有推广我们的政党，
0: 主要是推广咱们就是您代表的这个，嗯，聚变党的一些政策，
1: 对，
0: 是不是就是让就是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政策，哪些是可能我们的在譬如说在经济方面，或者说在什么住房成本方面，
1: 对，
0: 或者说在什么税收方面，我们这个政党的政策比其他的政党有优势在哪里，
1: 对，对，
0: 会让群众受益在哪里，
1: 对对，
0: 嗯，
1: 对，
0: 都是这样，就是
1: 因为有很多的，嗯，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工党呀自由党啊什么的政策好像看上去都很响亮，
0: 嗯，
1: 口号都听得你酥酥的，
0: 嗯，
1: 但是实际行动不够，
2: 嗯，
1: 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越来越落后，好像，
0: 嗯，
1: 现在中国呀比我们发展得更快更早一样，我们好像远远的慢慢的在脱节。我姐姐到澳洲来就说你们澳洲太落后了，连一辆高铁都没有，中国的高铁遍布小的城镇都波及了，你们怎么搞的嘛？我说，哎呀，没办法，老是研究研究再研究。
2: 对对，
0: 嗯，
2: 所以其实咱们需要咱们华人的力量也挺起来。
1: 对对，
2: 嗯，
1: 所以我华人参政啊，一个是不单单就是说我们变成就是说国家的那个就是说建设的一部分，
2: 嗯嗯嗯，
1: 也是我们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声音嘛。
2: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那您肯定就是到今天已经成为了这个候选人，您肯定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包括我们的Kelly，
2: 嗯，
0: 从拿到了那么多的学位，就，嗯，就不说您中间还一直在工作嘛，在作为老师在工作，就是把你对于我来说举个例子，让我用所有的时间都拿出来去学这么多的东西，我可能我每天都忙不过来，
2: 嗯嗯，
0: 我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打打球，
2: 嗯，
0: 还要干嘛的，
2: 嗯嗯，
0: 我可能都付不出来这么多的辛苦，
2: 嗯嗯，
0: 所以你能在工作的同时当着老师的同时然后又学了这么多的专业，同时呢你这些专业也是为你的工作来服务的，
2: 嗯，
0: 就是如何让你这个教师能做得更好，
2: 嗯，
0: 是吗，
2: 嗯，
0: 更能照顾到孩子们的各种心理和健康问题，
2: 对，
0: 所以你肯定也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
2: 嗯，
0: 甚至于可能有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是吧，也会有这个念头吧，所以说我就想让二位形容一下在这么些年里呢，就是凯莉十几年然后 Helen 姐三十多年里，如果说要用找出我们一定要找出来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段日子的过程的话，
2: 嗯嗯嗯，
0: 您二位会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希望吧，
0: 嗯，
2: 就是我觉得只要往前走，
0: 嗯，
2: 总有光。
0: 心里一直要抱着希望。
2: 嗯，对对对，
0: 嗯，第一个希望。
2: 希望，对，
0: 不一定是词，你要是说短语呀、句子呀、谚语啊，什么都可以，就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
2: 好，
0: 嗯，
2: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爱吧，我觉得就是对。别人的爱，对自己的爱，对整个，不能说对人类的爱，这个太大了，就是说我觉得我能做一点小小的什么东西，
0: 嗯，
2: 能帮助到别人这样的状态，或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0: 嗯，
2: 当我的声音我的身份认同被看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对国家的爱，然后也像 Helen 姐说的，哎，咱们这个华人的声音有被听到，
0: 嗯，
2: 对吧，然后呢所以我们才想到用中医，用这么传统或者是这么有中国代表的东西去传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对我们本民族的一种爱。
0: 大爱无疆是吗？那还能想出来，因为立刻让你想肯定是有点难度，还能想出来第三个词吗？
2: 嗯，第三个词我想想，
0: 坚持奋斗，
2: 对，
0: 学习，
2: 我觉得好像这些词也会包括在希望当中，
0: 嗯，
2: 因为只有这些做到了我们才真的会有希望哈。
0: 是，
2: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resilience 就弹性吧，
0: 嗯，
2: 就是真的我们一定会经历挫折，像您说的，然后我一定会有绝望，我一定会有无数个念头说那我就放弃吧，
0: 想放弃，
2: 对，但是那一次一次再把自己重拾起来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真的非常重要，
1: 是，
2: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哈，不是自己说哎我自己多牛我有多少 resilience， 就一定是体现在我周围的人对我有多支持，
0: 嗯，
2: 如果没有周围的人的支持，或者没有像 Helen 姐这样的领路人在前面为我们照亮的时候，
0: 嗯，
2: 我们一定是做不到今天，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我在努力我看不到希望，又变成了一个圈，
0: 嗯，
2: 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人成功了，那我也一定可以，
0: 嗯，所以就是 我刚才还想问，就是在你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那支撑你坚持下去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每次看到了其他人在他的领域经过自己不懈的拼搏奋斗，可能就多坚持了那么一下，然后取得了成功之后，然后别人的这个取得成功的这样一个就是结果吧，影响了你，让你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吗？
2: 对，就是这个是可能个人层面，就是觉得哎，别人有成功，我也可以成功，
0: 我也可以。
2: 对，然后呢，但是我们如果放大一点，像 Helen 姐说的，哎，咱们华人这是一个群体，你做一小块，我做一小块，就像一个拼图一样，我们最后的成绩其实是一个大的板块，而不仅限于个人的这么一个成绩了。
1: 对。
0: 就是目光要放长远了，不要局限在我们个人了，要放在这个群体上，这个种族上了，是吧？
2: 对，
0: 如何把咱们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华文化5000年的历史嘛，对吧？然后好好的慢慢的融入到澳洲的社会当中，让更多的本地人来接受中国的这些东西，或者说互相融合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2: 或者是填充那一个没有填到的沟吧，对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西医非常先进，非常好，但是咱们中医有咱们中医的优势，最好的点其实就是中西结合，而不是说啊咱们就强啦，而是说哎我们怎么把它拼在一块儿，把这个整个世界让大家做得更好。
0: 就像昨天采访的嘉宾，然后有谈到 AI 这个话题哈，说 AI 未来，现在 AI 什么都能做吗？几乎是无所不能的。那可能人们就会想啊，我要被 AI 取代了呀，就会抱着就是很偏激，就是就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那种。但其实呢，也可以，我们可以更好的利用 AI， 它能做很多东西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人来操纵 AI， 或者说把我们人的这种可塑性，然后和 AI 的就是智能性来结合起来，而把一件事情变得单独 AI 或者人来做，而能把它变得更好。
2: 对，
0: 是吗？您的意思就是，
2: 所以就说如果我们说到希望，哎呀 AI 全部来工作，我们就享乐就好了，这不是多美好的希望吗？
0: 那你就没有收入了。这是希望也是绝望。好，那凯莉姐还有不是凯莉姐，海伦姐还有凯莉，然后二位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到直播间里面，也是快周末了嘛，明天就周五了，今天大家好像周四都是一般更多人的 shopping day 是吗？
2: 今天周三。
0: 哦，今天周三，
2: 哎呀，这个希望报的呀。
0: 行，今天太忙了，节目播新闻播的就是每天的消息都有。那就想问一下二位是怎么跟咱们华夏结识的呢？或者说跟咱们华夏的向总结识的，就是最初和华夏相遇的那个契机是什么呢？
1: 哦，我那个华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华夏这个名字，
0: 有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对，那是你看我来了32年，那华夏刚创办的时候
0: 30年
1: 啊，对对，所以我就知道那个华夏了。后来呢，因为我跟一个西人结婚了嘛，逐渐好像是以西人的这种文化交流啊，还有朋友圈啊，都是以西人为主，所以现在又跟重新等于是跟华夏再回过来。
0: 哦，就那段时间就没有就是持续的关注华夏。
1: 对对对对，不过我有时候到那个就是商店买东西哦，其实华夏的报纸什么我还都看
0: 啊。
1: 所以华夏还是一直是我的朋友。
0: 所以您最开始就是从听众变成了咱们的朋友的关系。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华夏，关注我们 AM1629的节目。我们也希望能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在未来有一天能够变成像 Helen 姐这样的朋友的关系。那你呢？啊，刚才又说了，来我们这里工作是吗？
2: 对，其实华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然后呢，我当时学传媒嘛，就一直想在这个领域多见识。然后我就其实有到处去工作了。然后华夏就是真的是我的梦想舞台。而且我在之后其实有去应聘 SBS， 然后他们听到说啊，你是从华夏出来的，你有华夏的工作经历，这样都给我的简历就是增光添彩的。
0: SBS 的中文频道吗？
2: 对。
0: 哦。所以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有通过收听节目的，然后有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华夏这个电台的呢？
2: 其实一开始我是在 3CW 那边工作，然后呢
0: 3CW，
2: 对，然后其实有同事跟我提到，然后我就会说哎，其实真的做得蛮好的，因为我知道这边的广播其实做得非常不错，然后我就过来说哎，我来试一下能不能应聘上，然后后来就过来了。
0: 也是同行之间，
2: 对对，
0: 嗯，那所以这个缘分一结就结了十几年哈。
2: 对，
0: 很幸运，在我们华夏30周岁生日的这个时间段呢，能够在我们这个30周年系列人物访谈的节目当中把二位请过来，真的是非常感谢二位啊。谢谢你们，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嘛，才能走到今天。
2: 对，
0: 那二位对未来呢，因为人生路还长嘛，二对未来有没有什么就是憧憬或者说愿想，一些希冀希望？
1: 嗯哼，嗯，对我来说，就是这一次啊，就是不管我当选不当选，嗯，我已经给那个华人那个社区已经发了一个誓，我说发誓
0: 啊，
1: 因为
0: 誓言是吗？
1: 对，
0: 嗯，
1: 对，我们上次在华人社区有个圆桌会议，那些老的，就是社区领袖，
0: 嗯，
1: 还有那个政界的这些，就是澳洲政府的这些代表什么都参加了，
0: 嗯，
1: 主要听一下，就是说华人社区有什么需求，华人社区面临的困难什么的，
0: 嗯，
1: 最主要的就是说华人社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华人那个文化中心，
0: 嗯，
1: 而且呢他们申请了好久时间，好几届的政府都说没问题，我们资助啊，给你一块地啊，或者给你弄一块房子啊什么的，
0: 嗯，
1: 都没有成功。那你看像现在啊，穆斯林啊，印度裔啊什么的，他们一申请政府就会给他们这些，就是说他们需要的要求，比如说房子啊什么的，建立的。
0: 那我们是没有申请吗？
1: 我们申请
0: 了，也没有是吧，
1: 我们申请了，但是每一次申请了以后，他们政府换届了或者钱没有了都落空了。最上一次就是 Daniel Andrew 的，他同意我一定给你们拨款，
0: 嗯，
1: 给你们地或者是房子，
0: 嗯，但是没有实践，
1: 没有，他下台了就完了，
0: 那可能是我们运气不好吧。
1: 不是运气不好，
0: 还是他们故意的。
1: 不是，你运气不好一次可以，你不能老是几十年来运气不好，这不是所以我说我这次那个不管我当选不当选，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
0: 要落把这件事情一定要落实。
1: 对对，就是这是我就是说这次是以后要做的事情。
0: 嗯，
1: 就是虽然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建筑的生意之外，
0: 嗯，
1: 但是我把它当作我生意的一部分。
0: 嗯，
1: 我不是说是我不要钱的，
0: 嗯，
1: 就纯粹义务，就是为华人社区，
0: 懂得为我们发声，为我们就是稍微的提升一点点地位，
1: 对对，
0: 是
1: 吗？你看您华人这么大的，有这么多不同的零零散散不同的社区，嗯，但是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总部？
0: 嗯，
1: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总部，一个主心骨，
0: 嗯，
1: 这里面可以包括不同的内容，也可以帮助华人呢，啊，提高语言能力呀，啊，
0: 嗯，
1: 有什么法律咨询啊，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小孩子的托儿教育啊什么，
0: 嗯，
1: 我们可以包罗万象，这个中心，
2: 嗯，
1: 也可以变成亚裔文化的中心，
2: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华人的文化和日本啊邻国的文化都差不多，
2: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服务，所以这个其实最后可以变成一个澳亚文化中心，
2: 嗯，
1: 那这个中心你现在比如说像 Box Hill，
2: 嗯，
1: 它有40%都是华人，
2: 嗯，
1: 第二大的语种就是19%是英国人，
0: 哦，我觉得
1: 是英语，但是你看华人这么多，40%没有一个中心，
2: 对，
1: 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政府啊，就是地区的政府全部都是西人，
2: 嗯嗯嗯嗯，
1: 所以这个都不成比例，
2: 嗯，
1: 所以我说我发誓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
2: 嗯，
1: 不管是我，所以这是呢就是说这次那个就是大选以后呢，就是这可能要好几年才会把这件事办了，
0: 嗯，
1: 所以但是我会把这件事做，还有呢就是我继续做我的生意，还有我的写作啊，还有以后可能继续参选，这一次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
0: 取经是吗？第一次，
1: 嗯，所以呢这次不成功再来一次，
2: 嗯嗯嗯嗯嗯，
0: 反正咱们澳洲2年一次吗？3年一次？
1: 不是， 联邦大选是三年一次，
0: 三年一届，
1: 但是呢，州政府呢是四年一次。
0: 哦，
1: 所以明年就是州政府的大选。
0: 好了，希望您心想事成啊！您这么有勇气、有魄力的一个怎么说女强人嘛？我觉得您一定可以成功的，只要坚持下去。
1: 是要坚持，样样都是。你看凯莉也是坚持下来，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功啊！
3: 是，谢谢汉兰姐。
2: 对，
0: 那凯莉呢？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的说紧跟 Helen 姐的步伐，因为我觉得就像 Helen 姐说的，以华人为中心的资源其实并不多。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心理学方面，哎，他一去看，然后他很多都是白人的心理医生。对，当然我们的科研是在那里，但是他们在文化的理解上会有一些断层。首先是语言，尤其心理那种很微妙的感觉要去表达，然后呢还有就是老一辈的说啊，那我真的是不舒服了，我去哪里寻求帮助，这又是另外一个。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华人聚居为中心的这样的地方，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很多资源给接入到这个地方。华人觉得哎，我有需求，有门，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所以我觉得 Helen 姐刚才的总结真的其实也是我们后一辈这样的新兴华人想要去做，想要去紧跟的，也就是 Helen 姐起了头，我们来往上面去填肉而已。
1: 太棒了，很高兴后继有人，
0: 就无形当中起到了一个传帮带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有好像您的想法就传承下来了似的。
1: 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下来，那些就是社区的领导啊，华人社区的领导呀，他们也说主要就是语言障碍，就是说中国人需要喜欢面子嘛，所以你觉得好像我语言不好，我就不愿意跟政府去打交道，跟政府去沟通。那其实你不沟通，不让他们知道，那他们就说哦，没关系，他们无所谓。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就等于是要你要迫使，不停的迫使。那我现在就是有基本上有这个能力，我就把这件事给做了。
2: 对，我觉得而且还有可能是大家有这个心，没有那个领头人。
1: 对，
2: 然后 Helen 姐刚好现在领起头来了，然后大家说 OK， 那我们紧跟上。
1: 对对对，
0: 好啊，看来二位这个对未来的就是这个希望，就是想做的事情、想完成的事情是可以相融的，可以相结合的，
1: 都是为社区服务。
2: 对对对对，
1: 是的，我们互相帮助。
2: 是的，是的。然后我也想通过一些科研成果来说，而不是单一的，就是说，哎，你看我心理学是这样，我中医是这样，而是现在把它双面结合起来，最后有科研成果说这是 evidence based。
1: 对对对，
0: 用实际的东西拿出来东西展示给他们看。
2: 对对，
0: 这是我做出来的东西。
2: 对的，
0: 我就没有这么远大的理想了，我就只希望把节目做好就好了。
1: 哎呀，
0: 然后
1: 这个是很重要。
0: 对，我把就是你像二位之前不认识吗？今天也是能在直播间里认识了，哎，发现二位也是有共同话题的，我就做这个作用，然后把更多的咱们有共同志向的朋友，然后联合在一起，然后争取把大家聚在我们华夏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有能力的人，就这叫什么英雄。帮英雄嘛，就是英雄相惜，惜相惜之间，然后可能就是强上加强，强强联合，然后把更多更想要就是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的东西，然后把大家联合在一起，我就把这份工作能做好就行了。
2: 对，这是最重要的。
1: 谢谢。
0: 那好，那看一看时间啊，一个小时非常的快哈，现在就是过去了45分钟了。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哎，也是想请二位，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抽出时间过来了，我们华夏也是30周年了，走过30岁也挺不容易的，有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有像您二位这样嘉宾的支持，那不知道就是在30周岁的今天，二位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华夏传媒说的呢？或者说送上几句就是祝福呀，或者说您希望我们能够在哪方面改进的建议也可以。
2: 我觉得首先祝华夏生日快乐
0: 啊，其次，谢谢。
2: 对，如果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华夏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华人的这个社区出一份力的点，是我们可以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把这个华人领袖啊，然后就是大家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也许这样会迸发出一些更好的火花。
1: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30周年专访一样，为什么每期是两位嘉宾呢？因为就是两位可能领域相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的人，然后又各自在自己领域里非常成功的人，然后叫到直播间来，像今天Helen 姐和凯莉两位是不认识的，有很多呀，我们的嘉宾叫过来说本来是想让他们认识一下，发现人家私底下也都是认识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华夏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也会坚持下去。
2: 对对，
0: 您继续凯莉。 啊，你救完了是吧？
3: 对，我
0: 应该
3: 救完了。
0: 好的，我们一定会努力，就是让更多的就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士来做客我们华夏
3: 的
0: 直播间。
3: 好的，
1: 好。首先我要说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0: 谢谢，我们这个生日要过一年的，谢谢您。
1: 假如有一个 keyboard 的话，有一个 piano， 我就会 Happy Birthday。
0: 哦，您还会弹钢琴是吗？
1: 弹得不好，就是一点点，但是。
0: 您说，
1: 还有呢，就是说，希望华夏在今后的30年更长的路上，为我们华人出，就是说，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媒体中心，使我们华人就是说，通过华夏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不光光是对华人、对世界、对澳洲都有影响的。祝华夏就是进步发达吧。还有那个，在我今后把这个华人的就是文化中心建立的过程中呢，我希望不断的通过华夏给大家，就是说不断的就是说就是报告吧，这个工程的就是
0: 进展
1: 、
0: 可以没问题，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知道这个项目进展的如何，需要大家支持。谢谢，
0: 好的，没问题，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刚才都说了嘛，您和那个社团都已经发誓了，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完成的。
1: 对，
0: 但是又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一步一步的，什么先做计划呀，然后再去审批呀，审批过程呀，然后又需要咱们补充什么文件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对，至少要几年。
0: 那您辛苦了，我们华夏这肯定就是，如果您有什么及时消息的话，就想需要通过我们来传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的话，那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
1: 对，谢谢谢谢，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是算是比较合适的，是我的那个就是经验范围，学的东西的范围之内，本身就是搞建筑的，然后又造房子，你说我不去搞，而且基本上我就说我还可以跟政府啊，跟我们的社区啊
0: 沟
1: 都沟通，所以呢我想这是应该为华人社区做的事。
0: 好的啊，那感谢二位给我们华夏在30岁生日这个节目当中呢送上的祝福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带着二位的嘱托，我们华夏会做得越来越好，同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AM1629， 支持我们华夏传媒的各个领域各个平台，然后正是由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一直坚持下去的，非常感谢二位啊。那看一看时间快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刚才是给我们华夏送上了祝福，那此时此刻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在通过我们的不管是收音机调到了 AM162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好，还是说通过我们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呢从我们最新的渠道方式是数字电台，在上面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来收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对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祝福呀，或者说祝福语，或者说经验的分享，简单的就是送上几句呢。
1: 听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心进步，希望你们在澳洲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拼搏，不要为一件小事就是放弃，一定要在澳洲不断的提升，最后你会融入澳洲，你会觉得你在澳洲是真正过的一个很幸福的生活，因为有好的制度，也有你自己的成绩。
0: 然后海伦姐用最简单朴素的话语说出了就是大家最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放平常心，对不对？好，感谢您海伦姐那凯莉呢，
3: 我就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像我和 Helen 姐一样，心中有梦就大胆的去追，因为当然我们知道会遇到挫折，但是你也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而且你要知道，如果你需要帮助，一定有我们这些前人在那里为你伸出一只手。
1: 对，我们在这儿。
0: 好的好的，感谢二位的祝福，那同时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收到我们 Helen 姐还有 Kylie 二位给大家送上的祝福，的确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就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坚持下去嘛，多坚持坚持，没准下一个成功的就是你了，对不对？就像 节目进行到今天的话，也是我们进行了15天了。我们这个就是访谈节目，15天的话就是30位嘉宾。那每一位呢，在自己取得如此现在成就成功的基础上，都是付出了很多的。那如果大家没有坚持下去的话，谁也不可能就半途而废的话，谁也不可能说取得现在的成就，对不对？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您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那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51，其实昨天啊，在节目我们昨天节目结束的非常的匆忙，因为昨天我们有一位嘉宾叫做李如歌，他是一位歌唱家，在节目最后是给我们带来了歌曲。然后今天刚才突然海伦姐说到了您会弹钢琴，但是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准备钢琴，本来还想给你留个时间给我们弹一曲的，那也看了就下次有机会嘛，对不对？希望能听到您钢琴演奏啊。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有钢琴家的采访，也许您会听说过，希望您也能够就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会，
3: 那这就是期待线下活动了。
0: 是的，是的，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我们也会多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以及更多在不同领域方面大家需要的信息的分享，是不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就到这个时间了。非常感谢二位，感谢我们的 Helen 黄，还有凯莉，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二位的身份吧。首先来介绍我们 Helen 姐吧。 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那同时呢，她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还是身兼作家这么一个职位哈。非常的多才多艺，同时又从政。第二位嘉宾呢是我们的凯莉，非常年轻，年少有为啊，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大学生创业者，家传中医第五代传承人啊，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他现在也像刚才说的是，他正在把这个心理和你刚才说什么，就是
3: 和中医
0: 结合在一起，争取取二者的优点是吗？融合起来，
3: 对，
0: 帮助
3: 其实搞一些科研啦，就是最后变成我们西方的方式，就科学的方式来看，中医真的是不是
0: 中医的原理，西方的方式，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脑创伤，那么我们真的是扎针了，那是不是在那个脑区域它真的是会有变化？
0: 好。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这么忙的时间当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来到我们AM1629华夏传媒。感谢二位，希望二位在各个领域里面都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希望Helen 姐即使这次就不管结果如何，如果有下一次的话，希望您还能再坚持下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1: 谢谢听众，谢谢
0: 谢谢您然后也希望Kelly 能够取得自己研究上的成果。
3: 谢谢谢谢，
0: 感谢二位，
3: 一直支持 Helen 姐。
0: 那现在
1: 谢谢。
0: 现在时间晚上的6:54，那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那Helen 姐还有凯莉，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再见吧。
1: 谢谢听众，再见，拜。
3: 好，谢谢大家今天。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福利先以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文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2: 小霍英宁还是祝各位假日快乐。在这个假期期间，小霍和英宁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主题，叫经典永流传。我们一起来听听新中国成立76年以来经典的相声作品，因为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演员去演绎不同的主题。下面要来听到的这段叫火红的心。
3: 这个说的是一个在一个合家欢乐大家都团聚的时刻，家里发生了一件让人家不顺心的事儿，着火了。那么在着火之后，体现出了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作品啊，典型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叙事型的作品，
2: 而且啊，它还算是歌颂题材的相声。
3: 对对对，
2: 但是歌颂题材里，你听着不那么歌颂的相声。
3: 所以这个作品成为经典。
2: 对，就是你听着，哎，这听着很舒服。
3: 为什么
2: 像相声？
3: 他是从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去看那些帮助他的人。
2: 对，咱们下面来听听，这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火红的心》。
4: 春节那天，哦，除夕，
5: 哎，除三十，
4: 三十。我说呀，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5: 哦，买点年货去。
4: 我得年货都买了
5: 啊，
4: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15的元宵都买齐了。
5: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4: 就为买一包芥末，
5: 哦，
4: 拌凉菜用。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提着车我就回家了。
5: 哦，
4: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哼，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4辆救火车，
5: 这是刚救完火。
4: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5: 还乐，
4: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5: 幸灾乐祸。
4: 嘿，小孩，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5: 小孩说什么呀？
4: 谁家呀？那是。

0: 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
1: 我们家呀，
0: 啊，
1: 去玩去吧，啊，去吧。
0: 嗯，
1: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儿。
0: 哦，
1: 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0: 嗯，
1: 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0: 嗯，刚下班回来。
1: 哎，哎，
0: 嗯，
1: 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0: 你爱人说什么呀？
1: 咱俩都上班了，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叮砰一下了。
0: 哟，
1: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吗？
0: 啊，
1: 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0: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1: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0: 赶紧看看吧。
1: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0: 有什么意思？
1: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0: 多惨呢！
1: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
0: 嗯，
1: 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0: 怎么样？
1: 都成烧鸡了，
0: 火烧的。
1: 您瞧这只鸭子，
0: 怎么样？
1: 都成烤鸭子了，
0: 火烤的呀。
1: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0: 怎么样？
1: 都成熏鱼了，
0: 烟熏的。
1: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
0: 怎么了？
1: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0: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呐。
1: 正说着，我们那孩子过来了。
0: 嗯。
1: 妈，我饿，
0: 该吃饭了。
1: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0: 打孩子干什么呀？
1: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嗯、饿死你都不多。
0: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1: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0: 啊、
1: 嗯，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0: 嗯。
1: 别害怕，听见没有？
0: 哎，
1: 你妈逗你玩呢，
0: 你哄呢。
1: 你不是饿了吗？
0: 饿了，
1: 没关系。
0: 嗯，
1: 爸爸这有好吃的。
0: 哦，
1: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花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0: 藕粉
1: 不是芥末面，对吧？
0: 嗯，
1: 喝去吧。
0: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1: 哎，
0: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1: 去翻白
0: 啊？
1: 嗯，什么意思？
0: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1: 怎么得翻白眼呢？
0: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1: 什么话？
0: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1: 啊？
0: 有什么呀？
1: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啊？
0: 怎么了？
1: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0: 怎么叫开着？
1: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0: 我知道。
1: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0: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1: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0: 也是够为难的。
1: 我在这正发愁呢，
0: 嗯，
1: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0: 哦，
1: 叶文呢？
0: 嗯，
1: 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0: 哦、
1: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0: 哦、
1: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0: 哦，王大娘，
1: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0: 嗯，
1: 感动的我是
0: 嗯
1: 热泪盈眶啊，
0: 是叫人感动。
1: 大娘，
0: 嗯，
1: 您我、
0: 哎、
1: 大娘、
0: 哎、
1: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0: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1: 没醋着怎么吃的
0: 吧？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1: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0: 哎，
1: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0: 嗯，
1: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0: 哦，
1: 叶文呢？
0: 嗯，
1: 叶文呐，
0: 嗯，
1: 去吧，屋里吃去吧。
0: 哦，
1: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0: 哦，
1: 我回头一看，
0: 谁？
1: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0: 哦，耿大爷
1: 进了屋，我一瞅啊，
0: 嗯，
1: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了。
0: 怎么了？
1: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0: 暖人心呢。
1: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0: 啊，
1: 感动的我是
0: 嗯，
1: 热泪盈眶啊，
0: 又热泪盈眶了。
1: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0: 哎，
1: 我刚要吃这饺子
0: 啊，
1: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哦，
1: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0: 谁？
1: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0: 教员，
1: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
0: 嗯，
2: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
0: 是，
2: 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0: 哦，
2: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0: 嗯，
1: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0: 怎么样？
1: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0: 就会这么一句呀。
1: 薛老师，
0: 嗯，
1: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0: 哦，
1: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0: 嗯，留神烫着，
1: 不要紧，挺鲜的，
0: 别烫滋味了。
1: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
0: 哎，
1: 我也把这搁这儿了。
0: 嗯，
1: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1: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0: 谁呀？
1: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0: 新婚夫妇
1: 啊，这就进来了。
0: 嗯，
1: 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0: 哦，
2: 何老师，
0: 嗯，
2: 我们刚结婚，
3: 是啊，
2: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3: 嗯，
2: 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3: 真周到！
1: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0: 怎么你啊，
1: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4: 你也会啊？
0: 都会了
4: 啊！
0: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4: 怎么了？
0: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4: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0: 怎么？
4: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
0: 嗯，
4: 那眼泪不得跟你转会儿啊？
0: 大眼睛的。
4: 嗯，我刚把他们送走，
0: 嗯，
4: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4: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0: 怎么回事？
4: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0: 哎，
4: 落井下石啊！
0: 别嚷别嚷，
4: 别跟我弄这个，我见过你这样的，
0: 哎、
4: 知道吗？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哎，
4: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0: 啊，你别嚷。
4: 谁来了？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0: 因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那孩子
0: 小孩
4: 啊。
0: 怎么了？
4: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0: 嗯，
4: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0: 是
4: 啊，是不是？你到那就拿，人家不让啊。
0: 啊，不行。
4: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0: 哦，做一个。
4: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0: 是啊，
4: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0: 哦，崩弹弓啊。
4: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0: 这就别传带了。
4: 那不行，我爱玩啊。
0: 嗯，
4: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0: 哦，
4: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0: 嗯，
4: 后来我窝不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0: 那被窝呢
4: 就搁水池子里了。
0: 啊，
4: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0: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满是打去。
0: 哦，
4: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0: 怎么着，
4: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0: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4: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0: 为什么呀？
4: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0: 你这什么行为啊？
4: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
0: 嗯，
4: 感情这七十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0: 蹦，
4: 嗯，他拄着那拐棍，哎，他给我往起蹦，
0: 让你气的。
4: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0: 嗯，你出去干嘛呀？
4: 我跟他讲理。
0: 你还有理？
4: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0: 你怎么讲的？
4: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
0: 哇，
4: 你站直了，站直了。
0: 干嘛呀？
4: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0: 比比
4: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0: 有这么比的吗？
4: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0: 嗯。
4: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0: 射击。
4: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0: 哇，
4: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
0: 嗯，
4: 眼热你也练呢？
0: 没听说过。
4: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0: 这可不一定。
4: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
0: 嗯，
4: 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在床上了。
0: 哦，
4: 把这包袱一打开，
0: 嗯，
4: 我才明白
0: 什么呀？
4: 里边是一条毛毯。
0: 哦，毛毯。
4: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0: 哦，走路很慢。
1: 岳文呐。
0: 嗯，
1: 天儿冷了，
0: 哦，
1: 这毯子你先用着，
0: 嗯
1: 啊，
0: 嗯，
1: 拿着，
0: 哎，
1: 拿着，
0: 嗯，
1: 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
0: 嗯，
1: 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0: 瞧瞧人家
1: 啊，拿着，
0: 哎，
1: 拿着，
0: 嗯，
4: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
0: 啊。
4: 感动的我，
0: 你怎么着呀？
4: 我的眼泪哗就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4: 大爷，
0: 嗯，
4: 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
0: 嗯，
4: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嗯、
0: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1: 你说什么？
0: 您就是亲爹？
1: 别那么叫。
0: 嗯，
1: 还是同志好。
0: 咱还客气。
1: 嗯。
4: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0: 刚想起来，
1: 甭安了，
0: 嗯，
1: 安好了，
0: 安好了，
1: 嗯，
0: 哦，
1: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0: 呵，
1: 嗯
0: 嗯，
1: 没关系，
0: 嗯，
1: 别着急，
0: 哎，
1: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0: 哎，
1: 啊，走了，
0: 慢走，
1: 嗯，歇着吧，
0: 哎，
1: 走了，
0: 慢走您，
1: 哎，我走了，
0: 嗯、
1: 啊。把拐棍给我吧。
0: 哦，没忘过。
4: 人老头走了。
0: 嗯，
4: 我刚把他送走、
0: 哦，
4: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4: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0: 干什么来了？
4: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0: 哦，慰问
4: 啊，慰问来了。
0: 哦，
4: 没有空着手来的。
0: 嗯，
4: 都带着年菜呢，
0: 带着菜来的。
4: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啊
4: 啊，欢迎啊！
0: 都带什么菜来的？
4: 什么都有啊。
0: 你说说，
4: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0: 嗯，
4: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0: 哦、全用上了、
4: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
0: 哎、
4: 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0: 嗯、
4: 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
0: 哦、
4: 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0: 哎 这么讲话不礼貌。
4: 不是，咱们实事求是啊。人家我刚给送走，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0: 踢门？
4: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来一帮孩子，
0: 小朋友们
4: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0: 送鞭炮来了
4: 啊？
0: 送什么鞭炮啊？
4: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针、猴酸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操就上去了。
0: 还挺全
4: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操上去了。
0: 你呀、
4: 啊，操上去了。给我们那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0: 嗨、哄你玩呢。
4: 好，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去外玩去。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4: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0: 谁？
4: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生活必需品
2: 啊。我说好，谢谢您。您再歇会儿吧。
4: 不歇了，我们走了。
0: 走。
4: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4: 我说亲爱的，找你的
0: 啊，
4: 我马上过去叫。
3: 哟，主席来了，
0: 主席来了
4: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0: 工会主席
4: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2: 真是及时雨呀，
4: 多好啊！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4: 就这怎么回事？
2: 哎呀，不认识，
0: 不认识。
4: 那边亲爱的，找你的
3: 啊，
4: 是，
3: 我也不认识，
4: 哎。俩人全不认识，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3: 这位
4: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0: 哇，都来了，
4: 可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0: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4: 嘿嘿，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0: 干嘛呀？
5: 叶文呢？叶文呢？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0: 哦，您的见识多。
5: 就这把火啊，
0: 怎么着呢？
5: 要搁着旧社会，你这叫倾家荡产呐！
0: 是，
5: 黑着麻子片的要饭去吧，
0: 一点不假呀！
5: 我是啊，哎，您说的对，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0: 哎，
4: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5: 好，好，你等着，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0: 啊、有酒。
4: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0: 你乐什么呀？
4: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0: 是啊，
4: 哎，对了，没一会儿功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
0: 哎，
4: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我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0: 哦，
4: 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0: 长者先。
5: 好，我先喝啊。
0: 哎，
4: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0: 对，
4: 这样好不好啊？
0: 怎么着？
5: 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0: 好主意
5: 啊。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0: 哎，
5: 好，那我先说啊，
4: 听您这头一句。
5: 五讲四美皆硕果，
4: 第二句，
5: 我说吧，灾后生活安排妥，
4: 第三句，我们爱人过来了，
3: 鞭炮声声除旧岁，
4: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3: 他说
4: 爸爸，明年咱家还着火。
6: 刚才是胡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火红的心》，下面呢再来听一段相声，同样是胡耀文、石富宽二位的，这段叫《侯大明白》，
7: 这是个讽刺性的作品。讽刺那种全都明白、全都知道，实际上呢他是纸上谈兵，没有实际的这个操作能力。
6: 哎，咱们一起来听听啊。
8: 我给您打听打听，今儿这儿干什么呀？
9: 今天是大型文艺联欢晚会。
8: 哎呦，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9: 跟你说什么呀？
8: 我给你出出主意，我给你出完主意能比现在强得多。
9: 哦，您懂艺术？
8: 哎，这你瞒不了我，我明白极了。
9: 哦，
8: 我明白。
9: 哦，您明白。
8: 哎，我要给你出点主意，绝不能这样。
9: 怎么了？
8: 你想想，你们这演节目，你说你哎呦，能这么些人干什么呀？
9: 人多呀，这个节目丰富多彩。
8: 这你就不懂了
9: 啊。
8: 这个中国人本来就多，睁眼就是人，闭眼还是人，好容易看看电视开开还是人，这不行。
9: 哦，依着你呢，
8: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9: 啊。什么话呀？
8: 不是，就不是活人
9: 啊，
8: 机器人。
9: 机器人？
8: 哎，你弄俩机器人站这说相声多好玩啊。
9: 怎么说呀？
8: 俩机器人往这一站，喂喂喂喂喂
9: 喂喂喂喂喂喂，行了，
8: 多好玩。
9: 这谁懂啊？
8: 哎呦，艺术就在于含蓄，听不懂的都是好艺术。
9: 哦，那么唱歌也用机器人？
8: 那不行啊，那就重了。你唱歌你再用机器人就重了。
9: 那用谁呀？
8: 你不会，你找俩猴啊。
9: 猴？ 猴
8: 啊，你找一公猴，找一母猴，二重唱嘛，对不对
9: 啊？这能搭配
8: 啊？你往这一站，俩猴往这一
9: 站，行了，
10: 坐好。
9: 行了行了，
8: 艺术就在这儿。
9: 您是个热心人，
8: 哎，有事儿你跟我联络。
9: 行，我呀、跟导演说说，
8: 哎，
9: 下回再搞节目找你。
8: 告诉导演赶快找我，要不然他就完了啊。
9: 您贵姓怎么称呼啊？
8: 姓侯啊。
9: 哦，叫
8: 侯耀文。
9: 哦，侯耀文。
8: 哎，
9: 下回到你们单位
8: 找我，
9: 我就找侯耀文。
8: 哎，不行，
9: 上哪儿？单位？
8: 不行，你到我们单位你要问侯耀文，没人知道。
9: 那。
8: 你到我们单位你必须要打听、我给您问一下、您这儿有一叫侯大明白的吗？
9: 哦，
8: 人就告诉你了，就那个站那儿喝凉水那就是侯大明白。
9: 哦，啊，喝完凉水您可别拉稀啊。
8: 哎，
9: 什么话呢？
8: 这就是
9: 不是您是什么单位？
8: 我们单位 我们单位
9: 反正跟你差不多，跟你们差不多一样。
10: 哦，有点业务联系。
8: 哎，对，
9: 咱们都差不多。
10: 哦，
9: 您主管哪部门呢？
10: 什么？您说，
9: 您呢主管哪个部门？
8: 主管
9: 啊，
8: 管管不了什么
9: 啊，
8: 主还行。
9: 主
8: 啊，主点什么还行？
9: 主什么呀？
8: 就是有那个什么那个萝卜呀、白菜呀、还有那个水疙瘩呀。把它煮完了以后拿烟呢、拿盐那么一腌呢、放在缸里头，我就管这个。
9: 我明白了
8: 啊，
9: 说了半天您是腌咸菜的
10: 啊，反正咱都有联络、都有关系。
9: 我要跟您这么说啊，隔行如隔山，就刚才你出这几个主意，实话告诉你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那是临时想的。
9: 哦，
8: 你下回有事儿你早点告诉我，我给你出点好主意啊。
9: 下回那主意就更馊了。
8: 馊了那是因为你盐搁少了，他必然他得馊。
9: 还是咸菜。
8: 如果你
9: 啊，行了，
10: 哦，
9: 既然您呢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
8: 啊，
9: 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把生产搞好了，比什么不强啊？
8: 少提我们单位啊！
9: 你看，
8: 你少提我们单位
9: 啊！
8: 一提我们单位，我生气。
9: 怎么了？
8: 我们那单位里一帮糊涂虫啊，同志们！
9: 哦，
8: 就我这么一个明白人，
9: 哎呦，
8: 他不容我呀！大伙儿一块儿挤得我现在连班都不上。
9: 哦，
8: 不上班，整天丢在家。
9: 干嘛呀？
8: 读读书啊，看看报啊，听听音乐呀。到了晚上了，7点钟，啪，把电视打开，看，
9: 看什么呀？
8: 新闻联播。
9: 哦，还看新闻呢？
8: 那当然是啊，我得看看，我得关心呢。
9: 哦，
8: 这有时候开个电视，哎，这电视这是什么？这是，这飞的这个？
9: 哦，飞的这是，外国总统来访
8: 啊，
9: 飞机呀，准备着陆。
8: 不是他这晃悠干什么？怎么回事？他要
9: 着陆啊？
8: 着陆
9: 啊？
8: 飞机降落。
9: 对，
8: 这飞机降落怎么降落？知道吗？
10: 这不知道。
8: 不知道吧？
10: 我不知道。
8: 这你得问我。
10: 哦，你知道
8: 这瞒不了我，这我明白呀。
9: 哦，你明白
8: 飞机降落呀。
9: 哦，
8: 我给你讲点科学知识啊。
9: 啊，
8: 这个飞机降落是这样的。
9: 嗯，
8: 这个飞机首先呢，它得对准跑道，
9: 哦、
8: 然后以减低速度。
9: 哦，
8: 降低速度完了以后呢，把这个三个起落架落下来，然后呢，把那两个飞机翅膀往下一折，然后对准跑道，哗往下一飞，轻三点落地，这是最高级的降落。
9: 轻三点
8: 就是三个轱辘要同时落地，这是最高级的。这瞒不了我，这我明白。
9: 哦，飞机着陆您都懂？
8: 那当然是了。
9: 让您腌咸菜是有点屈才啊！
8: 你给干什么不是奉献的是吧？是不是？
9: 我看你现在就够现的。
8: 哎，这飞机门打开，这谁呀？这是
9: 来访的外国总统啊！
8: 外国总统
9: 啊，
8: 这个怎么接这个外宾，懂吗？
9: 不懂。
8: 你不懂啊？
10: 我不懂。
8: 我告诉你，这瞒不了我，这我明白啊。
9: 哦，外交礼宾的事儿你也懂？
8: 我明白，瞒不了我。
9: 哦，
8: 这不是这，我给你讲讲
9: 啊。
8: 你看这总统没有？
9: 啊，总统
8: 下飞机了吧？
9: 啊，
8: 下飞机，然后把那个梯子推过去。
9: 啊，
8: 这个总统呢，他必须得从那梯子上走下来。
9: 对了，没有外国总统顺那杆往下出溜的，
10: 没有。
8: 你说那是消防队，他们是往下出溜。
9: 啊，
8: 哎，总统下飞机，
9: 下来，
8: 哎，走，哎，别一人走，回去。
9: 干嘛？
8: 哎，搀着自个儿那个。爱人一块下来，
9: 哦、
8: 哎，搀着爱人走，往前走，到跟我们国家领导人好握手、拥抱，左边一下，右边还一下，来，哎，这你都他们都不知道，
9: 谁不知道啊？
8: 顺着毯子往前走，别冲那毯子，哎，往前走，走，等一下，走，站住了，别动，现在啊，等我们这仪仗队过来了，哎，立正，请总统检阅，
9: 那真够累的，
8: 好，奏国歌。
9: 国歌
8: 得奏国歌了，这儿奏国歌，走，预备，开始， 当当的啦滴，当当啦啦啦啦滴答，当当的啦滴。
9: 行行行，您这是回娘家，
8: 就是这意思吧？就跟到家一样。
9: 什么到家一样？
8: 哎，好，上车，上车，别别别上那头一辆，头一辆那是开道的，上第二辆。哎，第二辆挂小旗那个，那是总统坐的。
9: 真明白。
8: 哎，走哪儿了这是？
9: 啊，
8: 哦，到牧区地了，
9: 牧区地，
8: 牧区地，往右拐，往右拐，本国宾馆。哎，走走走，对了，到钓鱼台，再钓一台，
9: 钓
8: 一
9: 台，
8: 往左拐，别往右拐，往右拐那是红塔礼堂，你知道吧？他得先到国宾馆，到国宾馆以后呢，吃这个要会谈，会谈完了以后吃饭，吃完饭以后再到那个剧场看节目，
9: 哦，
8: 知道吧？
9: 哦，有国宴，
8: 这个，哎，有国宴
9: 啊，
8: 哦！哎，这国宴怎么吃的会吗？
9: 不懂，
8: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9: 哦，国宴也懂。
8: 哎，瞒不了我，明白极了。
9: 哦，
8: 吃国宴呢，先上四个大菜，
9: 哪四个菜啊？
8: 它是萝卜条啊，萝卜块，萝卜丝啊，萝卜片，
9: 然后四盘咸菜
8: 啊。这事我明白，您瞒不了我。
9: 你还明白呢？
6: 要警惕。
7: 嗯，
6: 咱们来听听，这是李伟健、武斌表演的咨询热线。
11: 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相声，
12: 没错，
11: 因为相声能给您带来欢乐，
12: 很愉悦心情
11: 啊，很高兴。
12: 对，
11: 听完之后有一种幸福感。
12: 是，
11: 哎，谈到这个幸福，我想问问你，
12: 你问我什么呀？
11: 你说说啊，
12: 嗯，
11: 你认为什么事儿是最幸福的？
12: 什么事儿最幸福？
11: 对，
12: 数钱呢？
11: 数钱，走到哪儿都数钱，
12: 那多美啊！
11: 比方说，你从公共汽车上下来
12: 啊。
11: 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12: 人越少越好，
11: 把钱包掏出来，
12: 哎，
11: 唰啦，
12: 嗯，
11: 把钱一扽，破，
12: 好好数数，
11: 啪啪啪啪啪啪啪，
12: 哎，
11: 数完之后，
12: 嗯，
11: 把钱一揣，钱包一扔，
12: 嗯，
11: 你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12: 我贼呀，
11: 你还觉得幸福吗？
12: 幸福，逮着我就该服刑去了啊！
11: 你不是说数钱最幸福吗？
12: 我数自己的钱，也不是数别人的钱。
11: 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
12: 那你认为什么是最幸福？
11: 我认为健康是人最幸福。
12: 哦，健康。
11: 哎，这个健康又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12: 两个方面。
11: 达到心理健康可不容易，
12: 是吗？
11: 你要做到不生气、不赌气、不怄气，
12: 嗯，
11: 保持良好的心态，
12: 嗯，
11: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
12: 这有什么难的？
11: 这不是前两天我让一件事给气着了。
12: 什么事把您给气着了？
11: 由于我经常写作呀，
12: 嗯，
11: 这个颈椎老疼。
12: 哦，职业病。
11: 我想找个专家问问，
12: 解决一下。
11: 去医院太麻烦，
12: 那怎么办呢？
11: 我就打了一个咨询热线。
12: 哎，这倒是方便。
11: 方便
12: 啊。
11: 我跟这总机耽误了有俩多钟头愣，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12: 你也够笨的，就这点事儿还有俩小时啊！
11: 啊，
12: 十分钟我能把它解决了。
11: 吹牛！
12: 咱们可以试试啊！
11: 来来，
12: 不就打电话吗？这有什么呀？
11: 听他，听他的铃，他铃，听他这个铃，他铃，听他。
12: 这怎么回事啊？
11: 电话通了。
12: 哦，这是那等候音呢。
11: 嘿嘿，
12: 我还以为唱快板的来了呢。
11: 你好，
12: 啊，
11: 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12: 嘿，说的真清楚，拨零。
11: 你好，英语服务请按一，日语服务请按二，葡萄牙语请按三，印第安语请按四，土著语请按五，鸟语请按六。
12: 鸟语，
11: 波斯语请按七。
12: 哎，我说中国话。
11: 华语服务请按八。
12: 啊，你说八不就完了吗？按八。
11: 你好。这里是华语服务，
12: 嗯，
11: 上海话请按一，重庆话请按二，广东话请按三，湖南话请按四，唐山话请按五。
12: 怎么还有方言呢？
11: 这是为满足全国各地的咨询者。
12: 哦，想的还挺周到。哎，我说普通话。
11: 普通话请按八。
12: 哦，也是八。
11: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12: 好。
11: 办公室请按一。
12: 喂。
11: 人才中心请按二，劳资处请按三，行政处请按四，挂号处请按五，存车处请按六。
12: 存车处，
11: 存车处请按六，存车处请按六，存车处请按六。
12: 怎么就说这一句啊？
11: 对不起，电脑出现故障，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12: 这好吗？还得返回去，好好返回去，返回去。
11: 听他，听
12: 这上快板的还没走的啊？
11: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12: 甭查号了，我直接摁八。
11: 你好，这里是华语服务。
12: 我还摁八。
11: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12: 我接着摁八。
11: 你好，这里是太平间。
12: 哎啊，怎么快太平间了？
11: 本咨询热 热线与太平间保持长期合作。
12: 是啊，
11: 瞻仰仪容请一，
12: 嗯，
11: 订购寿衣请二，
12: 对，
11: 领取遗体请问三。
12: 哎，我不要太平间，
11: 谁让你乱摁的？
12: 哎，我找专家，
11: 专家咨询请问九，
12: 赶紧摁九。
11: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12: 真不容易啊，
11: 亲爱的朋友
12: 啊，
11: 你曾为身体胖而苦恼过吗？你曾为缺少鲛人的身材而担忧过吗？
12: 哦，
11: 我们独家研制开发生产的一喝就瘦减肥茶将给您带来福音。
12: 这电话里还有广告呢。嘿，
11: 本产品采用巴豆、大黄、蓖麻油等珍贵药材精制而成，
12: 全是泻肚的啊，
11: 服后效果明显，无毒无副作用。
12: 哦，
11: 下面请听李小姐的服后感受。
12: 又来个李小姐。
13: 嗨，大家好。
12: 啊，
13: 也许大家不相信耶。
12: 怎么了？
13: 我原来的身材真的好胖耶。
12: 有多胖啊？
13: 那时我的三围一度达到了120、130、120。
12: 整个水缸啊，这是。
13: 我真的好苦恼哎。
12: 啊，
13: 后来经人介绍，我服用了一喝就瘦减肥茶。
12: 啊，
13: 哇塞，
12: 什么意思呢？
13: 奇迹真的出现了耶。
12: 什么奇迹啊？
13: 一个月内我的三围就减到了38、38、38。
12: 啊，
13: 现在所有的朋友都亲切地称我为三八婆。
12: 哎，你是不是够三八的？
13: 我真的好好感激喝就瘦减肥茶耶。
12: 啊，
13: 现在我好好快活耶，我好好开心耶，我好好幸福耶。
12: 你好好讨厌耶。这广告怎么没完了？
11: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12: 嗯，
11: 男性患者请问一。
12: 哦，
11: 女性患者请问二。
12: 嗯，
11: 中性患者请问三。
12: 还有中性患者。
11: 人工服务请问四。
12: 来一人工的吧，摁四。
11: 你好，现在线路忙，请稍后。
12: 哦，还得等会儿。
11: 妹妹，你多转透。哦，
12: 怎么意思这是？
11: 这是待机时放的歌曲。
12: 哦，你吓我一跳。
11: 嗯嗯，哎，前生荡悠悠。
12: 哪有不用听歌啊？二试试。
11: 抱一抱着我就抱一抱啊，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12: 这也待机呢，摁三。
11: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12: 我摁四。
11: 傻妹妹，傻妹妹。
12: 怎么全是妹妹啊？
11: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为何？
12: 哎，怎么没声了？
11: 对不起，待机时间过长，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12: 我又白费劲了，这我就不信了。今儿来，嘿，啪，你把窗户板都轰走行不行啊？嘿，
11: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
12: 华语服务我摁八。
11: 你好，
12: 普通话我摁八。
11: 你好，
12: 专家咨询我摁九。
11: 你好，
12: 人工服务摁四。
11: 你好，54188为您服务。
12: 这什么缺德号？这是，好像有人接了我还搓一辈啊。
11: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2: 我找专家。
11: 找什么？
12: 找专家。
11: 你大点声啊！
12: 我声不小了，我找专家。
11: 你嚷什么呀？
12: 又嫌我声大了。
11: 你找哪位专家呀？
12: 我哪知道啊？你们这都有谁呀？
11: 我们这儿赵钱孙李四位教授。
12: 哦，那我找赵教授。
11: 赵教授出诊了。
12: 那我找钱教授。
11: 钱教授出差了。
12: 那我找孙教授。
11: 孙教授出国了。
12: 那我找李教授。
11: 李教授出病了。
12: 哎，出病了。
11: 啊，他四爷子死的出殡。
12: 你好一人没有。嘿，我说你们这是什么服务啊？
11: 您要是对我们的服务满意请一。
12: 嗯，
11: 宋锦旗请二。口头表扬请三。
12: 我还表扬你们？我打算投诉你们。
11: 投诉电话请您拨3.14159265358979329326。
12: 这号我记不住。这号，哎呀，我明白了，这么半天呀，你一点正格的没有。我知道你呀，就是想拖延我通话的时间，浪费我的钱财。我告诉你啊，今天你给我找了一专家，咱俩什么事儿没有。你要找不来，我让消费者协会，我告你们去，我告你们欺诈行为。
11: 哎呦，您怎么急了？
12: 赶紧给我找人去。
11: 那么这儿就一实习专家，您看行吗？
12: 你甭管实习见习，把他给我叫来。
11: 等着我给您叫去啊。
12: 快去吧。这讨厌劲儿的，我跟您说啊，这软的就怕硬的，硬的就怕横的，人就得有点脾气。那狗急了还咬人呢，您说是不是啊？
11: 哪只狗要咬人呢？
12: 是我，有话。我拿这茬干嘛？你是
11: 咬了可要打预防针的吗？狂犬病的潜伏期是很长的了。
12: 嗯，
11: 最长可以到20年吗？
12: 怎么穿那儿去了？
11: 你不是说有一只疯狗要咬人吗？
12: 哎，不是，是我咨询点事儿。
11: 哦，是你？
12: 对对对，
11: 不是狗。
12: 哎，别提那狗行吗？
11: 你咨询什么？
12: 我呀，颈椎不好，你看什么方法能治疗一下吗？
11: 这很简单吗？
12: 怎么回事？
11: 你坐的时间太长了吗？
12: 不愧是专家，一语道破天机呀。
11: 你那个凳子很硬吗？
12: 哎，
11: 你那个部位老跟那个凳子摩擦，它怎么能会不疼吗？
12: 专家，你等会儿，等会儿，我问的可是颈椎，不是尾椎啊，怎么还出来凳子了？
11: 不是，到底是哪里啊？
12: 颈椎嘛。
11: 颈椎？
12: 对。
11: 颈椎是哪个部位？
12: 哎，嗯，您不知道啊？
11: 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能在这里接电话吗？
12: 那您给我解释解释吧。
11: 是你不懂，我给你讲嘛。
12: 好，您说。
11: 颈椎。
12: 嗯嗯。
11: 颈是颈，椎是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12: 这有什么区别吗？
11: 当然了嘛，颈俗称叫脖子，脖子是生活的语言吗？
12: 哦哦。
11: 比方说你去菜市场
12: 啊，
11: 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鸡脖子。
12: 嗯。
11: 人家就给你拿鸡脖子，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鸡颈，人家就搞不懂是哪个部位了吗？
12: 我还没听说过买鸡颈了呢。
11: 提到这个鸡，我要着重的说一点。
12: 这您说什么呀？
11: 今年杀了很多的鸡，为什么呢？
12: 禽流感呢？
11: 不，那是因为今年是猴年。
12: 不，这有什么关系啊？
11: 杀鸡给猴看吗？
12: 给猴看，
11: 所以你要看一看吗？
12: 我看什么呀？我
11: 你看病吗？你看什么？
12: 不是，您说这些跟我这没关系呀。
11: 是，你别着急，我刚给你讲完镜，下面讲椎吗？
12: 椎又怎么回事啊？
11: 椎就是你脖子里面的那根千骨。
12: 鸡说完了，猪又该出来了啊！
11: 千骨是生活的语言吗？
12: 嗯。
11: 比方说你去菜市场，
12: 我怎么又去菜市场啊？
11: 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猪千骨，人家就给你拿猪千骨
12: 啊。
11: 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猪椎，人家就搞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12: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是。
11: 所以说这个菜市场，
12: 我说专家，专家，麻烦您出来一下行不行啊？这么会儿功夫，你都进去两回菜市场了啊？您说了半天又是狗啊又是猪又是鸡的，您八成是兽医吧？
11: 对呀、啊
12: 哎。什么
11: 什么？我是通过这个动物来给你举例的吗？
1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你也是动物吗？
12: 嗯、
11: 啊、不，你是高级动物吗？
12: 没您这么说话的啊。
11: 是通过这个动物来给你讲颈椎吗？
12: 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让你明白
12: 啊，
11: 颈是颈，椎是椎，你不要把颈当成了椎，把椎当成了颈、
12: 啊、
11: 应该是颈中有椎，椎中有颈。
12: 是，这我明白。
11: 但是颈不能代表椎，椎也不能代表颈
12: 啊。对对对，
11: 颈就是颈，椎就是椎、你要没闹懂什么是颈什么是椎，也就没分清哪个是椎哪个是颈。
12: 不是，
11: 所以说颈颈椎椎，椎椎颈颈，这个颈椎你明白了吧？
12: 专家，您今天晚上是不是猪腔骨吃多了呢？啊，您绕您俩圈对我这病有什么帮助啊？
11: 你这个病就是四个字嘛。
12: 哪四个字？
11: 骨质增生嘛。
12: 啊，这还提点谱，
11: 所以才造成这个肩臂胸前区疼痛的吗、
12: 啊、是这症状？
11: 当然了，你这个人舍不得花钱
12: 啊，
11: 这个病拖下去是有后遗症的。
12: 是吗？
11: 到时候就手脚麻木、
12: 啊、
11: 肌肉萎缩，四肢瘫痪吗？
12: 哎呀，
11: 你今年多大岁数？
12: 我36岁。
11: 快了吗？
12: 快什么呀？
11: 快瘫痪了
12: 啊！这就瘫了。
11: 你瘫痪以后，你妻子带走你的小孩，你们就妻离子散了。
12: 这好嘛，我打一电话，我们家破人亡了。嘿，我说那专家，你看我现在吃点什么药啊？
11: 你舍不得花钱，你吃什么药？
12: 我做个牵引怎么样？
11: 你不要费那个力气，
12: 要不要针灸治疗一下？
11: 你不要考虑针灸了。
12: 那我考虑什么呀？
11: 你先考虑一下，你这月工资够不够交电话费的吗？
12: 还是蒙的。
6: 这是李伟健、武斌表演的咨询热线。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同样是春晚上的相声。这段啊叫《点子公司》。
7: 这二位就是以新作品见长，
6: 嗯，
7: 年年都要出新，年年都要创新，
6: 牛群粉拱。
7: 哎，听听他们这个《点子公司》都有什么馊点子？
6: 咱们一起来听听啊。
14: 各位先生，各位来宾，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现在开始了。嘿，点子公司。这是个新生事物，顾名思义，啊啊啊！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
15: 哦，说白了、啊、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
14: 哦，
15: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本人呢
14: 啊
15: 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
14: 哦，
15: 牛总。 有个高度的评价，
12: 怎么说呢？
15: 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而我则不然。
12: 您是？
15: 我吃的是奶，挤出的是草。
12: 那您挤的？
15: 挤的是点子啊，人送外号点子牛啊。哦，
12: 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啊。哟，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哎呦，点子牛谁不知道啊？反正我不知道。
15: 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12: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啊，我是太不信任
15: 啊。啊，没关系，守着亲爱的观众朋友啊，您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12: 是这话？
15: 那当然。
12: 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15: 好，
12: 我这问题提出来，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
15: 是吗？
12: 是这么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哦，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15: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嗯，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12: 对对对，
15: 不能违法。大过年的还不能让大伙儿累着，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12: 关键是这一条，
15: 我送大家四个字，
12: 哪四个字？
15: 换成零钱。点子牛，
12: 什么点子牛？
15: 怎么样？
12: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
15: 是吗？
12: 是吗？
15: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
12: 随便问。
15: 现在啊，当然了，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啊，但是呢，也有这种现象。嗯，假烟假酒屡禁不止，特别是假药坑害人命。请问冯先生有什么点子扭转一下吗？
12: 我这个点子非常轻松，张嘴就来。你不说那个假药？嗯。是吧？屡禁不止，坑害人命。
15: 没错，
12: 我送你四个字，
15: 你说，
12: 逮着就毙。一下就止住了啊！不是，没这么
15: 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点子不行。
12: 你的点子行啊，你得出点的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15: 那太多了，和生活。你带着表的吗？
12: 干嘛？
15: 哎，你知道？你甭跑，这是什么表？知道吗？
12: 什么表？
15: 这叫情侣表，这就是我的一个点子，畅销海内外。
12: 什么点子？
15: 双日历啊，你注意了吗？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
12: 哦，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
15: 对，
12: 您可太损了你！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同志们，我就是他的直接受害者。我，同志们，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就因为一激动。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隔离审查我半年多，到现在我还下榻在小厨房呢。
15: 不是，这不能怨我呀，
12: 都是你的点子，
15: 是
12: 都是馊点子。
15: 好，
12: 没有一个
15: 行，我听听你没有馊点子。现在呢，大伙儿都喜欢听歌啊，有些歌星的歌啊，唱的真是不错。嗯，但是不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大舌头。请问冯先生，这个大舌头有点子治一治吗？
12: 哎，没错啊，真有这种现象啊。歌星往台里一站，哇，我今天好高兴哦，这里的观众好热情、好潇洒、好温馨、好爽快、好好哟。我们都以为台北的，一打听东北的。舌头们变成小舌头，
15: 没错，
12: 我这点子绝了。
15: 你说
12: 了，那些大舌头们天天用减肥茶漱口，这行吗？啊，
15: 你这纯粹是歪点子，这不行。
12: 你出点真正的点子吧。
15: 真正的点子太多了，我随便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家啊糕点厂，蛋糕厂，生日蛋糕推销不出去，我出了个点子，马上供不应求啊。
12: 什么点子？
15: 谁买这家的生日蛋糕，免费赠送生日蜡烛。你几岁生日，我就送你几根蜡烛。
12: 这是你的点子。
15: 咱们厂长来了啊！哎，不不，干嘛？厂长，你过去现场采访。哎，厂长，得证明一下。哎呦，
12: 一看就像蛋糕厂的。您好，甭问，你们厂肯定跟您一样发了，
16: 啊？还成啊？这头两天啊还成，都是父母给孩子过生日，用不了几根蜡烛。打第三天开始啊，竟是些孩子给爷爷奶奶过生日。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买盒蛋糕我得打两筐蜡烛，差点没把我赔死。
12: 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人家牛先生这不失为是个好点子吧，同志们，人家给蛋糕厂出一点子，救活了一个蜡烛厂。同志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吃 里扒外的精神。
17: 我说厂长，你这么说你亏心不亏心呢、啊、
12: 我不后来又给你出了个点子吗？用阿拉伯数字啊做成十种蜡烛，秦始皇要能活到今天四根就够用了。
17: 他就不可能，
12: 你问问厂长，否定他。
16: 对，没错，就这个点子算把我们蛋糕厂彻底救活了。
12: 好，谢谢谢谢。
17: 你到底断哪头了你？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什么厂长，我看你像牛群的表弟。对，就是你，从小一乐就没眼睛，刚才接你的时候轮胎都压瘪了，就是你。
12: 朋友们，这不算，这是托，这是托，不算。你要真有点子，得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随便哪位提出问题，你当场出点子。
17: 哦，观众现场提问题，
12: 行吧？
17: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你们有的是点子，上家提问题吧。
12: 啊，我您好了，您什么问题？
18: 我说个问题啊，你看这个现在的好多人啊，这个腰里都别着那个 BB 筋儿，
12: 什么
18: BB 筋儿啊？
12: 哦 ，BB 机啊，
18: BB 筋儿。那个 BB 筋儿的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筋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碎了。请问这点子牛有啥好点子没有？
12: 耶，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能是点子牛变成别的牛？那请坐，贼挡。贼挡不利索。
17: 谢谢谢谢。哦，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哦，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的。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瑞瑞啦，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到底来，妈妈，我要玩 BB 机，叨叨，
12: 揣着 BB 机
17: 吃饭就是香。
12: 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19: 你好，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12: 这个点子太点子，你说配料袋撕不开吗？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这是没别的，什么？你是谁挡吧？谁挡不利索吧？
17: 这谁挡吧？谁吧？谁挡？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朋友，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牛师傅方便面真牛。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1928年，国军军长孙殿英率军偷盗埋葬有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清东陵，一时间举国哗然。溥仪先是被逐出宫，后又祖坟被盗，遭此奇耻大辱，年轻的逊帝该怎么办？被偷走的那些价值连城的宝物流向了何方？东陵大盗孙殿英为何最终逍遥法外？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10集《东陵浩劫》，敬请收看。

0: 1924年，冯玉祥趁第二次直奉战争之际，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逼离开了祖先世代居住的紫禁城，流落民间。走出了故宫的溥仪，已是无家无业之人，居无定所，前途茫茫。不到20岁的他，被身边的亲日分子郑孝胥领进了日本公使馆，走出了他与日本恩怨纠缠数十年的第一步错棋。但溥仪毕竟是中国曾经的皇帝，长期居住外国使馆颇为不便，那么日本势力将会如何安置溥仪呢？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10集《东陵浩劫》。
1: 溥仪潜入日本驻华公使馆避难不久，婉容、文秀也来了，带来了太监、宫女、厨师、随从等人，每天遗老们趋之若鹜，互相争吵，公使馆简直成了溥仪的行宫，乌烟瘴气，门庭若市，日本人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于是表达了让溥仪前往天津日租界居住的意思。溥仪一听十分高兴，他早知道天津是国际大都市，一直想去逛逛，另外他还没坐过火车呢。1925年2月23日傍晚，溥仪向方

0: 康泽公使告别，日本秘书把溥仪送上了火车，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溥仪千万不要乱走乱动，本节车厢的所有乘客都是日本军警人员装扮的，你装着不知道就可以了。抵达天津之后不要下车，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叫吉田茂将上车迎接，日本的天津驻军也布置了警卫，总之安全大大的，害怕不要的，然后跟溥仪挥手告别。一声汽笛，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溥仪能想到此时一别，直到34年之后的1959年他才重返北京。这些年间他走过了一条怎样坎坷悲怆的人生路呢？抵达天津之后啊，溥仪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原来他在天津有一座楼房，那是前几年为了应付时局的动荡买下的，但是这座楼房位于阴租界，吉田茂认为不方便保护，所以不让溥仪去住。这个时候溥仪手里边啊，这个经济条件也挺紧张，虽说有不少珍宝，但毕竟不好出手，所以只能在日租界里边租房子，首先选中了张园。张园的主人叫张彪，他是清政府武昌驻军的统帅。武昌起义之后啊，吓得弃官而逃，做梦都想不到原来的主子要做自己的房客，吓得连连摆手。张彪不是不愿意让溥仪住，而是不敢收溥仪的房租。既然如此，溥仪当然笑纳，从此不仅住房子不花钱，每天年逾七旬的张彪还来给溥仪扫院子，连清洁工都可以少雇一个了。日本人在溥仪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给溥仪派来了警察，义务充当门卫和保镖，不管溥仪走到哪里，即使是带着婉容逛大街，这些人也紧紧跟在后边。日本军方派出参谋人员定期给溥仪开讲座，讲什么呢？讲中国世界的形势。溥仪后来回忆，他说日本人搞得十分认真，常常带来很多图表和照片，向他宣扬日本的强大和无敌，当然更多的话题是渲染中华民国的腐败无能。这个时候溥仪的世界观逐渐形成，他产生了对日本的敬畏，对中华民国除了仇恨之外还多了一番鄙夷。当然日本人不会忘记向溥仪转达他们的关爱，每逢有重大社交场合，溥仪都是座上宾。有一次吉田茂请溥仪参观一所日本小学，日本学生摇旗呐喊山呼万岁的场面让溥仪激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一次在为天皇生日举行的阅兵式上，日军司令在检阅部队之前突然策马走向观礼席，在众目睽睽之下向溥仪行礼致敬，溥仪当然感觉自己身价啊与众不同了。当时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有一次战火临近天津，日本驻军的司令特意前来报告，说请宣统帝放心，日军绝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你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溥仪他自然要产生对日本的仰慕和敬畏啊！当然他也逐渐地明白了自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价值了，他有自己的算盘，他打算让弟弟溥杰还有他的小舅子，就是皇后婉容的弟弟润琦到日本去念军校。日本天津领事啊全力协助啊，1929年溥杰和润琦东渡日本，自从1925年迁居天津之后啊，溥仪一直处在激动、 渴望和郁闷失落之中。他原来住在紫禁城里边，他毕竟有高墙的隔绝，有宫廷礼法的限制啊。你现在住到租界里边去了，那么人们想接近他也很容易，他被形形色色的野心家包围着，有的为他活动北洋政府企图恢复优待条件，有的为他联络国内军阀企图扶庇大清，有的要给他招兵买马企图独树一帜，还有的要给他创办报纸以此营造声势。事实表明，除了个别忠心耿耿的遗老以外，大多是骗子。哄得溥仪拿出大笔金钱之后啊，就无影无踪，溥仪几乎被骗得破产了。
1: 在天津生活的几年是溥仪被逐出宫后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他不用上学也不用工作，正值青春年华，有饭可吃却无路可走，没有了皇宫，没有了优待，他是名副其实的逊帝。但溥仪没有想到他将面临一件比驱逐出宫更为可怕的事情，这也直接转变了他对中华民国的态度，进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怎么回事？
0: 1928年8月上旬的一天早晨，他接到了一个堪称晴天霹雳的噩耗，国民政府的军队洗劫了清东陵，其中乾隆和慈禧的陵寝被盗掘。在中国过去的伦理观念当中，掘人祖坟是伤天害理、十恶不赦的恶毒行为。溥仪不敢相信能发生这样的事儿，他立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两眼发呆，直勾勾地盯着失魂落魄的报信者，确信无疑之后，突然跪地大哭，大家赶紧搀扶，溥仪索性瘫倒在地，哭得死去活来。京津一带的王公遗老们纷纷赶来张援，他们流着眼泪啊，表达着心中的愤恨啊，这真是历史上罕见的事情。法律何在，天理何在，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呢？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东陵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皇家陵区，在河北遵化附近的马兰峪，埋葬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五位君主。清朝在关内还有一处陵寝，就是清西陵，在河北易县的。那么慈禧是咸丰皇帝的配偶，所以呢，他的陵寝在咸丰帝的定陵东边，叫定东陵。经过长时间的经营，这里古木参天，红墙黄瓦，庄严肃穆。清政府驻扎重兵，设有完整的陵寝管理机构。溥仪退位之后，中华民国承诺，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着设卫兵，妥善保护吗？所以这里依然是皇家的禁地。中华民国虽然承诺保护清朝皇家陵寝，但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派兵保护。这个时候呢，清室已经没有了国家政权，加上时局不宁，土匪风起，东陵时常成为洗劫的目标。土匪们盗伐陵区的古墓，偷窃祭祀用的金银器皿，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居然搬走了隆恩殿前的铜鹤、铜炉，还有什么呢？装水用的大铜缸都给搬走了。尽管如此，依然没有人敢打那些恢宏壮丽、坚固无比的帝王陵寝的主意。但是，一个人的出现，终于使这种情况发生了。这个人就是孙殿英。孙殿英原名孙奎元，又叫孙大麻子、孙老殿，是河南永城人，生于光绪15年，就是1889。小的时候 读过几年私塾，父亲去世之后啊就失学了，他跟他妈妈啊穷得几乎去讨饭。俗话讲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所以这个孙殿英啊也想找个事儿做，于是呢就进了赌场，在那里练就了一手掷骰子的绝活，一掷一个准儿啊，也学会了吸毒。但是孙殿英这个人很聪明，他知道在赌场里边混不出什么名堂，于是跳槽不干了。孙殿英不干赌场干什么呢？贩毒，这玩意儿利润大啊，所以他去贩毒。他干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这个活啊他不体面，而且呢风里来雨里去，危险也不小。孙殿英的梦想是骑上高头大马，统领千军万马，毫无疑问大概将军肯定比贩毒利润更大呀。但是怎样才能当将军呢？办法只有一个，当兵呗。孙殿英当了几年兵，升到连长，但要想当将军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他等不及了，干脆把自己这一连兄弟啊拉到山上，自己任命自己是旅长，实际上就是土匪啊，干绑票的勾当。孙殿英势力越来越大，他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主，投靠过无数的主子。1927年春天，孙殿英投奔到蒋介石的门下，他的队伍成了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孙殿英担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率领部队驻扎在蓟县的马山桥一带，离清东陵仅一山之隔。孙殿英成了革命军人了啊，那么风光了几天之后啊，烦恼也接踵而至。毕竟手下上万名兄弟，人吃马喂，开销不小，再搞些贩毒绑票印假钞的勾当，也是杯水车薪。国民政府经济窘迫，有限的军费首先满足嫡系部队，他这是杂牌军呢，想跟他混口汤喝都难，所以孙殿英真是愁白了头。怎么弄呢？啊，我前边说东陵这个地方啊，有不少土匪，都打东陵的主意。现在孙殿英在此驻扎，当然不容这些毛贼在自己的地面上横行。经过一番黑吃黑之后，孙殿英打跑了各路土匪，也从土匪那里获得了重大启发，自己原来是捧着金饭碗要饭。东陵里边每个皇陵都是一座宝库，随便打开一座两座，那不就富可敌国了吗？他把盗陵的想法跟弟兄们一说，顿时欢声雷动。经过研究，决定拿乾隆和慈禧的陵寝开刀，因为这两个人啊都是挥金如土的主，估计地下宫殿里边财宝无数。而且慈禧刚刚下葬才20年，熟悉墓道的人还在，容易得手。于是孙殿英宣布军事演习，东陵30里内戒严，居民擅入陵区枪子不长眼睛啊，把东陵给封锁起来了啊。在1928年的7月4日，派第8师师长谭文江带上2旅人开进了东陵，用绑票的办法绑架了当年参与慈禧陵寝修建的这个工匠啊。当然了，一不要钱，二不要命，只要你说出墓道的走向，以此得知了地下宫殿的线索。经过7天7夜不停地挖掘，分别打开了乾隆御陵和慈禧定东陵的地宫。其中为了打开御陵的地宫，甚至使用了爆破的方法，席卷了所有的宝藏。当时清室在东陵还设有守护大臣，他早就徒有其名了。这个时候的守护大臣叫玉鹏，已经被吓破了胆， 一溜烟跑回北平家中躲了起来，没敢告诉溥仪东陵已经被盗了。那么长时间溥仪都不知道。乾隆和慈禧的陵寝被劫掠一空，孙殿英亲临现场视察，眼看着啊，将那些殉葬品有什么呢？有珍珠，有翡翠、玉石、象牙、宝剑、书画等等，装了几十口大木箱，然后贴上封条，盖上自己的印章之后啊，拉回了军营。一个月后，孙殿英派人前往北平销赃，被警方拿获，一审是军人，于是移交平津卫戍司令部。同时，孙殿英部队的一名士兵啊，因为盗墓发了财，就不想当兵了，开小差溜回了家乡，在途中因为行迹可疑被警方拿获，从身上搜出珠宝、现金等这些财物，经过审问之后呢，供出了孙殿英主持盗陵的这起惊天大案，顿时震撼了全国。
1: 乾隆和慈禧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统治者，他们在世时生活奢侈腐化，陵寝中肯定藏有大量珍宝，再加上此时清朝已灭亡十余年，皇室对陵寝的保护有心无力，所以东陵自然成为盗墓者的目标。但谁也没有想到，真正的偷坟掘墓者竟然是所谓的国民革命军。面对这一噩耗，身处天津的溥仪该怎么办？东陵的残局又如何收拾呢？
0: 这个时候的天津张元已经搭起了灵棚，分别供着乾隆和慈禧的灵位，白花黑葬，一片肃穆的景象，跟办丧事啊是一样的。溥仪一身重孝，每天祭拜嚎哭，晚上就在灵前打地铺。各地的遗老纷纷前来吊唁，他们流着泪表达了对孙殿英的愤恨，中国各界人士也对孙殿英的行为表达了谴责。确实，无论是从法律伦理还是从历史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说，孙殿英的行为均不可饶恕，唯一沉默的是中华民国当局。溥仪召集有王公遗老参加的御前会议，其实说御前会议已经不恰当了，因为这时候溥仪不是皇帝了啊，开了这么个会儿，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啊，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平津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匪孙殿英，赔偿修陵的费用。第二，东陵守护大臣玉鹏不能保护祖宗陵寝，贪生怕死，擅离职守，革去宗室的身份。宗室就是皇族，把他从皇族里面开除了。过去皇族是统治阶层，现在都成老百姓，你开不开除也没什么价值。但溥仪手里没权，只能以此泄愤。第三，立即善后，重新安葬乾隆慈禧。对于前两点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重新安葬两位祖宗需要大笔的金钱，你说让中华民国赔，案子没审完谁给你掏钱啊？你还不得自己先拿钱垫上吗？所以呢，王公们都面有难色。这个时候溥仪手头啊也很紧张，他让王公们捐款，但是王公们铁公鸡一毛不拔。根据遗老们回忆，溥仪为此一边哭一边指着王公的鼻子骂，最后还是遗老们给打了圆场，建议溥仪向北平和天津的遗老们化缘。遗老就是原来做过清朝的官的这些人，他依然忠于清室啊，建议向他们化缘，这才让溥仪止住了哭声。这个时候清朝亡国已经快20年了，遗老们也大多年逾古稀，当年当官的时候弄的那点灰色收入啊也花的差不多了。尽管如此，依然你一百我200的给溥仪凑了10000块大洋。1928年8月18日， 溥仪派叔叔载泽、堂兄弟溥进、溥栋以及宝熙、麒麟、陈毅等忠实遗老，从北平出发前往东陵善后。同行的还有工匠以及法院和军方的人士，一共70多人，分乘15辆汽车啊，往东陵啊，往东陵那儿就去了啊。其中麒麟、宝熙均以日记的形式完整地记载了这次善后的过程啊，是今天了解东陵盗案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可见这场浩劫的触目惊心。随着汽车进入东陵陵区，景象让人倍感凄凉。只见一座座皇陵孤零零地耸立在荒野之中，当年清政府种植的上百万株松树，这几年已经被土匪、军阀、守陵人给砍光了。走近一看，大殿的窗户基本都被拆除了，殿内空空如也。在乾隆御陵的宝城下面，散落着几根人骨和一件破烂的龙袍。看到这一幕，清室人员心情沉重啊，虽经旅途劳顿，但晚上每个人都难以入眠。本来大家经过商量啊，决定先清理乾隆的地宫，然后再清理慈禧的地宫，这考虑的是辈分的尊卑。因为慈禧是咸丰帝的配偶啊，咸丰帝是乾隆帝的重孙子嘛，所以先清理乾隆，慈禧不会有意见。但是大家顺着盗洞口来到御陵的地宫一看，顿时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地宫当中满是积水，水面上飘着这个白骨，根本无法涉足。原来御陵当年建造的时候就出现过地宫渗水的问题，经过防水处理已经克服了。可能是这次盗陵又破坏了当年的防水结构吧，以至于御陵地宫成了积水潭，进不去人，所以呢只好先调抽水机排水，那么先去清理慈禧的地宫。8月24日，王公遗老们穿着棉衣，手持洋蜡，顺着盗洞口下到了慈禧的地宫中。经过2道石门才到达墓室，顿时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也扑面而来。抬眼一看，一片狼藉，价值连城的棺椁一半被掀了下去，斜倚在石床上，棺椁的盖子被扔到了墓室的西北角，慈禧的遗体就放到棺椁的盖子上，还盖了一层薄板。掀开这层薄板，景象惨不忍睹。只见慈禧啊，嘴巴被撕烂，上身的衣服被脱光。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寿衣上缀满了珍珠，口中含有夜明珠啊。你再看，左手搭在后背上啊，下身穿着裤子，色彩已经变不清楚了啊，脚上的袜子被脱下扔到一边，浑身长满一寸长的白毛，眼睛都烂成2个黑洞，就这么个景象啊。王公遗老赶紧找来一些啊妇女啊，因为他们不能动手，用黄绸子包裹，把慈禧的这个遗体啊包起来，然后放到残破的金棺之中。在清理的过程中还发现地下有些散落的珍珠，清理者把它收集起来之后啊，全部砸碎投入慈禧棺下的金井之中。最后由木匠对金棺做简单的修理，整个过程历时5个小时。相比之下，御陵地宫的清理真是困难重重。经过几天的抽水啊，到8月28日，积水基本被排除，王公遗老们就钻进了地宫。头3道石门洞开，乾隆皇帝的身份，他4道石门，那慈禧2道啊，头3道石门洞开，第4道石门被炸药炸毁， 被炸毁了，然后西善石门倒塌压在一具棺材上，东善石门呢斜挂在门轴上摇摇欲坠，一根根白骨散落在泥水里面。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活了89岁，几位皇后早就先他去世了，所以地宫里边除了安葬乾隆帝以外啊，还有5位皇后皇贵妃。经过这100多年的时间，大多成了白骨一堆。再经过这一番折腾，根本分不清哪块遗骨属于哪位先人，你怎么弄啊？你说，啊，王公仪老人是悲愤难忍，又莫衷一是，研究了一宿，最后研究出一个办法，说把所有的骨头都捡到一个棺材里安葬，啊，只能如此了，没有别的办法，啊。那么8月29日开始捡拾遗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件事儿是在泥水里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女尸，据记载这具女尸是50-60岁人，而皮骨俱存，丝毫未腐，笑容原像，要如古佛，说的是仪容的端庄，似乎还带着一丝笑容。经过分析，认为是嘉庆皇帝的生母孝仪皇后的可能性最大，当然也仅仅是推测。那么仿照安葬慈禧的办法，用黄绸子包裹放到棺材里边。另一件事儿是忙活了半天啊，找到了4具头骨。大家知道我刚才说大家一想就能想起来地宫里安葬了6个人吗？有一具完整的女尸，那么还剩5个人呢，4具头骨还少一个，少谁呢？经过随行的法医鉴定，找到的4具头骨均为女性，也就是乾隆皇帝的头骨下落不明。王公一老急得团团转，这还了得，又一宿没睡啊。第二天早晨，有人建议说到地宫门口被石门压住的棺材里面去找一找。于是呢，雇人啊挖了个洞，然后钻进去，从里边拎出个头骨出来。啊，果然乾隆的头骨在那里。那么乾隆的棺材怎么跑门口去了呢？说据分析啊，可能是地下水把他这个棺材给冲下了宝床，飘到了门口。捡尸工作大体结束。令大家痛心疾首的是，没有能够找全遗骨。据分析，在盗墓结束之后，本地的地痞进入地宫，将泥土装筐抬到西大河过筛子，一些零碎的骨骼啊顺水飘走，已经无法找回。乾隆的遗骨缺少左腿骨，肋骨不全，手指足指缺的更多，骨骼呈现出紫黑色，尤其是脊骨还沾着皮肉。看到这里，王公遗老们心酸落泪，放声大哭。大家把遗骨捧到京棺里边去，盖上黄绸子，然后呢，由工匠对京棺做了修理，又对玉陵地宫做了简单的防水处理。8月31日中午，玉陵地宫再次奉辟。
1: 关于东陵被盗事件，当时社会上对损失情况做出了种种猜测，具体数据虽早已无从核实，但肯定是天文数字无疑。东陵被盗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场浩劫，孙殿英的恶行受到举国舆论的声讨，溥仪先是被逐出宫，现在祖坟又被盗掘，悲愤的心情可想而知。关于此案，乾清皇室致电北方军事首脑阎锡山，要求严惩凶手。那国民政府会如何处理此案？东陵大盗孙殿英的结局又会如何呢？
0: 在全国一片声讨之中，国民政府最初摆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蒋介石只是查办，让谁查办呢？让阎锡山查办。于是阎锡山一方面派兵保护东陵西陵，严防再发生类似事件，另一方面呢下令组织军事法庭， 前往北平嚣张的孙部师长谭文江被警方羁押审判，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同时天津警方在海关查获了35箱企图外运的冻龄文物。孙殿英啊，发觉事态严重，原来没想有这么严重，现在看来啊，这个关呢不是太好过。不过他根据多年跑江湖的经验，感觉也不难应付啊。一方面他以案情以外的第三者的身份啊，向上级递交呈文为谭文江辩护，好像这事儿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另一方面他从赃物中拿出一些来分赠民国要员。根据孙殿英自己透露啊，他送给戴笠2颗朝珠，很大很大的朝珠，然后呢拿出一柄镶嵌着宝石啊，刻着9条金龙的宝剑，请戴笠把这个宝剑转交蒋介石或者何应钦，给谁都行啊。又烧给宋美龄1颗夜明珠，给宋子文1个翡翠西瓜啊，给孔祥熙呢2串宝石。此外据说送给阎锡山价值50万元的黄金，还给一些文化界的监察委员送过书画。大家知道俗话讲钱能通神，孙殿英这番打点之后，来自上面的压力自然小了很多。更何况这个时候蒋介石跟阎锡山之间明争暗斗，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愿意把孙殿英推到对方一边。至于一般社会舆论大可不必过滤，只要时间一长自然风平浪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审判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吧啊。这个案子在1928年底有军事法庭开庭调查，1929年4月才开庭预审。这期间审判方面一直含混其辞，回避盗贼的国民革命军身份，而是使用残军逆军这些含糊的字眼。谭文江拒不承认盗陵一事，而主犯孙殿英始终逍遥法外。那么审到6月份的时候，在6月中旬军事法庭封存了全案卷宗，呈交南京国民政府处理，然后就无下文了啊。不久谭文江也被释放啊。随后孙殿英背叛蒋介石，投奔阎锡山啊、冯玉祥，参与中原大战。中原大战之后孙殿英转投张学良，抗日战争期间孙殿英投降日军做了汉奸啊。抗战胜利之后啊，孙殿英重投蒋介石，1947年其部被解放军歼灭，孙殿英被俘，不久死于战俘营中。孙殿英虽然盗取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但经过官兵分赃啊，用于行贿，主动上交，法院扣押，还有海关截获等等，最后所剩无几。中华民国扣押的赃物也没有发还清室，最后这笔宝藏啊流失了。清朝统治者骄奢淫逸，死后依然占有巨额的宝藏，他的陵寝被盗可能就是个时间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个陵寝它是属于国家的文化遗产啊。那么孙殿英盗发乾隆慈禧陵寝的行为是赤裸裸地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破坏，是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受刑，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孙殿英虽然是土匪起家，但作案的时候毕竟属于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一支共和国的国军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对历史文化遗产实施爆破挖掘破坏，这是一起多么骇人听闻的事情。 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这样一起事实清楚、情节恶劣啊、主犯一目了然的惊天大案，国民政府竟然刻意歪曲掩盖，没有一个犯罪者受到追究，没有对受害者做任何交代，连一句表示歉意的空话都没说。在这种情况下，溥仪的心境可想而知。可以承认，这一事件是促成他跟中华民国决裂的原因之一。溥仪晚年回忆，他说他因此受到的刺激比被驱逐出宫的时候还严重啊！从1924年以来啊，中华民国撕毁了优待条件，没收了他的财产，现在又绝了他的祖坟，他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了啊！溥仪恨透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赌咒着这个政权及其领袖。溥仪发誓要报仇，然而无权无势的他有能力报仇吗？他想怎样报仇呢？在他的前途中还有哪些艰难曲折呢？请看下集，谢谢。
1: 他前有祖坟被掘，后有婚变缠身，年轻的溥仪为何一次次被逼向墙角？他既想实现复辟清朝的梦想，又怕蒙受上当受骗的损失。曾经的皇帝能否摆脱被人任意摆布的命运？在天津的7年时间，焦头烂额的溥仪最终将何去何从？敬请关注《末代皇帝溥仪之金门彷徨》。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豆汤，说要按节气吃饭。
1: 哎呦，阿姨可太懂生活了，二十四节气可不是老黄历，立夏尝新，夏至吃面，大暑晒伏，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吃法和玩法，是古人的生活智慧。
0: 原来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古人早就玩明白了呀。
1: 那可不，顺应四时过日子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2: 从立夏到处暑，四时风物有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跟着节气过夏天，读懂藏在四时里的中国文脉。
3: 马贵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4: 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2: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

0: 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人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再看看西蜀那边那些军马，就显得有点冷清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把汉献帝的那一套《论语》全都摆出来了，龙凤扇、削金伞、金瓜乐府、朝天凳，你刘备、刘玄德有吗？再看看人家曹操那身穿戴，你再看看刘备，还是那套金盔金甲呢，手中抱着双合谷的宝剑。不行了，曹操带着徐晃到阵前，点名叫刘备马前搭话。刘备带着刘封来到曹操的跟前，把马带住。曹操和刘备互相打量了一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岁月催人老，光阴不等人呐。二位须发都有些斑白喽，可是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啊。曹操怒喝一声：哼，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人家曹操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你刘备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把你接到许都，青梅煮酒论英雄，我把你待如上宾呢。正是因为我给你引荐了当今的皇帝，才跟你续上家谱，你才成了皇叔，封你为左将军，你还要怎么着呀？当时我要听荀彧之解劝，立刻就把你杀了，你还有今天？今天你私占国家地图，领着人马抢官夺寨，你要谋反朝廷不成？刘备冷笑了一声：哼，谋反朝廷的不是我刘备刘玄德，而是你奸曹，就是你曹操。你把天子所用之论语全都霸占过来，自封魏王，私立世子，你这不是谋反是干什么呀？哼！曹操一听休得啰嗦，回过头来告诉徐晃：取大耳贼首级。徐晃往前这么一催马，刘封就把眉毛立起来了，好大的胆子呀，休伤无助。他往前一带马，是举枪相迎。曹操和刘备各自把马圈回去了。只见刘封和徐晃在战场上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刘封怎么打得了徐晃呢？他就有点支架不住了，赶快拨马往下拜。曹操这么一看，就这个呀，啊，真到一较量高低的时候，你们不行了。哼！曹操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了一声：啊，谁要是捉住大耳贼刘备，我就封他为西川主。这西川呢，我就给他了，这可真是重赏啊！重赏之下有勇夫啊！嚯，魏军一起喊杀呀，就追过来了。这时候刘备呀，赶忙往下拜，哎呦，拜得很惨哦，马也扔了，有的把盔都撇了，刀枪扔的道上哪儿全是。魏军大获全胜啊！呵，这些魏军都忙不过来了，一边追着西蜀的敌军，一边捡东西，捡枪的，捡刀的，拉马的，抢牛羊的，干什么的都有。曹操在马上这么一看呢，
2: 不好。
1: 怎么了？
2: 曹操心想，今天我叫刘备阵前搭话，我可始终没看见诸葛亮，怎么刘备能败得这么惨呢？只是刘封战了这么几个回合，往下一败，我这一阵眼伤，他就败得这么可怜？不对，那诸葛亮是不吃亏的主啊，他什么时候把刀枪器械扔得满地都是啊？记得想当年他们没有多少人马的时候，我从新野樊城博望坡这一带往下追他，我都没记得见过他的刀枪战马呀，甭说战马，连个马镫我都没得着，今儿怎么这么便宜呢？曹操一想，不行，便宜就有害呀。他立刻传令，让那些军校捡的东西都扔了，不需要，如果轻拿一物者立斩，谁要是在战场上捡口刀回来，我就把他宰了。传这令还不算呢，跟着又下来一道令，干什么？后队改为前队，快往下退。嚯，这魏军里边就敲开了锣了，嘡啷啷嘡啷啷，一遍一遍的敲啊。这些魏军觉得奇怪，怎么的？咱们今儿个取胜了，正在往前追，怎么突然间鸣金后退呀？不单后退，魏王有令，还得把捡到的东西呀、都扔喽。哎呦，有的舍不得，舍不得，轻拿一物，脑袋就没了，快扔吧！把捡起来的东西又全扔了。嘿，呼噜的，这魏军往后退，你退了，人家刘备杀回来了。只听这西蜀军中一声炮响，往回这么一拨头，哎呦，杀的这凶啊！感情当中是刘备，北边是赵云，南边是黄忠，三路掩杀，曹操大败。这些魏军呢，越想越奇怪，咱们大王今儿这是怎么了？是喝多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打仗啊？已经都取了胜了，怎么突然间又败回来了？谁敢问呢？有的人可明白了，魏王真向着咱们呢，怨不让咱们捡东西呢，感情为了是跑着轻声。正往前跑着呢，突然间听前边炮响，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接应军马来了呢。当啷一声炮响过去之后，唰呀一下，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只见正当中有一杆大刀旗呀，素白断色大刀旗，红飞火焰，掐金边，走金线，当中一个大个红月光，里边写了一个斗大的马字。有人前来禀报曹操，启禀大王，前面有马超拦路。什么？曹操身子一晃荡，可真险些坠马呀。马超怎么出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曹操哪知道，这都是诸葛亮预先安排好了的，不是曾经给过马超一道密令？当时不是因为军事秘密没说吗？感情就让马超啊今天到这儿来接迎刘备。您说人家诸葛亮这步棋看得多远得了，在打仗跟下棋一个道理，你看三步人家看五步，你看五步人家看七步，差着两步棋呢。要是真正下棋还用差两步，一步棋你就输给人家了。曹操当时就急了，马超拦路，今天就是关羽拦路也得夺路厮杀呀，我们绝不能让人家给困到此处。这一场混战杀了个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好不容易呀、曹操这才杀开条血路往南郑败。眼看快到南郑了，探视马来报，南郑已经失守。啊，曹操一愣，什么人取了我的南郑？禀大王，
1: 是张飞、张翼德。
2: 哎呦，
1: 曹操一咧嘴呀，
2: 可别惹他呀。哎呦，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这张飞从哪儿来？从瓦口关来。他跟老将严颜不是换访了吗？老严颜去镇守瓦口关，把张飞和魏延换回来了。换回来不是让张飞直接就回大营去报道，干什么呀？诸葛亮告诉他了，你带人马从瓦口关回来，先取南郑。所以张飞倒是很顺利，没费多大气力就把这南郑拿过来了。同时呢，把人马摆开，准备等着曹操回南郑的时候在这儿厮杀一番。人家曹操不杀，咱们赶快走。大伙儿一看，咱们还往哪儿走啊？曹操没办法了，只得兵败阳平关。这阳平关在什么地方啊？就在陕西勉县的西北。曹操到这儿扎住了大寨，这才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唉，没想到这次出兵汉中会如此不利，是连连败退。人家西蜀呢是节节得胜。杀败曹操之后，刘备犒赏三军。刘备就问诸葛军师啊，军师，这次曹操出兵，他怎么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呢？诸葛亮微然一笑，主公啊，您问这个呀，曹操为什么败得这么快？他就败在一个一字上。曹操很会用兵，也善于用兵啊，不过他为人善精多疑，他的疑心太大，所以今天我就以疑取胜，处处设疑兵，包括派赵云呢领500军校埋伏在土山后边敲那鼓，是光听鼓炮声看不见人马，越这样曹操越紧张。那么这次咱们跟他两军对垒一开仗，这一败咱们扔了那么多的东西在道上，他捡着捡着立刻传令让军校把东西全扔掉，也是起了疑心，怕中了埋伏。总而言之啊，曹操就吃亏在这一点上。诸葛亮说得很客气，客气什么呀？他没深说曹操在诸葛亮身上都做了病了，病是一点一点做的，都做成了。比如诸葛亮一出事火烧博望坡，就把曹操烧了个蒙登转向，然后大挫他的威风于心也，把曹操困在了乌林，使得曹操计穷于华容啊。他对诸葛亮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另外曹操是深知诸葛亮啊，他特别了解他。诸葛亮这人呢，你想在他这儿找点漏子比较困难，露马脚的事情他不办，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办，所以诸葛亮设个圈套啊，十有八九曹操得掉在里边。要不怎么说曹操也做了病了呢？他看他眼前呢，哪儿哪儿都是圈，哪儿哪儿都是套，所以他只得往后跑，这一下跑到阳平关去了。人家西蜀又一次大获全胜，嚯，得的那东西无数啊，刀矛器械以及粮草，西蜀军营之中是一片欢腾啊。人家诸葛亮军师啊，这次在这个江边扎寨就取了大胜，你说这怪不？曹操那先锋官徐晃呢，也曾在汉水边上扎过寨，可是叫黄忠、赵云杀的大败。看来呀、啊，这还是在于用兵啊。诸葛亮军师那是用兵如神，人家虽然把营寨扎在了江边，可有一样，人家两旁安排下了伏兵，把赵云、黄忠全安排好了，像一把大剪刀一样。你看诸葛亮是败了，但是你追追看，一追呀、啊， 就要吃亏呀。所以诸葛先生扔在道上那么些东西，吓得曹操都不敢捡了呢。他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果然还真就中了埋伏了，把曹操给杀败了。所以这一次呢，刘备这精神大振，他就问诸葛亮：“军师啊，这曹操是连连败退呀、啊，确实他自己这疑心病把他自己给耽误了，如今他已经兵败到了阳平关了，咱们连南郑都取了，那么现在该怎样对敌呢？曹操都败到阳平关去了，刘备还不想饶他呀，那哪能饶啊？按照刘备的心气儿啊，哼，一下子把许昌取过来才好呢，我绝不能让你曹孟德在汉中这儿留下一兵一卒。对了，我已经取了整个西川，东川我取不过来，汉中我得不到手，那我算怎么回事啊？现在是地盘越大越好啊，感情人家军师诸葛亮啊早就打定好主意了。刘备这一问，他告诉刘备：“主公您只管安心，我已经派了将了，派张飞和魏延呐、去劫曹操的粮道，又派黄忠、赵云去把通往阳平关各个路口，就是那些道路啊，全弄柴草给他堵起来，然后点火给他烧了，让曹操是无路可通啊。这倒好，这叫放火烧山。诸葛亮安排的真周密啊。诸葛先生安排完了，人家曹操那儿知道了，曹操吓得一哆嗦，心说怎么着？好啊，你也诸葛村夫，你还挤兑我呢？我都跑到阳平关这儿来了，你还派张飞、魏延劫我的粮道？你要把我的粮食全给弄绝喽，我这十几万人饿死在这儿啊！这曹操可真沉不住气了，他赶快问他手下的武将：“你们谁敢讨令前往护粮？”哎，我可先告诉你们，人家诸葛亮派人断粮道，派的可是张飞呀。你们自己先要么着，如果敌不了张飞、张翼德，最好别去。曹操这话问的也对呀、那张飞不是两世旁人呐，你们大概都知道他的厉害啊。最近不久，我才把呀那件袍子脱下去。哪件袍子？就是在袍襟上系着张飞名字那件袍，我始终穿着它呀。这张飞可够可以的，为什么今儿要问一问呢？不问不行啊，你们这么蒙着懂就去了，到那儿粮也没解救回来，回头再搭上性命，让人家把粮也劫了，把兵也损了，这何必？曹操说这话的时候，这眼睛啊就瞅着许褚。他早就想好了，在我的武将之中，能在张飞面前走上百十个回合的，那只有许褚啊。许褚就明白了，我愿讨令，仲康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万无一失。吩咐人抬刀备马，率领1000精兵来救粮草来了。他来的真是时候，把那压粮官给吓得是提心吊胆。现在听说大王派许褚将军前来护粮，呵，压粮官高兴坏了，他接出好几里路来，见着许褚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先把许褚将军让到大帐，然后是摆酒款待呀、菜准备得很丰满，酒啊就给那么一小壶，没多给。许褚喝得甜嘴巴舌的，这小壶酒一扬脖下去了。哎，就这么点酒吗？压粮官赶快过来：“许褚将军，不瞒您说，酒啊有的是，您琢磨着咱们守着粮食能没酒喝吗？而且还净是好酒，不过呀不敢给您喝， 是不是咱把粮啊等运到了这个阳平关之后，您呢再慢慢踏踏的喝，是这么个意思
3: 啊？都徐主一听火了，怎么你懂不懂道理？喝酒不够等于活埋，哪有这句名言呢？徐楚将军气的，你真是太岂有此理了，给这么口酒喝怎么回事？
2: 不是我不给您喝，也不是心疼，您这不是还得压粮运草呢吗？
3: 我说徐将军，咱可就是这点粮草了，可不能再让他出毛病了，再要出点意外，这点粮要被西蜀给夺了去之后，那咱们就得喝西北风了。您现在啊少喝口酒，那成千上万的军校啊好有粮吃，咱们好打仗。
2: 呸！徐楚一伸手苍狼把宝剑亮，再不打酒来我斩了你。
3: 我喝点酒怕什么呀？
2: 哦，你怕我喝多了护不了粮草啊？
3: 正是。
2: 徐楚笑，别说你这点酒啊，我就是喝的酩酊大醉，那西蜀的将校也不敢来劫粮。你家徐楚将军有万夫之勇，你没听说过吗？西凉的马超、马孟起怎么样？六战潼关，被你家徐楚将军罗衣大战杀的大败，我听说过。
3: 那就得了吧，
2: 好酒上来。
3: 是，
2: 牙粮官下得赶快，得搬进好几坛子来。这徐楚将军也是，您有重任在身，您倒少喝点，喝得头沉腿发飘，酒也喝完了，天也到了二鼓了。徐楚吩咐，来呀，把粮草运往阳平关，带马启程要走。
3: 哎呀，牙粮官赶快过来解劝，我说徐楚将军，您别走了，您今儿喝的可不少啊。这牙粮官也没心没肺，
2: 怎么，你当着这喝酒的人，你别总说他喝多了，你说他还差着一大块呢，他越听越高兴，你说他喝多了他烦。
3: 徐楚这气，我怎么喝多了？您看呢，您站起来直打晃，这怎么能压得了粮啊？
2: 而且夜间走路啊非常危险，您知道人家西蜀在哪儿安排着埋伏呢？咱要走进了人家的埋伏圈，这不就完了吗？
3: 哎呀呀，你特意的啰嗦了。
2: 许楚气得用手这么一扒拉他，那牙粮官呢噔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嘣一个滚儿给扒拉大帐外边去了。你不是说我喝多了吗？再说一句我就把你摔死在帐前。这牙粮官一看，我别说了，那咱们走吧。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屈楚上了马，手提着大刀，走不多远，山风挺冲，风这么一吹，坏了。怎么？其实他喝的这酒啊，要是喝完了之后，真在大帐里头眯一会儿，忍一觉，还就没事儿。这喝酒有几怕呀？喝多了之后怕烫倒，一烫刷上来了，怕见风，风一吹就有点晕。许褚一想，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在这儿直晃悠啊？哦，他自己还找个理由呢，这走的是山道，是道路不平啊。道路不平可以，这酒一个劲儿的往上撞，许褚要吐啊。就在这时候，只听前面当啷啷一声炮响，灯笼火把亮子油酥，照如薄昼似的一般，一下子就把这官道给插了。为首一员大将，黑盔黑甲，皂罗袍，胯下乌骓马，手提丈八矛，后面一杆大道旗，上书燕人章。得，牙良官一看，扑哧的一下顺马上就掉下来，心说：许褚将军，我跟你说你是不信，你看怎么样，这儿是不是有埋伏？只听三将军怒吼一声，将粮草车辆留下，逃命去吧。嚯，他还真网开一面呢，怎么是广要东西不伤人呢？只要把粮草车留下就行。许褚强睁醉眼这么一看，谁？哦，我当何人呢？原来是那小小的张飞张翼德，舌头都短了，您还跟人家这对付的？押粮官跑过来了，我说许褚将军，咱跑吧。呸！许褚一听，跑哪行？张飞、关羽也不能让他吓跑了啊！催马抡刀，唰，他把刀举起来之后，许褚觉得奇怪，怎么？哎，我跟张飞这才几天没见呢，他怎么撒脑袋呀？晕了，眼花了，是让这酒闹的。这刀不知道往哪儿劈好了。三将军张飞握着丈八矛一看，心说：许褚怎么了？怎么举着刀在我这儿晃悠啊？看枪，一声大吼，噗，一枪来。许褚心说：嗨，我还能让你拿枪刺上我吗？他怀中抱月，把大刀往外这么一封，封的早了点，人家枪还没来呢，他封过去了。这一枪过来，幸亏他这一歪歪，不是这身子这么一偏呐，今天许褚命就没了。丈八矛一枪正好刺在许褚将军的右肩头，噗，许褚怪叫一声，酒醒了一半，酒醒一半也打不了了，他的马上这么一歪歪，扑通的一下就栽下来了。押粮官带着军校赶快抢许褚啊，粮车不要了。张飞一看这仗打得痛快，这么大的许褚在我面前居然没走上一个回合。三将军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哦，合着他喝醉了。嗨，许褚输得窝囊，我赢得也不光彩，我挑了个醉鬼。三将军闻出酒味儿来了，感情就这么一帆风顺的把粮草就给截下来了。许褚啊，败回了阳平关，跟曹操实话实说了。曹操一听，嗨，仲康，你倒少喝点，现在是什么时候？说不定那诸葛村夫已经派兵杀到了咱们的阳平关前。 曹操这话还没说完呢，有探报前来禀报，启禀大王，大事不好，东有张飞，西有马超，南有黄忠，北有赵云，西蜀军四面已将阳平关包围。
2: 曹操一听心情非常紧张，立刻吩咐是全力以赴登城拒敌啊。拒敌也不行了，曹操再有本事也困难了。什么原因？粮草已经丢了，现在是军心混乱，魏军将校没有想恋战的人了。但是怎么办呢？这座孤城守得住不？守不住了。曹操急忙下令是弃关而逃，把所有的这些勇将都搁在前边，杀条血路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逃也不容易啊，人家西蜀是四面张网啊，就这一逃，那可以说是损兵折将，丢失的东西无数啊。现在还管东西啊，命要紧呐、哎呦，曹操费的这力气哟、可以说好不容易算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人家后边呢还死追不舍，一下子把曹操杀出几十里去，正往前败着呢，忽听掏牢牢一声炮响，把曹操吓得一哆嗦，心说诸葛亮用兵都绝了，把我的阳平关取了还不算，感情在这儿还安排着一哨人马呢，这不是第二个赤壁之战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吗？看来我这是每走一劫节节有伏兵啊。他刚这么一愣，有人禀报说，大王您看这哨人马打的可是咱们的旗号。哦，曹操定睛这么一瞅，可不是吗？快去问问这是哪里的人马呀。这话刚出口，一员大将飞马而来，咵嚓一下把兵器往鞍桥上这么一横，在鞍桥上一欠身给父王施礼。曹操一瞅，眼泪差点掉下来，感情是自己的次子曹彰。曹操四个儿子，数这个孩子是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啊，自幼就喜弓马，爱刀枪。曹操原本呢想让曹彰多念点书，这位念书念不下去，一提抡刀上马，那精神就倍增，有一身好力气。就这样他就排在了武将的行列，这次奉曹操之命去平北方之乱。把北方乱平完了之后，他听说父王在汉中这一带打得不利，曹彰挂记在心，他带领着人马前来增援。他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再晚到一步，说不定曹操的命就没了。所以曹操差点把眼泪掉下来。曹彰安慰他父亲，父王不必忧愁，有孩儿我是万无一失。曹彰保着他的父亲曹操退到了斜谷界口，这才把人马扎住。曹操给儿子曹彰记了一功，呵，这曹彰血气方刚啊，现在是雏鹰展翅恨天低，小马乍行衔路窄，谁也没放在他的眼里。他立刻讨令，父王您就把人马扎在这儿甭动，您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杀回去，复夺阳平关和定军山，把南郑取回来，我一直就把这刘备给杀回家门关，说不定我还把大耳贼给您捉来，您再给孩儿记一功。哎呀，曹操瞅着他儿子摇了摇头，心里说，傻小子，你知道什么呀，你勇猛是勇猛，你想把刘备诸葛亮杀退谈何容易，先别乱来了，待为父我好好想一想破敌之策，咱们是再战不迟。遵命。曹彰不好再违拗了，只得是拱手退下。曹操在这会儿整顿了一番人马，
1: 可是曹操这时候心里头甭提多烦了，他烦什么呀？这怎么办呢？往前打，打不了了，而且粮草接济不上，这很困难。往回退，这一退的话，你说还不得让大耳贼刘备和诸葛村夫耻笑我呀？这消息一经传出，嘿嘿，我曹操自领兵征讨以来，虽不是说百战百胜，也没打得这么窝囊过呀，从没打过这种窝心仗。赤壁之战要说败得够惨的了吧，炸成百万人马全毁在那儿了，但是不丢人呐，不寒碜，那是胜败军家常事。可是这一次你不怎么这么窝火，你瞧瞧，一个痛快仗没打着，不管人家是真有埋伏也好，假有埋伏也好，一直把我吓得是往后直退。你说这真是烦不烦？曹操这一上火呀，饭都吃不下去了。他手下的几位厨师着了急了，我说大王总不好好吃饭，这怎么能行啊？谁不知道啊，人是铁饭是钢啊，大王这么劳累，不好好吃饭，不好好休息，哎呀，那身子骨不完了吗？不用说有什么一差二错，就病几天，这些万人马屯在这儿怎么办呢？咱们得想办法让大王爱吃饭。怎么办？这几位厨师把压箱底儿的功夫全都使出来，把菜谱全拿出来，呵，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南北大菜，中西两餐，回汉两席，那年头还没有呢，你反正这么说得了，尽量做好吃的。这天有位师傅漏了一个绝招，给这曹操做了一碗鸡汤，这碗汤吊的这鲜呐、本来是够鲜的了，这师傅想了想不行，他把这鸡汤倒回去了，干嘛呀？他又选了这么一块牛肉啊，往里头这么一放，啪把这沫子往外一打，随后把那肉搭出来，那鸡汤肉汤在一块混着，呵，甭提多鲜亮了。师傅又放了些佐料，什么佐料？冬菜、紫菜、大海米、香菜、麻油、胡椒面，这做菜佐料特重要。这师傅端起这碗汤想了想，又放那儿了，怎么回事？哎呀，就给大王喝汤啊，那也不行啊，这稀里光汤的怎么办呢？哎，对了，我给大王啊选几块鸡肉。经过了一番精心挑选呢、把鸡腿啊鸡脯啊全选出来了，往汤里头一放，没留神蹭进去两块鸡肋。这位师傅也没往外捡，嗨，有两块鸡肋怕什么呀？他把这碗汤往盘子里一放，放在这儿自己先端详端详。做菜讲究色香味形啊，这碗汤起码占仨字儿，色香味全了。哼，师傅自己做的，自己站在这儿闻着都打鼻儿香，这可不容易。因为师傅整天做菜，鸡鸭鱼肉的烹过来炒过去，您别看他做，他可吃不了多少，他吃不下去，所以啊就爱来杯燕茶喝。今儿个这位师傅，哼，胃口都开了，大王见了这碗汤他准高兴。想到这师傅端着这碗汤由帐篷里就出来了，哎呦，来到帐篷外边，风这么一刮，呼的一下，这香味儿一下跑出去能有一里半地，说的夸张点，反正是够香的。他把这碗汤端进了中军宝帐，进了大帐来这么一看呢、魏王坐在那儿打盹儿呢，睡着了没有？曹操在那儿想心事呢。现在这位魏王曹操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忽然间，把眼睛睁开了，怎么这么香啊？
2: 嘿，这师傅心说行了，魏王，您能闻出香味来，说明啊，您的这味觉不错。师傅把汤放在这儿，走了。曹操喝了两口，嘿，这汤真好喝呀，怎么这么鲜呢？哎呀，自从离开了魏王府，直到现在，还真没喝过这么一碗好汤。曹操点点头啊，他是忒喽忒喽，越喝越高兴啊。一看还有鸡肉呢，曹操是连喝带吃，把那大腿儿、那鸡脯全吃了，又夹起一筷子来，哟，是鸡肋。就在这时候，叭，帐帘这么一挑，夏侯惇到外边进来了，上前十里，请大王御下今夜军中口号。古代那时候叫口号，后来呢叫口令。曹操这时候正用那筷子夹着那块鸡肋端行呢，是吃了好啊，还是把它扔掉好呢？夏侯惇一问，曹操连头都没抬，眼睛盯着这块鸡肋，他是脱口而出：“鸡肋呀，鸡肋！”夏侯惇转身就走，怎么回事？他明白了，

夏侯将军，我这是听了大王口号之后我才收拾的东西啊。哎呀呀，我奇怪的就是您。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九次飞行，也是该型火

南湖布局生命健康产业，多组学检测助力疾病早筛。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浙江供应链企业从配套商向核心供应商跃升。乡村长出

位于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办公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学检测的效率，将为七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

0: 这几天在海盐朔海观塘城市阳台，不少游客凌晨五点多就已经守在这里观看追光音乐会。苏州游客丁梅红说，
1: 三点半出发的嘛，然后开过来一个半小时嘛，第一次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唐风，还是非常舒服。
0: 在1.5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五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2: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它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
0: 大动脉，浙江沿海一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草，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后来才发现，所有的纪念。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绵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他前有祖坟被掘，后有婚变缠身，年轻的溥仪为何一次次被逼向墙角？他既想实现复辟清朝的梦想，又怕蒙受上当受骗的损失。曾经的皇帝能否摆脱被人任意摆布的命运？在天津的七年时间，焦头烂额的溥仪最终将何去何从？敬请关注《末代皇帝溥仪之金门彷徨》。

0: 一来到天津之后，遭遇到一次比当年被驱逐出紫禁城还要痛苦的奇耻大辱。东陵大盗孙殿英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将清东陵中的慈禧、乾隆两座陵寝掘墓刨尸，抢掠一空。这种盗掘祖坟的罪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举国舆论的声讨。而溥仪更是信誓旦旦，要为自己的祖先报仇雪恨。可此时的溥仪不过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无权无势，拿什么报仇？更重要的是，溥仪自己家里现在也是一团乱麻，让他心力交瘁。那么这个依然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前皇帝，到底会有什么犯愁的事儿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十一集《金门彷徨》。
1: 溥仪愁什么呢？家务之争，具体点说是妻妾纠纷。妻妾纠纷是旧社会大家庭里面常见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有两个：第一，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第二，如果不愿意一夫一妻的话，想纳妾，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就多多纳妾。相比之下，一夫一妻一妾这种家庭结构是最容易导致妻妾之间的矛盾、争锋之处、无事生非，丈夫夹在妻妾之间两头受气。相反，小老婆多了，往往是小老婆之间打架，再多一些就打麻将，连架都懒得打了。此时溥仪的家庭结构就是一夫一妻一妾，妻是皇后婉容，妾是淑妃文秀。溥仪在1922年结婚，当时的他还享受着中华民国的优待，拥有皇帝的头衔，所以一下子娶了两个妻子。结婚的当天晚上就发

皇家的习惯跟民间不同，皇帝跟皇后嫔妃各有自己的生活圈，到了傍晚由皇帝自己决定今晚到谁的寝宫睡觉，或者是招来一位妻子侍寝，啊，就是陪他睡觉。但溥仪一直独居，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呢？夫妻之间的事儿，别人无从知会，只能暗地里干着急呀。婉容和文秀都是美好年华的青春少女，渴望得到丈夫的关爱也是人之常情。但溥仪从不跟他们同居，他们难免要琢磨嘛，是自己不可爱吗？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吗？丈夫不爱自己，爱谁呢？时间一长，婉容和文秀之间就发生了猜忌。在婉容看来啊，溥仪跟文秀好，但文秀心知肚明，结婚这么多年，溥仪还一次都没有跟她过夜，说到底还是对婉容好。加上婉容是皇后，地位高，待遇优厚，跟溥仪在一起的机会多，文秀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在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之前，由于宫廷礼法的限制和高墙的隔绝，矛盾暴露还不多，但出宫之后就不同了。尤其是在天津张园，妻妾同居一楼，误解越来越深。当时溥仪跟婉容住在二楼，文秀住在一楼，在文秀看来，显然婉容更便于接近溥仪嘛。因为虽然他们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但毕竟住在一个楼层啊，说难保没有越轨行为。并且溥仪有熬夜的习惯，晚上经常到婉容的房间聊天啊，谈笑风生，一聊聊半宿，一点也不考虑楼下邻居的感受。文秀在楼下听得快要发疯，当然文秀不知道溥仪谈到半夜就回房休息了，所以婉容也是有苦难言。婉容文秀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共侍一夫，争风吃醋在所难免。这个时候没有了宫廷礼法的限制，矛盾越来越尖锐。在婉容看来，文秀不尊重她这个皇后；在文秀看来，溥仪偏心眼儿，两个人经常找溥仪去打官司，啊，溥仪这个人旧思想是比较重的，如果妻妾闹矛盾，他肯定要站到什么呢？站到皇后婉容这一边了，人家毕竟是正房啊，啊。那么有的时候赶上心情不好啊，可能对文秀的态度就更不好，啊，甚至传旨申斥。所谓传旨申斥，就是派随从去骂文秀一顿。按说你自己去骂就得了，你派人去骂干什么呢？关键他是皇帝啊，你去骂人有失身份，所以派人去骂。文秀不得宠，连下人也不尊敬他，时间一长养成了歇斯底里的毛病，甚至闹过几次自杀，连遗书都准备好了，把婉容吓得够呛。可溥仪认为啊，文秀在吓唬人，所以溥仪还不在了。文秀疯疯癫癫，要死要活，她有个妹妹在天津，经常来劝文秀。溥仪也挺欢迎她啊，经常来开导开导她姐姐啊。然而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妹妹跟文秀谋划了一起惊天动地的计划。1931年的8月25日中午，文秀在妹妹的陪同下，借口出去散散心，乘溥仪的汽车离开了静园。在这里我插一句，从1929年7月以来，溥仪搬出了张园，住到了离张园不远的静园。哪能想到文秀这一去就不复返，他在天津藏了起来之后，通过律师向溥仪摊牌。溥仪接到消息急得火冒三丈，他派人去找文秀，但直到天黑也没有找到，溥仪绝望了。事情如果过了一夜就发生了质变，你想大清朝200年哪有

0: 夜不归宿的妃子，自己的脸往哪儿搁？况且连自己的妃子都摆不平，将来如何能治国平天下呢？看着文秀通过律师转达的信件，溥仪长吁短叹，夜不能寐。
1: 关于文秀离家出走一事，史学家做过挖掘，综合各家研究成果，可见文秀向溥仪提出三个条件：一，搬出靖远独居，显然这是为了避开外敌；二，溥仪每月定期前往文秀住处独居；三，溥仪向文秀支付生活费。按说条件并不算很苛刻，但文秀的附加条件很苛刻，如果不答应前边的条件，即向法院起诉溥仪虐待他。对此溥仪是怎样的反应？他能够接受文秀的条件？
0: 溥仪真是恼羞成怒，但却无处发泄。这个时候的他真是领略了虎落平阳的感觉啊！按照皇家的传统，除了皇后，嫔妃不过是皇帝禁锢终身的玩物而已，欲取欲夺无人干预，嫔妃失宠只能怪自己命苦吗？现在文秀一个妃子居然敢跟皇帝叫板，而且口口声声要到法院起诉，自己万一被法庭传去过堂，那不是奇耻大辱吗？于是溥仪指示自己的律师去跟文秀的律师交涉。总的来说，交涉还很顺利啊，经过讨价和还价，文秀已经同意把溥仪每个月前往同居的次数降为一到两次，一次也行，溥仪最希望的就干脆就不去同居啊。生活费的数额也好商量，溥仪的这场婚变成了国内小报的绝好话题，记者捕风捉影，夸夸其谈，弄得满城风雨啊。家门之内，那婉容步步紧逼，溥仪不胜其扰。再考虑到跟文秀既然已经撕破了脸，还不如就一了百了。所以两个月后啊，溥仪派律师跟文秀达成了协议。第一，二人完全脱离关系，就是离婚，但是那个合同里没有出现离婚的字眼啊，就是脱离关系，就是离婚。二，溥仪一次性付给文秀生活费55000块大洋，允许文秀带走自己的衣物首饰。我想这可能是文秀终身永不再嫁的代价，但是离婚的合同里没有出现永不再嫁的字眼啊。三，文秀永不起诉溥仪，双方互不损害对方名誉。文秀走了，溥仪很郁闷，他不是舍不得文秀啊，关键的闹得太没面，所以很郁闷。他接受了遗老的建议，发了一道上谕，把文秀贬为庶人。其实溥仪跟庶人有什么差别？此后婉容并没有像原来期望的那样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他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溥仪认为文秀离婚在很大程度上是婉容逼的，所以从此不理婉容，再不理他。那么婉容在苦闷之中染上了毒瘾，每天靠吸大烟打发时光，溥仪就更讨厌他了啊。那相比之下呢，文秀的结局还算差强人意，他用溥仪给的钱办了一所小学，因经营不善，到40年代末就沦为印刷厂的校对工人了。文秀曾有过一段平淡的婚姻生活，死在50年代初，据说死于心脏病。
1: 在溥仪感情生活处于困顿焦灼的时候，一件震撼世界的事件发生了。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918事变。19日，日军侵占沈阳，几天之内又占领了长春、吉林等地。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但在天津的溥仪却认为这是自己复辟清朝的绝好机会。那么溥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0: 在近代历史上，日本一直有着很深的大陆情结。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也确立了独霸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但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隘，资源有限，野心跟实力不相匹配。于是呢，他们把眼光投向了亚洲大陆，而首先进入他们视野的是中国东北大陆。他们想把这块大陆啊拿到手。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俄两国瓜分了中国东北，以长春为界，长春以南叫南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长春以北叫北满洲，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当然，东北的主权名义上属于中国。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沙俄势力基本上退出了中国东北，日本在东北取得了独霸的地位。当时日本控制东北啊，有两大机构，一个叫关东军，啊，司令部设在旅顺；另一个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部设在大连。日本控制东北的办法是扶植代理人，间接实施统治。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本来是张作霖，但张作霖翅膀硬了之后啊，不但不听话，甚至对日本人做了抵制。于是，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1928年6月暗杀了张作霖。当时日本人的打算是制造混乱，趁机占领东北，但东北并没有出现混乱，而且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对日本的抵触情绪更强。在父亲被暗杀的半年后，1928年底，张学良干脆宣布东北易帜，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跟蒋介石实现了统一，这使得日本的大陆政策蒙受了巨大的挫折。于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方赤膊上阵，打响了武装侵占东北的第一枪。当时张学良错误判断了形势，以为日军是一般性挑衅，为了避免事态扩大而姑息退让，这使得日军顺利得手。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十几个小时之后，溥仪在天津就得知了消息，他激动地跳了起来，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溥仪心知肚明，东北军肯定不是关东军的对手，日军占领东北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日本人也将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烂摊子。你想，东北人民肯定要拼命抵抗，世界霸主美国肯定要坚决谴责呀，跟东北有着直接战略利益的苏联也不会坐视东北的沦陷，所以日本人肯定面临这么个烂摊子，早晚要找上门来请他这位大清皇帝出山收拾残局。因为东北毕竟是满族的老家，而溥仪是满族的首领，他自信自己在这块土地上还有号召力。几个月前，日本军方的朋友就委婉地向溥仪表达了满洲可能出点事儿的意思，让溥仪有心理准备。而且日本朋友当时还告诉他说，你的希望大大的有啊，所以溥仪有心理准备啊。那么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啊考虑很长时间了。溥仪的判断是准确的。事变爆发的一周后，关东军的一些军官召开了一个关于东北前途的小规模会议，在会上极少数激进的少壮派军官建议一不做二不休，以此为契机，干脆就把中国东北 直接纳入到日本的版图，但是绝大多数的军官不同意，他们普遍认为直接吞并东北时机尚未成熟。您想美国的态度啊，如果美国对日本实行制裁的话，日本那么多资源需要进口，石油啊、钢铁啊、煤炭、橡胶，扛得了制裁吗？啊，再者将超越国民政府的忍耐底线啊，那么东北人民也会更拼命地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同意直接啊，现在马上就把东北并到日本的版图里面去。那么最后通过了由日本军界的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提出的建议，先成立一个由关东军直接控制的脱离中国本土的所谓的国家，作为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遮羞布，大家一致赞成了。但是由谁来出任这个所谓的国家的领袖呢？这个事儿很费考虑啊！一想到十几年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日本人阳奉阴违的教训，大家一致同意这个领袖不能让东北人来干，这太能忽悠人了啊！干脆不办事儿，不能让东北人来干。可是不用东北人，用谁呢？土肥原说出了溥仪的名字，顿时现场响起了一片掌声。用溥仪出任这个傀儡国家的元首啊，真是最妙的一个主意。土肥原归纳了溥仪的这样一些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出身于名门而又德高望重。溥仪的皇帝头衔能唬人呐，所以说他德高望重吗？更难得的是，溥仪虽然德高望重啊，所谓的德高望重吧，但手里无一兵一卒，不存在跟日本抗衡的实力，这是一。第二，家世属于满洲系统，那统治满洲顺理成章吗？啊，更难得的是，溥仪虽然是满族的领袖，但实际上是个汉化了的北京人，在东北没有任何势力，好摆布。第三，那土肥原说同张学良、蒋介石都不能联合，可以同日本合作。是啊，溥仪被驱逐出宫，没收财产，走投无路之际，是日本人收留了他吗？啊，溥仪跟蒋介石有仇，东陵事件没处理嘛，啊，跟张学良也没有任何关系，真是最佳的人选。但是土肥原心里有数，他知道啊，溥仪的要求跟日本人的立场不是没有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溥仪愿意出任这个所谓的国家的元首。
1: 日本军国主义为掩盖其不可告人的侵略目的，决定设立傀儡政权，而由训帝溥仪担任这个傀儡政权的首领，完全符合日本的利益。而对于溥仪来说，复辟清朝是他多年以来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夙愿。可是当这个机会突然到来的时候，溥仪却表现出了少有的慎重。那么溥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
0: 今天看来，复辟这个早已经被中国人民唾弃了的清朝，不仅是必将是徒劳的，而且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啊。但溥仪不会这样看，他毕竟做过清朝的皇帝，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他的身份、地位、教养决定着他必然为复辟清朝一条道走到黑，哪怕是碰个头破血流。更何况1924年以来，民国政府撕毁优待条件，没收财产，把他驱逐出宫，然后呢东陵事件又没有加以处理，溥仪已经被仇恨弄得丧失了理智。当然溥仪没有伏笔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借助外力啊。918事变的发生为溥仪提供了一个机会，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他等着日本人找上门来。果然1931年9月30日午后，日本天津驻军的司令啊， 派人来到了泾原，请溥仪前往司令部去一趟。啊，溥仪说去干什么呢？人家告诉他说有两位来自满洲的人要朝见皇帝，商议重要的事情，请你马上就跟我们走。而且呢，跟溥仪说，单独前往，不要带随从。溥仪知道捅破窗户纸的这一天来到了，立即上了日本军方的汽车，前往海光寺的日军兵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在日军的司令部里边，日本驻屯军司令向溥仪引荐了两个人，一位是罗振玉，不用引荐，这都是熟人，溥仪的近臣。因为受郑孝胥的排挤，这几年罗振玉就搬到旅顺去住了，很少见面，但是很熟。另一位穿着西服的中年汉子，溥仪不认得，但是呢，一看鞠躬的姿态就知道是日本人。经过引荐，溥仪知道啊，这个人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的代表，叫上角利一。啊，日军司令说他们来自满洲啊，前来报告重要的事情。引荐完毕呢，罗振玉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溥仪。溥仪拆开信封一看，是西洽的来信。溥仪知道西洽是皇族，是沈阳人。大家可能奇怪，皇族不都是在北京，怎么还沈阳还有皇族呢？在乾隆嘉庆年间，有些皇族犯了错误啊，犯了罪，就给弄到沈阳去了。这西洽是个沈阳的皇族，光绪末年被官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骑兵，毕业后回国，正赶上啊中华民国建立，所以西洽呢是清朝派出去留学的，回来服务于中华民国。他服务于东北军，是张作霖的亲信，担任过东北讲武堂的教务长。在918事变前，西洽任吉林边防军的参谋长，在918事变中，他帮助日军占领了吉林省，然后发表通电啊，宣布吉林独立啊，声明吉林跟什么呢，跟南京政府，跟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西洽这个人是个伏笔狂啊，他做梦都想伏笔清朝，所以他给溥仪去信啊，请溥仪回到东北建国，培养实力，然后寻找机会再次入主中原。西洽在信里边承诺，只要溥仪到了沈阳，吉林省首先宣布大清朝复辟，是这么一封信。溥仪看完了之后啊，溥仪放下信，抬起头来倾听罗振玉的意见。罗振玉夸夸其谈啊，他说东北光复指日可待，3000万子民期盼皇上盼了20年，当时东北是3000万人口啊，这关东军仗义协助啊，支持伏笔，请皇上马上就跟我们动身到东北去。上角利一也操着流利的汉语跟溥仪说关东军此次行动完全出于自卫，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将诚心诚意地帮助溥仪在满洲建立自己的政权，请溥仪立即乘船前往大连，然后转往盛京。溥仪一下子就发现上角利益这个说法太别致了，别致在哪儿呢？盛京是清朝的地名，现在叫沈阳啊，但是上角利益故意使用盛京的叫法，你可见他用心良苦啊。按说溥仪朝思暮想的这一天到来了，他该兴奋才是啊，但是溥仪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知道罗振玉这个人忠诚无可置疑，但是遗老师傅们普遍认为他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举止乖戾，言过其实。以前给溥仪出过不少异想天开的主意，甚至跟日本浪人勾结在一块儿，连日本领事馆对他都有意见，所以溥仪不敢轻易相信罗振玉的话。不过这次会面的地点是在日军的司令部，而且罗振玉手里还有西洽的亲笔信，这又增大了罗振玉的权威性，溥仪又不敢不信， 于是呢，溥仪就表示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子再做答复。这个时候，日军司令在一旁帮腔说，说应该接受关东军的建议，立即启程，况且天津治安不好，为了安全也要尽快前往满洲。溥仪打着哈哈，忧喜不定，满心狐疑地坐车回到了泾原。
1: 溥仪对于建立伪政权既心存幻想又满腹怀疑，无法决定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当他回到泾原之后，平时一直灌输给他复辟思想的身边旧臣遗老却兜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那么旧臣遗老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而溥仪的未来究竟将会何去何从呢？
0: 回到泾原之后啊，他召集师父近臣来研究罗振玉带来的计划。溥仪后来回忆，他说啊，授业恩师啊，年逾八旬的陈宝琛立即兜头给溥仪泼了一瓢冷水。在陈宝琛看来，这个罗振玉举止乖戾的毛病又犯了。那你想，九一八事变发生还不到半个月，9月18号发生，今天是9月30号，不到半个月，东北局势还没有稳定，东北人民是不是真的希望清朝复辟，还需要观察。国际列强的态度也没有完全明朗，怎么能够贸然前往东北呢？陈宝琛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他说，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这句话说的真是一针见血，你去容易你回来可难，因为这一步棋关系到身家性命，必须万分小心。你冒冒失失前往东北，你一旦跟关东军谈不拢，人家能放你回来吗？退一步说，就算关东军让你回来，国内还有你立足之地吗？陈宝琛进一步指出了罗振玉计划的破绽。有什么破绽呢？陈宝琛说啊，说这个板垣征四郎仅仅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军衔不过就是个大佐呀，他能代表关东军吗？再者，即使军方有这个计划，并不意味日本政府就能批准这个计划呀。另外，陈宝琛还看出了日本军方的野心，利用溥仪作为他们控制东北的工具。但陈宝琛没有说破，但是他强调啊，如果不是东北人民真心拥护，而仅仅是日本军方的打算的话，你就不要前往东北。并且万一决定前往东北，必须跟日本人约定这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否则事事都由那个关东军说了算，就不要去跳这个陷阱啊。溥仪的热情蒙受了挫折，他很苦恼啊。在他看来，陈师傅说的也有道理，但是陈师傅毕竟80多了啊，锐气消磨殆尽，过于谨慎迂腐嘛，所以他找来了雄心勃勃的郑孝胥，想听听他的意见。出人意料的是，郑孝胥也赞同陈师傅的意见，希望不要理睬罗振玉啊，那个再观望一段时间再说。这出乎意料，其实溥仪后来才弄明白，郑孝胥之所以附和陈师傅的主张，是怕罗振玉抢了建国的头功，不是真心给溥仪想啊。那么溥仪当时不知道，他就知道大伙儿都不同意他马上前往东北，那既然大伙儿都不同意去，那就不去吧。所以他通知罗振玉和上角利一，说我暂时先不到东北去。那两人很失望，灰溜溜呢就回东北去了。最令溥仪困惑的是，日本驻天津的领事得知溥仪跟军方商议的消息之后啊，立即前来劝说，建议溥仪哪儿也别去，老老实实在天津待着，他们肯定保证安全。溥仪反唇相讥啊，说军人说天津治安不好，不安全。日本领事不加思索地说，安全大大体，军人说谎的。不久，日本领事 啊，转告溥仪说，经过协商啊，说日本驻军的司令也改变了观点啊，不主张你马上离开天津前往东北。啊，溥仪虽然26岁了，但是他的身份经历决定着他实际上很单纯，不仅不懂人情世故，而且往往容易相信别人的话，容易把问题看得很简单。日本领事告诉他说，经过协商啊，军方也改变主意了。他居然派人去向军方询问说，你们为什么就改变主意了呢？军方大怒说，我们根本就没改变主意，也不存在协商这回事，说领事馆撒谎，说你给我写证明信，我状告领事馆。溥仪居然给人写了个证明信，这一下把领事馆要得罪了啊，日本外交官上门纠缠，让他收回证明。溥仪真是焦头烂额，但是透过这些纷扰，看来正像陈宝陈师傅猜测的那样，日本的政界跟军方他不能协调一致。溥仪决定派人直接到东北探探虚实，结果蒙受了更大的打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溥仪的代表说，就说了一句话啊，说等到东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临幸沈阳，就这么一句话，包含三重含义。第一，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己承认东三省尚未在日军的控制之下。第二，他认为在没有控制东北之前呢，溥仪最好不要来。那么第三呢，本庄繁认为啊，溥仪来东北的最合适的邀请人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总裁内田康哉。附带指出啊，这个满铁绝不能理解为铁路公司啊，它是一个除了关东军以外另一个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当然主要是从经济文化的角度来渗透。既然本庄繁认为溥仪来东北的最合适邀请人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总裁内田康哉，那么不就验证了陈宝琛师傅的另一个猜测吗？板垣征四郎代表不了关东军。其实在侵略中国这个大方向上，日本的政界和军界绝无分歧，但是侵略中国的这盘棋该怎么走，彼此分歧巨大。总的来说，军方比政界激进，军方的下层比上层激进，为此莫衷一是，矛盾重重，甚至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对溥仪来说，很多内幕都是后来他才知道的。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几乎跟军方都翻脸了，因为918事变造成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日本政府一方面要给军人辩护，另一方面他要跟军人说到底是咋回事，你告诉我。陆军省说咱不知道，你问关东军。日本政府把电话打到旅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告诉日本政府说，我也不知道，不我干的。所以说日本政界和军界闹得很僵很僵。溥仪在天津彷徨困惑，真是度日如年。众所周知，机遇与挑战同在，人们大多不愿意失去机遇，又害怕面对挑战。当然更可怕的是吃不着羊肉反而惹一身膻。当时愿意出任东北傀儡政权首领的大有人在啊，为此谣言纷纷，让溥仪心烦意乱，他也愿意干。溥仪一会儿听说呀，日本人想拥立隐居在旅顺的恭亲王溥伟做皇帝，一会儿又听说日本人打段祺瑞的主意，这让他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总之在1931年萧瑟的秋天，年轻的溥仪被抛到了人生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他将何去何从，真是举步维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一个后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恶魔来到了天津，敲响了靖远的大门，也彻底改变了溥仪的命运。这个恶魔是谁？他 他将把溥仪领向何方呢？请看下集，谢谢。
1: 日本人许诺他复辟清朝，重建国家，国民政府对他连哄带拉，希望他留在关内。旧臣遗老各怀心事，明争暗斗。面对着利益不一的各个方面，溥仪为什么最终做出前往东北投敌叛国的惊世之举？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十二集《前往东北》。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网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克凡。那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

0: 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啊非常优秀非常年轻的嘉宾啊，他们也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那么这二位是谁呢？我们女士优先吧，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女士，叫做李如歌，如歌会长啊。如歌会长是澳大利亚云南总会的会长，那也是华人歌唱家，同时呢他自己也从事地产销售以及换汇等等这方面的工作。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周肉，这个名字应该是叫做周肉吧，我一直
1: 没错，对，
0: 周肉钱啊，是2024年联邦澳大利亚日多元文化就业促进奖的得主，同时呢也是杰隆资讯的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二位嘉宾啊，让他们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个自我介绍吧。咱们还是女士优先行吧，如歌会长。
2: Hello， 大家好，客凡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荣幸今天来到我们的华夏传媒的直播间，作为这个收音机的听众来讲，真的特别的亲切。我们通过电波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交流，我感到非常的开心。那我自己呢，就是我大家都叫我如歌哈。那么这个
0: 非常好听的名字，
2: 比较好容易记一些啊。那么其实我们在墨尔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大家很多人用英文名字，很多人用自己有特点的名字，我觉得都蛮代表着个人的个性。那么今天到来这里呢，刚才因为客凡已经介绍了，我是澳大利亚云南总会的会长。那么这个会长呢，我已经做了8年了，也就是说这个义工的工作啊，我也非常的高兴为我们在澳的云南老乡们服务，并且传播云南的文化。
0: 那您一定是工作做得非常的优秀啊，不然的话，就是这个云南总会应该也会有很多人嘛。如果没有把工作做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话，至少是让大部分人都满意的话，您也不会一直做一做做了8年，对吧？
2: 是，做会长呢，其实他是不拿工资的嘛，对吧？是一个义务工作，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尤其我们云南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省份，想说又来到这个多元文化的墨尔本，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呐，都是一张行走的名片，就是我就特别希望我自己和带我们的云南老乡也是一张云南的名片。我们来到了这里向其他省份的华人华侨以及我们西方国家社会来宣传我们的云南，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开心来做这个义务的工作。那同时呢，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呢是大学老师，是教声乐什么的，所以呢就是专业的也唱一些歌。我也担任过很多墨尔本的像水立方啊华人歌曲大赛这样的一些评委老师，和参加了很多大型的文艺演出，就是那么也在宣传我们的中国歌曲，中文歌曲。所以我也特别开心，就是说能够在这里呢认识了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当然啦，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生活，我们还需要挣钱，我们还是要有工作，对吧？除了义务工作呢，我主要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呢，在从事一个地产的销售和这个比如说是销售的顾问啊，指导我们的华人朋友们怎么样买到性价比高的房子。那同时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有第二个产业，就是做这个兑汇，就是把帮助华人朋友呢把人民币换成澳币，或者澳币换成人民币，
0: 就是避免太多的手续费的那种，是吗？
2: 对，我们就是做的比较的安全，大概就是还是以帮我们华人朋友有更美好的生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好，
2: 谢谢。
0: 好再次欢迎如歌会长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啊，
2: 谢谢。
0: 因为节目的时间也是比较晚的，也正好是晚餐的时间，欢迎您抽出时间来我们直播间。不知道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耳福能听一听我们如歌会长的歌声？再次欢迎您。那接下来周肉钱，您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的大家好啊，主播好，非常荣幸回到华夏啊，来跟我们录这个节目。
0: 回到华夏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我感觉像回娘家一样的。2011年我就是华夏的实习主播。
0: 2011年，那15年前了，
1: 15年前啊、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华夏开台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周杰伦、王力宏这种大咖都给华夏之声，当时叫华夏之声啊，

0: 这个开台送上祝贺，我很有幸啊，应该是第三批主播。当时我在华夏开了一档节目，叫做《点石成军》，
1: 成军，
0: 成军啊，军事的军啊啊，应该是华夏或者我们华人电台里面比较少有的军事类的主播。当时我是录了70期
1: 哦，70期，
0: 70期，
1: 一周一期吗？
0: 一周一期加上一个访谈，一周也算是双更吧。
1: 好，那您也算我的前辈了
0: 啊！不敢当，不敢当，
1: 真的是前辈，
0: 只是
2: 先
0: 进
2: 的前辈。
1: 那我看您啊，在您在那就是您的简介里面写了，咱们是2024年，也就是去年是联邦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就业促进奖的得主。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奖是一个哪个部门颁发的一个什么样的奖呢？
0: 啊，好的好的啊，谢谢您这么问我，给我一个炫耀的机会。澳大利亚日组委会呢，是联邦政府下面设立的一个去鼓励多元文化民族融入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的一个委员会，主要是表彰包括我在内的20多位多元文化的这个有贡献的人士吧，可以这么说啊，在各个细分层面对于澳大利亚民族融合的贡献。那么我们知道多元文化就业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给留学生
1: 找工作。
0: 哎，对对对，那留学生找到澳大利亚第一份工作了以后，他们就是纳税人啊，他们就可以给澳大利亚的各个社会啊做各种各样贡献。我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啊，所以挺荣幸的啊。这个
1: 所以叫就业促进奖，
0: 就业促进奖。哎，对对对对。
1: 那您那个后面还看到您那个杰龙咨询的创始人，所以您就一直在从事这样帮咱们更多的留学生然后来就业或者说来澳工作的人就业这么一个领域的工作是吗？
0: 是的是的，主播说的非常对。那么我从华夏之声这个我的新闻经验后来帮助到我后来的职业生涯，积累了大量的澳大利亚本地的人脉。我们也正在通过公司或者个人自媒体等等的渠道啊，去帮助更多的华人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拿到第一份实习和正式的工作。这是一份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所以呢，今天华夏传媒在30年这个台庆邀请我回娘家，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你看看从华夏出去的人才现在还是混得可以的吧。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我们华夏的同事啊，我们华夏的主持人这个嘴皮子是真的非常溜，非常会说，同时也是非常的优秀啊，能力也很强。
0: 不敢当，不敢当。
1: 自己创立的这个杰龙咨询创始人还是和别人一起啊？
0: 欢迎各位投资人咨询
1: 啊。行，那好，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而且今天的两位嘉宾啊，非常非常的年轻，我们的李如歌，如歌会长，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女士的年龄我就不方便问了。然后周周前呢，也是很年轻，很年轻，看起来，而且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呢，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真的是非常优秀。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这可能20-30年当中，然后在自己创业或者说奋斗的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事情。那让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正式的聊天环节当中。
2: 谢谢柯凡。
1: 刚才我们周肉前已经相当于是给大家说了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相识的哈，
0: 是
1: 我的老前辈，是我的以前的同事，比我
0: 老去掉。
1: 前辈，
0: 谢谢，
1: 是我的前辈，也算是同事。那不知道这个如歌会长是怎么和咱们华夏来结识的呢？还是说和我们向总来结识的？
2: 是的，因为我呢，到澳大利亚的时间呢，是12年啊，
1: 12年，
2: 就是没有那么30年那么久。但是呢，我们来到这里以后，由于做这个社团的工作啊，以及云南总会的工作啊，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活动。每一年，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接待过杨丽萍老师，著名的舞蹈家，还有我们这个云南的一些推广，比如说商务的一些推广，商务厅啊，以及我们的名片云南香格里拉这些推广，那么都是需要媒体 需要我们的传媒帮我们做一些宣传的报道。第二个呢，再加上我们华夏传媒集团的向总呢，也算是我的老大哥，也是非常儒雅、非常有名的一位算是这个媒体界的精英人士。所以呢，我刚来不久就认识到华夏传媒了。当时呢，我就觉得传媒这个工作不太容易做的，因为说实话，它是不太赚钱的吧，是吧？不太容易赚钱。这样说，在这样的一个很多人去追求金钱的时代，我想想这个华夏传媒啊，坚持了30年，
0: 是的，
2: 30年，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如果换了我哈，之前因为我在国内也有做过这种文化传播公司，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坚持走到今天，一定是一种情怀啊，一种就是帮助华人，就是说很多疗愈或者很多信息的沟通的一个媒体。因此我为华夏传媒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尤其这是30年了。我们这些年，我们云南总会还有我们的华夏传媒也有着诸多的联系和关心那么因此呢，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深的缘分，这样说。
1: 所以这是您和咱们华夏于12年前，然后就是工作合作的机会，然后结识了向总，然后与我们华夏就一直把这个关系保持到现在。
2: 是的，
1: 咱们云南商会总会。
2: 是的。
1: 这是和咱们华夏结识的过程。那您呢？您是怎么就是知道了？您是因为来华夏上班工作的时候，然后和华夏结缘的？那您是怎么找到的这份工作呢？
0: 哎，我刚刚在听如阁会长在那边诉说他和华夏的缘分啊。
1: 是的，
0: 从我的这个视角里面看到如阁会长眼睛里面是有点眼泪的，
1: 眼含泪光吗？
0: 哎，这个看来这是个很深的情怀，对吧？
1: 是的。
0: 我那个时候也有情怀啊，因为我是从报纸上看到华夏集团当时正在招这个主播的，
1: 是我们华夏的报纸吗？自己的报纸？
0: 那必须的啊，对吧？反正我不记得也说是吧，那必须的啊。那么当时呢，他是有一块广告，说是一个实习机会。我又在读新闻的一年级，我在大学里面读 journalism， 硕士一年级，我就看到这个，我就去了。我说不要钱，不用钱，我只要工作经验啊，工作经验。那么呢，我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就混进来的啊。进华夏挺难的，一共有15个人参加面试，一共录取了5个人，我还是这5个人里面唯一的男性。所以我其实这个我想想还是很光辉的啊。我现在创业了，我觉得这第一步踏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进来了以后呢，其实培训也做得很好，很快就让我这个上台了，然后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只不过他装修过了嘛，对吧？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跟主播啊进行对谈，是职业生涯非常漂亮的一个起始点。
1: 所以就让您印象深刻，是因为您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类似于实习的面试吗？还是怎样？当时
0: 对，我在国内在文广集团也有实习过，但在澳大利亚的天字第一号工作就是在咱们华夏，
1: 所以让您记忆深刻。第一份工作，首先就取得了成功。而且是在有竞争的情况之下取得了成功。其次是工作的时候应该也是很舒服吧，就是工作环境呀，和同事之间相处呀，以及这个工作内容让您觉得很舒服吗？
0: 对，何止是舒服，对我来说，或者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留学生就业的工作来说，借由华夏之声跟各位家长或者留学生讲一声，你们最重要的是在澳大利亚先躬身入局，先不要管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我们创业都知道，你们要开始让一个雇主去雇佣你，你要先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了解行业的流程。我当时在华夏就是了解广播节目是怎么做录制的，我当时自己做口播，自己做剪辑，自己做安全播出的这个审核，然后再交给台长。这不是很好吗？这是华夏给我的一个很好的
1: 就是
0: 历练，
1: 把采编播全都集于体了，
0: 哎，
1: 是吗？就是什么都会了，
0: 哎，然后还能一天睡8小时，
2: 太棒了！
1: 行，学生时代嘛，怎么舒服怎么来，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好，那听过二位啊，与咱们华夏就是相识的这么个过程，那 像如歌会长来了12年，
2: 对，
1: 那我们招肉前呢，来澳洲多久了？
0: 我是11年就入华夏实习，所以我来澳洲是10年啊，今年是15年个年头了
1: 啊，那也都是10年开外了，对吧？那
0: 但是我还是晚辈，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晚辈的心态，只要进了华夏，我就感觉我还是当初的那个实习生，
1: 就是说明您太谦虚了，就是一直抱着谦虚的态度，然后活到老学到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0: 我真没老。
1: 不，我的意思是，就是人呀，人在哪个步骤，就是在哪个阶段当中，都是要一直学习的。
0: 开玩笑，主播，我懂你的，懂您的意思。
1: 好，那在这十几年当中呢，相信二位一定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像您说的，就是通过来华夏先积累经验，来实习，来工作，来学习新的知识，到自己创业。创办这种咨询公司，然后我们如歌会长呢也是从刚过来的时候，然后在就是商会里面，然后您不可能一进去就是会长对吧，总会长所以也是慢慢熬出来的，然后在这十几年当中，您二位有没有过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发生这十几年当中让您就是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各个领域都可以，工作呀，生活呀，感情呀，哪个方面都可以，还是如歌会长先来吗？
2: 这个其实说起来点点滴滴啊，真的是很多。我相信每一个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都会有很多的辛酸苦辣，苦辣酸甜哈。而且呢，在刚刚移民到澳洲的人群当中呢，最初的3-5年啊，都是不容易的，
1: 是的，
2: 特别不容易。不论是学生是吧，还是咱们后来的163、188的移民，包括我自己，就是说原来在国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后再把它放下，从零开始，这种故事我听了很多类同的，大家都是开始来，包括163很多移民来这里开店是吧，咬着牙自己去做事，自己去砸鱼鼠，自己去洗碗，这种故事实在是多的不怎么讲，没法说了。那么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还是比较庆幸在这个12年当中啊，在墨尔本这个地方，包括澳大利亚，认识了很多很多咱们华人的精英。因为我感�觉过去呢是40多年呢，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变的时候，所以这样呢也培养了一批我们说的商业的精英也好哈，还有学生也好，他们呢都是非常的优秀，所以我从每一个优秀的人身上呢也学到了很多很多，觉得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世界变得很大，这个天地变得很大，由于这个天地当中有这么多的优秀的朋友，有这么多精英，我们云南来到这里的精英人士就非常的多啊，我举个例子，有我们的我们云南总会的名誉会长秦禄山教授，就是我们的一位大翻译啊，他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同传翻译，凡是这个李克强总理啊，包括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他是这个同声翻译啊，他就是我们云南的一位精英。
1: 哦，是同声翻译。
2: 对对对，我也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他坚持不忘初心，那么严谨的一些态度。还有像大家熟悉的餐饮界的精英彩云南，吃过彩云南吧？
0: 当然了
2: ，对，他现在在悉尼又开了孔雀的分店，这两位夫妻俩呀，Nicole 呢，他们的是80后，在这里读了书，就是莫大毕业以后创业来走这个餐饮行业，走到今天他们10多家店。
1: 莫大毕业，难怪他们第一家店在莫大旁边。
2: 对了，第一家最早的时候开一个小店在Flinders Lane 那个小巷子里头，后来在莫大旁边开了旗舰店，后来开，现在悉尼也在开，就是他们的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科学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一些方法，在这么艰难的一个创业的环境下，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优秀，
1: 是的，
2: 这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所以其实也是帮助我自己的一个改变和成长，所以我觉得人就像我们刚才
0: Joro
2: 不好意思啊，说英文一点 ，Joro 说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一直在提升自己，在成长。
1: 不断的学习，
2: 不断的学习。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给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墨尔本，真的澳大利亚，有真的是一个让你觉得天地非常广阔的地方啊，而且也比较，另一方面来讲，这个地方也比较有松弛感。我觉得比较，因为松弛感是从谁的身上学到呢？从一些西人的身上学到的松弛感。这个松弛感并不等于说你就不奋斗了，它是不要去那么去奔跑，不要那么去功利。这是我从西人身上学到的。人家吃的东西到了晚上卖不掉就扔掉了，东西不要去添加什么。他觉得我们做事情，我们开个餐馆就是让大家吃好，吃不好就算了，不要想到说我要去把这个食品留下或者添加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一种负害的这种思想。他就是松弛了，他做自己的事情差不多就行了。那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啊，包括对孩子的教育啊等等。那么有很多华人来到这里很焦虑啊，那么现在也变得就是说慢慢的觉得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培养自己的孩子也好，所以我就觉得挺好的。不论从华人还有西人的身上，我们在这里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1: 就觉得在这边最起码是让自己能够更享受生活了，能够有更多的松弛感，不会push自己去跟别人攀比。
2: 对，这个说得很对。当然你说你要说生活压力哈，都会
1: 肯定都会有。
2: 你这里随便一个煤气账单、水电账单就换成人民币就不少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是说真正勤劳动脑动手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华人朋友都是过得会很好的。你不攀比，以自己的能力是吧，适可而止的去做一些事情，你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客人说，我的朋友很多来买房子，我说你稍微伸伸手够得着那个苹果就可以了，不要去捡地上的苹果，更不要跳起来去够你够不着的苹果，否则你一屁股贷款背下来也蛮压力大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以一个很好的心态在我们的澳大利亚要生活，还是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1: 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
2: 对，
1: 而且人要知道满足，懂得满足，
2: 懂得知足。对的，对的。
1: 这是您在这十几年当中，不能说是学到的吧，应该能说是自己感悟到的、体悟到的一些
2: 的
1: 可能与大多数人在国内所那种追求的东西不同的这样一点点改变。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是这样啊。只要来到澳洲，来到墨尔本吧，久了之后，超过3年以上吧，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改变的，因为大环境
2: 的
1: 影响，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
2: 是的。
1: 那我们张肉呢？张肉有没有什么让您就是记忆犹新、难以忘记的事情？在这10年、15年当中。
0: 十五年当中啊，这个事情太多了，
1: 咱挑重点说。
0: 对，
1: 节目时间有限，
0: 我想给卢哥会长留下一些唱歌的时间，对吧？对。所以我就两个事情，一个是疫情，一个是我的宗教信仰。好吧，
1: 您的宗教信仰是
0: 你对宗教信仰更感兴趣，然后我先讲宗教啊。
1: 行，您看来
0: 我来莫纳什大学读书，读的是硕士。
1: 哦，还是学长。我也毕业于莫纳什。
0: 那就巧了，说明我们莫纳什的都聚集
1: 人才是吗？
0: 是吧？
1: 您继续来。
0: 那么我们在莫纳什读书的时候啊，对不对？他有一个社团去 approach 我，就去找到我，那么我就加入了。我本来以为那是个粉丝俱乐部，因为喜欢看美剧嘛。叫 A Trip into Supernatural， 中文叫做神奇之旅，对吧？我想玄学好啊，去了一看是宗教团体。那在里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缘分。那我在这个学生团体里面一待就是15年，我现在还在这个团体里面。我毕业很多年了，
1: 不是学生了，不是蒙纳什的学生了，还
0: 可以做学长，我可以做导师。我可以帮助这个俱乐部里面的学长、学生啊，去走文科的或者新闻的道路。我还可以以后给华夏输送人才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就是我的宗教信仰。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宗教信仰和有一个体育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的华人啊，在就业之前融入主流社会。
1: 是的，
0: 作为中澳贸易和友好往来的一座小小的桥梁啊，可以通过某一个小层面去对接起这两个非常伟大的民族啊。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让更多的留学生进入中澳贸易玩家的圈子里面，让他们去协调啊两地非常好的这个贸易关系啊。这是一个。 啊，宗教信仰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主流社会啊，这是我的想法。第二个呢，疫情给我的打击非常非常大。我之前在创业之前，就是是做杂志的。那么疫情一来了以后呢，杂志的发行渠道没有了。
1: 您是自己编杂志，发行杂志？
0: 我也是打工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杂志社呢，就出现了一些发行方面的问题。当时呢，我在疫情期间，我这么外向的一个人，关在家里面，动不动就隔离14天，对不对？有了轻度的这个抑郁。这个很惨啊，很惨。当时呢，是怎么把我给重新振作起来，包括把我的生意从泥潭里面拉出来呢？就是跑马拉松啊，就是跑马拉松，我一定要把这个奖牌
1: 拿起来。我看您脖子上挂着的是马拉松的奖牌。
0: 各位听众看不到啊，但是我现在带着马拉松的奖牌回到我们华夏是有意义的，这是把我振作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育项目。就是全程马拉松比赛，
1: 全马，
0: 全马。我现在跑了6个全马了，我的人生目标是在完蛋之前跑完100个全马，还剩94个。
1: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疫情开始，
0: 3年前，就是疫情允许我出来跑以后，我合规合法嘛，对吧？允许我出来跑以后，我马上第一时间出来跑了啊。所以这个让我不但心理健康得到了这个满足，第二个呢，让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因为一个人的精气神是非常重要的。
2: 太棒！
0: 这也是澳大利亚这个民族崇尚体育让我很觉得欣喜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如果是喜欢体育的话，不要犹豫啊，出门也是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好时候。
2: 哇，太棒了，我也有同感的。
1: 就是找到一个切入点，
2: 对，
1: 不管是哪个领域，或者说爱好也好呀，特长也好呀，
2: 是
1: 总是有那么一个切入点，会让你融入到当地的这个群体当中。像我们向总，他喜欢打高尔夫，可能我就不聊其他的，可能向总有，我们向总有很多其他的切入点。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打高尔夫，然后那些不管是打得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多的当地朋友，就非常非常的就是经常联系呀，约着打球呀，一起下场呀，一起干嘛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虽然我去过一次，但是我真的是不太能体会到打高尔夫的乐趣。但是我觉得
0: 加入跟我一起跑步，
1: 好，跑步可以。
2: 好的，所以说文体不分家。
1: 是的，是的。
2: 也在说，因为你们谈到这个体育呢，我就觉得唱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这个呢，不仅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我有同感啊，我们在这个，我也是，其实疫情对很多人都是打击，对吧？
1: 是的。
2: 我当时的打击也很大呀。我们本来我在这个卓越地产，在疫情前我连续有2-3年也是做到 top sales 的
1: 销冠吗？
2: 但是疫情一来，哎呀，完了，这个中国人进不来，对吧？然后呢，全部这个房地产就特别的艰难。就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有点跟你有点类似，你是跑，我是唱。反正我本身就唱歌嘛，然后我就是哎呀，就唱一唱消遣，对吧？
0: 是是是。
2: 完了以后呢，排解。另外这个唱歌呢，你们跑步呢是一个肌肉运动，我们唱歌也是肌肉运动的，唱歌是内在的肌肉运动。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唱歌和跑步都是练心肺的。
2: 是的，是的。他唱歌呢，他也是腹肌，是吧？面部肌肉、胸腔什么哪里？
1: 胸腹联合。
2: 他也是一个运动，只是没有你们这个运动激烈。但是呢，所以我就觉得，刚才说到这个点非常好。咱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呢，可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这里很无聊，或者很，也有一些留学生哈，他们会抑郁。包括这个很多朋友在这里找不到，觉得哎呀，没有在中国那么方便，点个外卖或者失去亲人的关心，远离家乡。所以都建议我们的华人朋友们呢，就说就去唱，就去跳，就去跑，是吧？你喜欢什么方面的运动就去做啊。你喜欢唱，咱们有很多的社团或者是文艺团体啊，我在这里至少我都知道很多中老年，是中老年的跳舞的合唱团，或者像你像我呢，我是抽时间在周末我也会带几个一对一的这个学生。就是其实不是为了赚这个学费，因为学费我收的也不高，主要就还是就培养几个学生，一方面呢自己也是加强自己的专业，另一方面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培养人才，让更多的中文歌曲、传统歌曲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成人。
0: 那实在是太棒了啊。如果会长，我们在电台里面就约定好了， 以后我妈来到澳大利亚就交给你了。
2: 那必须、啊、
0: 她是花式花腔美、女高音啊。
2: 哇，那
0: 跟着你混了。
2: 跟着我上台上台，她是专业级别。
0: 太好了，太好了，妈妈你听到了吧？
2: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我们如何会长？您是哪种唱法呢？在歌唱里面？
2: 我是那个，我学的是民族唱法，
1: 民族，
2: 但是我也唱，就是美声和通俗。哦，
1: 那您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好不容易嘛，能够把您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看方便吗？
2: 准备啊，好，
1: 就唱一个一两句也行，
2: 对对，
1: 因为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展示一下。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有耳福了啊，看来我们如歌会长是同意了
2: 啊，
1: 没关系，
2: 这个
1: 您需要伴奏吗？
2: 伴奏
1: 还是
2: 可能来不及吧啊，
1: 行，那就清唱。
2: 这个唱歌呢，就是说我们说哪种唱法呢？其实就是。是一个位置的问题，是吧？刚刚你说到你妈妈是花腔女高音，那就是美声唱法。美声唱法比较厚，比较厚的，就是朝头顶上出来的声音。我们唱民歌的时候呢，就比较靠前，比较甜美。
1: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的这个厚和前指的是发音位置吗？
2: 发音的共鸣，就头腔共鸣、鼻腔共鸣。然后通俗歌曲呢，通常在鼻腔共鸣上，低音在胸腔共鸣上。你看那个，咱们那个云南有一首著名的民歌叫《小荷塘水》，你听过是吧？这首歌被称为是东方小夜曲，它就是一首比较有名的民歌，表现了一个少女夜晚呢思念自己的情人，是吧？

0: 他就是那种
1: 一听就是专业的一个味道，
0: 就那个
2: 气场全开啊，是吧？
0: 没有没有，但是就是我也很喜欢通俗歌曲，所以我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最近期唱唱王菲的这首。就是世界赠予
1: 春晚上的这首歌曲，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让大家在这个时代，其实疫情后的很多人都不太容易，发现没有，就是说有很多人生病啦，有很多人这个生意不好做啦，或者甚至投资什么有点哈，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通过唱唱歌啊，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赠予我们一些什么，是吧？你看他这个歌词，他是写得非常好，武汉的两个作曲、作词作曲家写的，他们是深刻的体会这个疫情里边的一些说法，是吧？你看他这个歌词里边，我随便唱几句哈。
1: 您现在放自己自带伴奏吗？还是他在原唱的？
0: 我可以找伴奏，我可以找伴奏，来，
1: 没关系，您就唱就行了。
0: 好，我来伴奏，我来放伴奏版本，我来放伴奏。
2: 好歌不怕晚啊，我们稍等一下，
0: 来了、
2: 哎、来个伴奏，
0: 伴奏版哈，哎，怎么好？嗯，
1: 你还是需要我给您找，
0: 您找吧。
1: 我试一下，
0: 你这边找哈、
1: 啊，
0: 你们这边找，我这边这个可能是，
2: 这歌我妈也特别喜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也希望我们在这里唱，你也在下头跟着哼哼哈，是吧？然后呢把这个想一想，这首歌它里头写得很清晰，就是说有的人呢，我那天还给他们解释，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第一句歌词吗？他写的是有人去放烟花，你可能钱多一点、啊、放烟花，有人听听网追追晚风，我也没什么太多的钱，可以啊，我就追个晚风，坐在海边发个呆，是吧？或者是去也可以啊，你的生活你不要去就是说太去功利了，就说我们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然后听听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就别太着急了，对吧？急不来，
2: 是
0: 是
2: 是,
0: 是,
2: 是，有时该努力努力、该躺平躺平。如果会唱，有没有荣幸跟你合唱这首歌？
0: 太好了，我天哪，这还
2: 因为我妈已经唱了很多遍，耳朵都积茧了。我想第一次我也来唱一下这首歌。
0: 太好了，太好了。
2: 那么您唱民族？
0: 不，我们俩就是不说什么唱法，我这首歌是通俗唱法，但是呢，有可能就是说我有我的风格，你有你的风格，对吧？
2: 没问题。
0: 伴奏找到了吗？
1: 那二位，不然你俩先聊一会儿，我给二位下一个伴奏。既然是合唱的话，那就不能敷衍嘛，是不是？
0: 哇，太棒了！
1: 给二位下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
2: 我们以歌会友啊。
0: 对对对，太好。
1: 行，那不然这样吧，这个如歌会长还有我们的昭昭，我们就把这首歌曲二位的合唱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到结束前的时候与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这样
0: 一个
1: 鼓励吧。
0: 好，
1: 就相当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也能够借着我们二位的这个合唱的这首歌曲，像您刚才说的歌词里那样，就多想想，就是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想， 是不
0: 是？
2: 太好了，
1: 那这样我给二位下个伴奏，下个伴奏我们节目继续，好不
0: 好？
2: 好的，好的。
1: 那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让您二位在这十几年当中印象深刻的事情，那不知道就是。如果说让二位啊形容一下自己这十几年来的话，就不管是各个方面的生活，用三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二位会选择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就或者说句子呀都可
0: 可以，
1: 形容词句子都可以。您二位，您二位谁先来？
2: 那么我要不先来吧？
1: 行，没问题。
2: 我觉得
1: 我给您二位找伴奏。
2: 好的，我觉得一个词组里边三个词就可以了，好吧？我对我这十五年的形容叫做老婆孩子热炕头。啊，这就是我的总结。虽然说我现在啊，还没有孩子，但是我感觉到这个家庭的氛围是在澳大利亚的各个社区里边、各个教会里边、各个这个小团体里面都有，包括我们华夏这个大家庭，很久没见面了，回来以后还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澳大利亚给予我们的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融洽，多元民族都可以好好相处，对吧？ 也可以让我们自己通包括跟如果会长的对话里面，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奋斗史啊，有困难的时候，也有很好的时候，对吧？但是总共落地起来，就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我也鼓励大家常来看看，跟我们多交流，好吧？多交流。所以对我来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比事业的顺利啊、比其他层面的成功
1: 更重要，
2: 更为看重。我也希望我以后人生后面的六七十年的关键词可以保持不变，
1: 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吗？
2: 哎，继续热。
1: 看来我们周周是一个非常顾家、非常享受家庭这种温暖的这样一个暖男，是吗？
2: 因为我是上海的
1: 啊，您是上海人，
0: 哦，
1: 哦上海啊、哦，上海男人就很顾家，很听老婆的话，是吗？
0: 果然呢，
2: 人家周杰伦唱听妈妈的话，我们听新娘的话。
1: 都是对的，都没问题的。好，那您呢？那个，
0: 我觉得我怎么说呢？这个，经历了这么多年，交了很多朋友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做了。说实话，在社团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人说：“哎呀，你走到 Box Hill 可能走三步都要遇到一个熟人。”的确，因为经常上台表演或者做一些生意，也认识了很多这里高净值的一些人。我不太好自己太来表扬自己，但是我的朋友说我最多的三个词，一个是靠谱，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我卖房子，其实做销售啊，我有点佛系了，就有点佛系了，就好像总是要给大家说清楚，你这个房要买了要上什么税，对吧？什么都要说清楚，那么就属于比较佛系的人。另外呢，后来疫情后，我刚才不是说咱们疫情后以后这个地产做的也挺挑战的，然后那后来呢做。对汇工作，就是因为众多的华人朋友在这里生活，还是要靠人民币的，那么所以这个工作需要我非常的有极好的这个信义啊，那么很多朋友还是非常信任我的，就是在做这个方面呢，我也想给华人提个醒，现在因为这个时代哈，不论是中国还是这边，他的这个诈骗有点厉害哈，所以对对对，大家还是一定要找靠谱的一些渠道来进行这个对汇，
2: 是
0: 吧？
2: 是的，是的。
0: 如果大家有需要，我也会诚恳的帮大家。那么靠谱，接下来的第二个词，朋友们形容我比较多的是松弛，这个应该是我自己，我松弛感。这个应该是我自己形容自己的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和人交往这个社交的关系也好哈，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方法也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松弛感，就是你不要给人压力，也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个叫松弛感。所谓不给人压力，就是你让对方做对方，让你做你自己，是吧？
1: 不要试着去改变别人，
0: 不要试着改变别人，让我做我自己，让你做你自己。我从你身上学习你的优点，你从我身上学习，求同存异，是不是？这个松弛感，包括我们跟西方社会、跟当地社会的人接触，这里是 multicultural， 是吧？就是这个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2: 多元文化，对，
0: 这个松弛感非常重要。你要允许人家别的国家有他的文化，是吧？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尊重人家的一些习俗，是不是？这个是第二个，我觉得自己感觉的关键词。第三个呢，当然就是一个朋友们说的比较多的，还就是一个多才多艺了。因为我本来学声乐嘛，然后呢也会一些乐器啊，钢琴啊，然后就是也在生活当中，甚至自己家里头搞个花园装修什么，我都自己上手了，
1: 就
0: 是就
1: 从艺术到手工再到工艺，是吧？这些
0: 对对，就是自己
1: 生活技能全都具备，
0: 已经变成一个女汉子了。我在这里看到不是我哈，很多华人女性都是这样啊，在墨尔本真的很优秀，可以说是做菜能做，那个花园能搞，还能这个唱两首跳两下的，这个第三个词是这个词哈，大概是这样，
1: 多才多艺，全能。
0: 不敢说全能，不敢说。
1: 用通俗点的话来讲，可能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赚得了钱，还能养得了家，还能照顾得好家庭的这样一个，
0: 对，因为
2: 打得了流氓。
0: 还好，我们不是这个，最不是打流氓了，现在是脑袋里装着一个反诈 APP， 知道吧？现在不需要 打，要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啊、不仅仅是您呀、啊，现在在中国呀，
0: 哎、
1: 这个反诈 APP 的普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上到80岁，下到刚会跑的，都已经大家可能都刷视频呀什么也好，经常能刷到这种什么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视频。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
1: 因为的确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0: 是的。
1: 啊，我同时今天在做新闻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访谈节目之前的一个小时做新闻的时候也说了，就莫名其妙的，可能我们的这种个人隐私、电话号码呀、银行账户呀什么的，就被无形当中泄露出去了。
0: 是的。
1: 嗯，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还是要在生活当中要对这种要持小心谨慎的态度。
0: 是的，是的。嗯。
1: 我还在努力给二位找伴奏呢。那这样，那二位啊，也是跟咱们华夏就是相识这么久了，今天呢我们华夏也是有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然后不知道您二位有没有，因为我们华夏也30周岁了嘛，30周年，有没有对我们华夏想说的，还有或者说是送上的一些祝福呢？
2: 要不我先来吧。
1: 您二位都行。
2: 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我准备过啊。
1: 哦，您专门准备过。
2: 我想送给华夏8个字作为祝福语。
1: 8个字
2: 啊，叫做30而立，拥抱 AI， 好吧？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这八个字，前面4个字就比较好解释了，就不讲了。我们媒体人到最后服务受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这个输出的内容。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人工智能进来了，我希望啊，我作为媒体的后辈，我希望所有的墨尔本的华人媒体啊，以及国内如果有机会听到的朋友们，可以拥抱 AI， 不要跟 AI 做竞争，而是驾驭 AI， 把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东西啊，用到我们社区的和谐建设啊，多元文化的交融这上去。因为它这个工具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因为我有一个自媒体频道，我这个自媒体频道从第一天开始就是放在 AI 的这个算法上面的，我自己就是 AI 算法的一个受益人的媒体人。
1: 要学着就是与它共处，如何借用 AI 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简单，或者说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完美，而不是说抵触它，觉得 AI 会抢了我们的工作呀，或者说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反正早晚会抢的吧，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跟 AI 竞争是2022年，我不相信他能写稿写得比我快，结果我跟他比了2次，败下阵来，从今以后用最贵的 AI 套餐去服务我的客户，客户也非常的这个喜欢，好吧？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咱们不竞争，但是咱们能够有合作啊，有合作的关系。后来我发现我准备完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说的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华夏电台的老总在刚刚跟我谈话当中说，
1: 我们的向总，
2: 我们已经开始使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那对我一个老华夏人或者以前是华夏的一份子的人来说是非常开心并且欣慰的一件事情，好吧？我也希望各位媒体同仁，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我们传统的电台媒体广播媒体，能够活用 AI 啊，造福我们自己，造福我们的社区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我们周肉给送给我们华夏的祝福。那如歌会长。
0: 好的，我觉得我有2个方面要说，一个想跟华夏传媒说8个字哈，不忘初心，以时俱进。这是我说的8个字
1: 啊，也是8个字。
0: 不忘初心呢，就是说我们华夏传媒30年了，我刚才说到能坚持到今天，是以一个大爱在面对我们的在澳的这个华人听众，是吧？这个呢，我们不忘这个初心，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来支持我们的华夏传媒。说实话，我现在有时候刷这个短视频啊，我觉得短视频里头有很多自媒体是乱说话的，是不是有这个
1: 不负责任是吗？
0: 不负责任的，
2: 对，我的确翻过车。
0: 标题党就是标题党，我的很多，我每天几乎一两天就要收到国内的朋友或者华人朋友问我说，如哥是不是澳大利亚不用任何条件可以移民了？我说你看到哪里来的？说那个视频说的，小红书说的，说是不是这个房价都飞涨了？我说没有啊，什么时候利息这么高还能飞涨？你们能不能不要去刷这些东西？咱们多花一点时间来 听听广播，对吧？广播不会乱说啊、我们的华夏传媒这么多年30年，如果乱说话就不到今天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我要给听众朋友们说的是，不忘初心，我们的华夏传媒做到了，你也做到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个四个字就是与时俱进哈。你看我们华夏传媒现在也知道大家听收音机的人万一少了，咱们就做视频号，对不对？我们就做哎这个视频，或者是做其他的 AI， 刚才说到的啊、真的是与时俱进，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那么给我们的华夏传媒点赞，也祝30年生日快乐。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如歌会长，谢谢我们的周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送给了我们华夏传媒如此好的祝福。那这样啊，我
0: 你有了吗？
1: 我刚才搜了半天，因为我不是会员，他不让我下载。
0: 没关系，我们用这个，我们用这个全民 K 歌。
1: 对，所以那可以，那您就咱就直接从手机上放吧，往外。
2: 好了，
1: 那稍等啊，二位看一看时间呢，到了我们晚上的6:51哈。那今天的节目呀，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还没有和二位聊什么呢，还要给二位留出时间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送上这份礼物。我们进行了二十多期的这种人物采访，第一次在直播间里给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们现场来唱歌。
2: 也是第一次有男嘉宾衬托一下女嘉宾，是不是挺好？
0: 不是
1: 您二位
0: 一起您二位
1: 就互相衬托，互相来衬托对方，
0: 这个情绪价值拉满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饱这个也不叫饱耳福了，我们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一起享受音乐，一起来从这个音乐当中放松自己，
1: 好
0: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或者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1: 行，那时间有限啊，我给二位留出唱歌的时间来。本来想给二位下载一个高音质的这种伴奏的，结果因为我不是会员，没有办法下载，那就有请我们如歌会长和我们的周柔给我们带来的世界赠予我。
2: 您唱完我来。
0: 不是你
1: 我给二位拿着吧，
0: 是
1: 这样，
0: 对，
1: 我给二位拿着好吗？
0: 不是，我得跪在这里。
1: 我可以啊，行，您方便就好。

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现在呀，给您带来演唱的是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的李如跟如歌会长和周有钱啊，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就伴着二位的歌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克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谢。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100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3，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如果您是这个习惯啊，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这个回家的路上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路上了，那打开收音机啊，车载收音机来收听一下这个节目，不管是打发时间啊，还是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你会发现呢，以往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啊，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非常建议您能够使用这种方式啊，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除此之外，像咱们本地的一些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啊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着啊直播。而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我们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对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时事要闻啊，国外的、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啊，哪怕是娱乐圈的、体坛的，有任何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儿啊，想要分享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开心快乐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在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前总理基廷在网站上发表了题为美国共和党议员令人不安的坦白的评论文章。文章称，随着美军潜艇在这个哈马斯德尔岭轮换部署，那 B-52 轰炸机进驻到 Tindal， 澳美军事一体化正是在不断的加深。基廷认为澳洲不该被绑上美国的战车，因台湾问题而卷入到对华战争当中。那他的全文是简述如下啊。到访的美国共和党议员 Michael 声称，根据奥克斯协议，在西澳轮换部署的美国核潜艇可能携带核武器，这番话令人极为不安，意味着西澳海军设施很可能将部署美国核武器。 Michael 试图淡化接纳美国核武器会让澳洲成为目标的担忧，并表示在他看来澳洲已经是一个目标，这番说法恐怕无法让珀斯民众安心。澳洲独自占有着整块大陆，没有任何的陆地邻国，除非我们蠢到无以复加，主动去招惹对方，否则不会成为打击目标。多年来我已经一次一次地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遍，台湾不属于澳洲的利益范围，当然更不是澳洲的重大利益，更绝不是值得我们为之开战的利益。 Michael 提到澳美安全联盟，两国在重大战役中的合作，以及双方作为 五眼情报网络成员的关系，但这些联系无论持续了多久都不足以成为澳洲加入一场考虑不周的美国对华台海战争的理由。美国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这是全世界都知道毋庸置疑的。战败后美国只会退回圣迭戈，留下一个因为参与针对中国及其军事资产的军事冒险而暴露在中国面前的澳洲。如今战争胜负不只是勇气的较量，也取决于军事制造能力。以中国为例，其规模庞大的军民两用造船厂可以同时批量生产多艘军舰，每年下水多达10艘以上。反观美国老旧的国防工业基础，产量年产量平均只有 1.5至2艘，到真正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时，中国还会有能力让这个平均十几辆的年产量达到原来的2倍到5倍之间。关键在于亚洲的格局只能由亚洲自己塑造，不能靠美国军事力量来决定。那这正是澳洲联邦副总理兼防长 Richard 两周前在华盛顿与美国的部长会面时以近乎欢畅的语气称许的空中力量一体化。那么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趋势，澳洲政府本周向 Lockheed Martin 授予了一份价值13.2亿澳元的合同，用于推进和维持其联合空战管理系统。该项目将进一步把澳洲的空中与导弹防御资产绑到美国的相关资产上。换句话说，澳洲如今正被锁定并束缚在美国的军事主导权之下。随着澳洲主权实际上被撕碎，这一过程却受到了防长的称赞，而防长的首要职责本应该是保护澳洲的主权。

下面一条消息，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热潮正在推高笔记本电脑、电脑及游戏制造商的成本，消费者购买 Xbox 要比过去多付250澳元， iPad 则多付了300澳元。 AI 崛起令内存芯片供需出现了严重失衡，数据中心与传统消费科技制造商争夺供应。 Macquarie 分析师指出，制造商为守住利润率，过去一年将消费科技硬件价格推入到超级通胀区间，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旗舰产品的涨价幅度最高达40%，属于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澳洲的电子产品巨头 JB Hi-Fi 最近也提到，价格上涨带来了价格冲击。 Macquarie 表示，近几个月的内存价格上涨已经明显传导到了产品价格。 Macquarie Soft 的 Xbox 与 Surface 产品线尤其明显，涨幅是最高达到了42%。三星平板电脑及手机四月的涨幅则仅为个位数百分比。分析师说，制造商正在调高已上市产品的价格，因为内存价格上涨并沿供应链传导，企业需设法来控制成本。分析师说，这种做法并不寻常，因为制造商通常会在新一代产品上市前设法维持价格。

中东冲突持续升级，澳洲驾车人士的加油成本是再次承受压力。一名专家表示，短期最坏情况是油站价格每升最多上涨45澳分。就在今天，无人机袭击导致沙特阿拉伯关闭关键的东西石油管道，也令原本已不稳定的红海航运局势进一步恶化。胡塞武装仍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点保持控制，全球石油市场又要消化一条重要管道绕行路线中断的影响。分析人士警告，原油价格仍处于 AMP 首席经济学家 Sean Oliver 所说的危险区。澳洲进口了绝大多数成品燃油，因此国内油站价格是非常容易受到国际基准价的牵动，影响因素尤其包括新加坡汽油和柴油成本基准价、澳元汇率、国内炼油利润率以及零售市场的竞争。

在澳洲的湿疹患者是即将迎来药费减负。一款关键药物纳入到了药品福利计划之后，有超过14万名饱受这种痛苦这个疼痛性皮肤病困扰的民众是可节省数千澳元。从10月1日起，Zymetop 品牌的0.1%帕克沃斯软膏将会被纳入到药品福利计划，适用于16岁及以上患有中度至重度特应性皮炎，也就是俗称湿疹的合格患者。这款药目前每张处方约54澳元，而纳入到计划之后，费用将降至25澳元，持优惠卡者只需支付7.7澳元。该款药目前每张处方是专门治湿疹，那湿疹呢是一种慢性皮肤病，会令皮肤干燥、发痒、痛病、发炎，那情况可能时好时坏，症状加剧的阶段称为发作期，并可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样，从10月1日起，预计有超过5700名患有严重哮喘或荨麻疹的澳洲民众也将受益于Omalizumab的新型预冲注射式笔剂型。若没有澳洲福利计划的补贴，每张处方费用是超过了450澳元，而符合条件的患者每张处方最多只需要支付不到5%，也就是25澳元不到，持优惠卡呢也仅只需要支付7.7澳元。

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根据《时代报》的报道称，澳洲任期最长的移民部长菲利提出了一项激进的改革方案，留学生毕业后必须离开澳洲，回到海外重新申请签证，才能够再次进入澳洲。这项建议的力度超过了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在昨天公布的学签新规，限制留学生家属入境，严打跳签。澳洲大学联盟警告称，政府削减留学生的措施将给整个国际教育行业留下长期伤害。菲利敦促政府进一步收紧政策，他警告称，临签持有人数数量超过300万，其中包括技术工人、留学生和打工度假者，公众对移民体系的信心正在面临风险。去年留学生签证的发放量超过了371,000份，而这个数字低于2022到2023年度新冠疫情后的577,000份的高点，却比10年前仍然高出近30%。而英国党则主张把人数砍至13万5千人。那么，如果真的这样做，纳税人不出手的话，澳洲各大高校可能会面临着数十亿、近100亿澳元的资金缺口。

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不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不同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2，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的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全球华语广播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和之前半个小时节目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外留宿一夜，回家后惊见遭到了入室盗窃，昂贵的首饰盒、奢侈品包全都不翼而飞。来自新州悉尼的华人女孩 Joyce 是蒙受超过了10万澳元的巨额损失。Joyce 居住在悉尼下北的 Cross Nest 区，之所以选择这里，治安良好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而就在上个月的最后一天，他带着孩子回家，推开门的一刻，眼前的景象是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他说窗帘是半敞着的，窗户被撬开了，应该是拿工地的那种撬棍。那么据其讲述，起初甚至他没有马上意识到家中是遭到了盗窃。我一直觉得这里很安全，非常安全，是全悉尼最安全的地方，根本就没往被偷盗这方面想。走进房间后，他发现衣柜和收纳是被翻的一片混乱啊，物品散落各处。他说那几分钟里，我的心态就是从蒙圈到自我安慰，最后变成彻底无语。Joyce 开始清点财物，最初呢发现一盒首饰丢失，不过看到大部分的包似乎还在原处，他一度侥幸地安慰自己包包好像还在啊，当时还觉得可能运气不算太差。然而当他再次走遍整个家里，走遍全屋，仔细检查了每一个收纳盒时，才发现他最喜欢的也是最贵的一只爱马仕 Mini Kelly 二代已经不翼而飞，剩下空空如也的都他所看到的都只是啊空空如也的包装盒。 Joyce 称家中被盗的首饰和品牌包等财物初步估值约12.5万澳币。他说贼呢可能不太懂奢侈品，只拿了一只有盒子的包。他说我其他的昂贵的爱马仕的包没有放在盒子里面，他们反而没有偷，一只也没丢。那发现家中失窃后， Joyce 和家人是立刻拨打了电话报警，但他称等待了约50分钟仍未获等到警察的及时到来，无奈之下他的丈夫只能亲自前往警局进行人工报案。他说澳洲警察的办事效率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以前听大家都这样说，那自己没有体会到，轮到自己身上才是真真正正的对澳洲警察失望透顶。澳洲的警方后续是曾到他的家中来采集指纹，但一直到目前啊，近3个礼拜过去了，调查仍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让其十分的不满。他和邻居怀疑盗贼有可能就是家对面施工的工人，因为从家对面施工的工地是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家屋内的。那 Joyce 懊恼地告诉记者呢，说并没有为这些物品购买保险。他说我真的万万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所以以前我的家里连监控都没有开过， 啊，他说这种安全感让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的安全感一夜之间就被打破了。他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自己的遭遇，提醒所有在咱们澳洲的华人，希望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警察都说了，这种入室盗窃现在是太普通、太常见、太频繁了，警察毫无办法。那他说最后他是告诉记者，以前总觉得悉尼的下北区很安全，澳洲现在太乱了，和20年前不一样了，经济不景气，是全部人都不景气的那种，到处都是贼。

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的嘉年华活动现场，一名十岁的男孩在试玩解压软胶球时，玩具突然在他面前直接给爆炸了，男孩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那这起事件也为广大的家长是敲响了玩具安全警钟。来自南澳的一位母亲呼吁家长，在为孩子选购解压软胶玩具前要务必慎重，这款流行玩具发生爆炸，内部液体是喷溅到了他的儿子面部，最终导致孩子是直接入院接受治疗。阿曼达讲述，就在上周五，他十岁的儿子 Mason 在 Royal Adelaide Show 的一处摊位试玩解压软胶时，玩具突然在他的脸前给炸开，孩子随即出现不适症状，男孩出现了呕吐、咳嗽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被送往医院。那阿曼达在采访中说，他当时就在桌上试玩这款软胶玩具，只是像别的孩子那样用手轻轻捏了一下，玩具就瞬间爆炸，里面的液体直接喷满了孩子的整张脸，玩具内的液体溅入孩子的口、眼、耳、鼻，也贴到了头发上面。他说，万幸的是我们身后有一名男士手里拿着矿泉水，马上往 Mason 头上冲水。那么他向摊主询问玩具内部的填充物，对方却表示自己啊并不清楚。那阿曼达希望通过这次遭遇提醒所有的家长们，要警惕这类玩具潜在的安全风险。那据报道呢，嘉年华主办方表示，涉事摊位的摊主称其所售解压玩具软胶玩具来自正规品牌，而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发出安全提醒，解压软胶玩具可能含有小零件、珠子、凝胶或化学物质，会对儿童产生危害。该机构警示，请勿选购带有强烈化学气味、接缝松散、珠子易脱落、内容物比较容易渗漏，或者是带有容易脱落小零件的产品给孩子们。

同样是发生在南澳的事情。根据相关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南郊近日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人事件。一名高龄老人在公交站台上候车时疑似遭到陌生人暴力袭击，身受重伤，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案件发生于本周三的下午4点左右，家住 Kingswood 的81岁老人在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正门前 Flinders Drive 沿线的 Zone A 公交站等候车辆时，是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无故袭击。案发后，受伤老人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伤情严重。那警方迅速介入调查，成功抓获一名来自 Meacham Park 的39岁男性嫌疑人。警方表示，在开展后续审讯与执法流程前，将先为该嫌疑人安排医疗评估，再依法推进处置工作。警方是今天公开了嫌疑人外貌特征，该男子为白种人，案发时身穿灰色内搭上衣与黑色外套。目前警方正在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呼吁本次袭击过程的目击者或者是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素材的民众，请您立即拨打 Crime Stoppers 举报热线1800-333-000来协助办案，报备时请注明案件编号24249幺。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来自西澳 Perth 热门海滩 Sarito Beach 发生疑似鲨鱼袭人事件后，多个机构已立即展开联合应对。今天上午约10:30，接获水中可能发生了鲨鱼袭击的报告后，救援人员是赶到了 Sarito Beach。警方表示，现场已调派多项资源，但警方尚未核实受害者的情况。那根据九号台的报道呢，该事件目前为止已造成了一人死亡。西澳警方在一份声明中称，包括水警和警察航空队在内的紧急服务人员已在现场。警方表示，待确认事件经过并在需要时通知家属后，会提供进一步信息。根据现场照片显示，受到惊吓的围观者在海滩上观望，直升机和船只只在海面巡逻。那么目前 Sarito Beach 仍在关闭状态中。

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新一轮的 Get Active Kids 代金券计划于本周启动，那么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报销部分已支付的孩子体育费用，也可用代金券来抵扣即将支付的账单。今年已经花费了数百澳元让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澳洲家庭，可能是有资格取回其中最高200澳元。本周新一轮援助计划已经开放申请。维州的 Get Active Kids 代金券计划是于本周二启动，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报销部分已经支付的体育费用。那大多数州和领地也提供类似计划，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下面。对于已经先行支付费用的维州家长来说，符合条件的支出不会因此而失去报销资格。5月1日以来支付的费用，您都可以申请报销。这项最高200澳元的援助涵盖超过70种体育和休闲运动，可用于符合条件的会员费、注册费及参与费。目前共有超过2400家服务机构参与。补助是按照儿童而不是按家庭发放的，因此一个有2个孩子且符合资格的家庭就可以获得最高400澳元。而当然了啊，您如果家里有5个符合资格的孩子，那您就可以来获得1000澳元。家长应尽早提交申请，如果可用名额提前用完，申请可能会在10月13日截止日期之前就提前关闭。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要问了啊，要符合资格，儿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或者家庭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儿童必须要18岁或以下，必须居住在维州，并且姓名列在有效的 Health Care Card 或 Personal Concession Card 上面，同时要必须持有 Medicare Card。如果申请报销，家长要必须证明已经支付了至少50澳元的符合条件的体育费用，尚未支付的费用的家长则可以改为申请代金券，以降低预付成本。每名符合条件的儿童家庭都可以选择领取代金券或者是申报申请。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已有超过了27万张代金券被申领。在上一轮获得援助的家庭中，超过半数表示，如果没有这项支持，他们的孩子根本无法参加体育运动。

下面一条消息与新州、维州是互相有关联的啊。在新州悉尼的华人区民宅在凌晨是突传枪响，多名歹徒组团作案后是在凌晨从新州逃往了维州，目前啊，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被抓到并且引渡回新州受审。那么警方于今天在维州多地拘捕了四名犯罪嫌疑人，包括两名22岁和23岁的男子，一名26岁的女子，以及一名16岁的男生，除了一个 teenager， 其他人也均未超过30岁。四人呢均已被引渡回新州，预计警方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对上述四人正式提出指控。与上述四人相关的两起枪击事件都发生在新州的悉尼南区，号称新州最安全的区啊，时间均为8月31日的凌晨。那在两起事件当中呢，都没有人员死亡。警方发言人表示，第一起枪击案发生在8月31日凌晨2:30，地点位于悉尼华人区的 Hurstville 的一处民宅，而同日凌晨约3点，停放在托尔拉区 Reed Street 一辆轿车是遭到连续扫射。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所幸两起事件是都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报告。那么昨天新州警方与维州警方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突袭了墨尔本外围四个郊区的多处房产，三名年龄分别为16、22、23岁的男子以及26岁的女子被捕。而新州警方发言人说，这四人是于昨天下午在墨尔本一家法院出庭，随后今天他们将被会引渡回新州，预计他们将在今天晚些时候于 Albury 警察局被提出指控。

听众朋友们，以上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大家也能听到啊，今天柯凡的状态不是很好，哎，没错，这个呼吸困难呀，这个花粉症，果真。要想知道今天的天气是怎样，是不是晴空万里啊，还是是不是这个温度高雨低，还是这个天气干燥与否，那这个天每天睡醒柯凡只要睁眼能不能正常呼吸就能感受到今天这个感觉啊。今天睁眼是完全呼吸不了啊，昨天14-5度，今天20-4-5度啊，一下子感觉就来到了夏天，这个花粉的反应啊也是非常的明显。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咱们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啊。柯凡这个还好啊，最起码不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有些花粉症的听众朋友呢，那平时里可能没有我这样严重，但是一旦有这种阴雨雷暴天气啊，那可是能危及生命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啊，在一两首歌曲过后，也就是5分钟之后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以上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么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啊这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重要事情又有哪些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是9月18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日子。那么，近日，在日本的东京，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是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多名与会者指出，日本应该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责。

同样是日本方面的奇葩消息啊。IG 名古屋亚运会已经开赛了几天，据韩媒报道，在日本后方的后勤团队是再现神奇操作。画面中，日本巴士司机坐在驾驶座上，正在翻阅着纸质地图册。从他没有握住方向盘的情况看，车辆当时处于临时停靠状态，而司机是正在纸质地图册上来查找他们要去的目的地该如何行驶。

韩国国土交通部在今天下午表示，已将以中国航线为主的25条国际航线运营权分配给10家本土航空公司。此次运营权的分配迎合近来韩中之间持续增长的旅客需求，重点增加韩中国际航线和地方机场的国际航线。

俄罗斯杜马选举，执政党五大领袖候选人是名单出炉，拉夫罗夫领衔，梅德韦杰夫、绍伊古是未入选，新人多为军事行动的参与者。

欧洲议会长梅措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可以效仿加拿大，寻求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对此，据新华社报道，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的发言人在今天说，新西兰未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据福岛电视台报道，本轮的核污染水排海是于8月31日开始，当地时间18日的中午结束，共排放了7863吨。

韩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在今天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跌至37%，连续4周创新低。李在明今天召

开的记者会上对自身支持率持续下降的问题表示，所有原因都在于自身能力不足，就支持率下降原因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反省。

南非全国的猴痘病例出现快速增加，政府呼吁公众要提高警惕。根据卫生部门的最新通报，8月14日至9月17日，南非已经记录了18例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1例疑似病例。据悉，目前病例主要集中在了西开普省，患者年龄介于23至50岁之间。一条突发消息，在菲律宾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

在马来西亚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马来西亚特赦局宣布允许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的方式服役完剩余刑期，至2028年的8月。纳吉布2009年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他上任后设立了名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的主权投资基金，实际上是为他个人来进行腐败揽财所用。

根据最新的消息，法兰克福机场周边新出现了痢疾病例，感染人数升至了8人，其中有3人是不幸死亡。

拜金日名古屋亚运会将会于明天正式举行开幕式，参赛国朝鲜体育象金日国在17日抵达日本中部的国际机场，准备参加亚运会相关活动。而在昨天下午抵达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朝鲜体育象金日国受到迎接，这是金日国继2018年访问东京后，时隔约8年再次访日。

自法国的公共卫生署表示，五月下旬至八月二十日录得的7919例超额死亡并非是最终的数据，随着夏季最后几周的数据陆续汇总，该数字仍有可能会持续上升。作为对比，法国去年六月至九月中旬报告的相关高温超额死亡人数仅为5722例。

日前发生了一起轻型飞机坠毁事故，英国威尔士知名商人欧文·戴维斯在事故当中不幸遇难。那么飞机上共三人，非常遗憾，全部遇难，就包括这个知名的富商欧文·戴维斯。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社今天的最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今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着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直接摧毁。

美国竟借着墨西哥国庆日挑拨中墨关系，中国使馆严正声明。今天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官方公众号发表严正声明，9月15日墨西哥独立日前夕，美国驻墨西哥使馆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墨西哥用于庆祝活动的烟花等并非墨西哥制造，以墨西哥万岁中国制造来调侃墨西哥国庆日，并借机抹黑中墨经贸合作。在住在国最庄严的国庆纪念日，一国使馆不思道贺，反而拿最重要的节日大做文章攻击第三国，此举有违最基本的外交礼仪，缺德缺行，更缺乏对墨西哥人民起码的尊重。中国驻墨西哥使馆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一国独立日属于该国人民，如何庆祝，用什么庆祝，人民自己说了算。中国制造在墨西哥并不新鲜，400多年前中国船让东方的丝绸瓷器与墨西哥的白银在太平洋两岸间流动，商品往来的背后是文明的交流互鉴。今天中国产品走进墨西哥市场，墨西哥的牛油果、龙舌兰球也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紧密的贸易联系正是全球化的生动体现。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中墨合作没有地缘算计，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干扰。美国使馆把驻在国的节日当作攻击第三国的舞台和地缘博弈的筹码，对别国指手画脚、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暴露无遗。而此时的美国已经没有彼时的实力，却依然有着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此等做法国际社会看得一清二楚。同时在最后，在官方的账号上是这样写的，我们奉劝美国驻墨西哥使馆把精力多用在尊重驻在国、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上，而不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这样的表演骗不了任何人，你们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我们依旧是在此阶段的最后啊，在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相关报道的原声视频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警示警，选情冷，提防民进党会出坏招，来一起听一下。
1: 只剩两个多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表示，今年选情比较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相依两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 on 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我是拿不出手的。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那以上是咱们本时间段第三个单元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大家不要走开了啊，因为每次到咱们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哎，时间都不够，我们就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从事儿童保护工作，您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守护面临伤害与忽视风险的儿童。您可自主规划职业发展，并与其他的专业人士协作，为维州的家庭提供支持，守护儿童安全，让家更有力量。加入维多利亚州儿童保护服务，投身这项意义非凡的事业，去到需要您的地方。搜索 Child Protection Jobs 立即申请，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当这首熟悉的《Say Bad Man》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黄金时刻》啊，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那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那么就在这个本周的最后，以体育方面比较轻松的搞笑的这一些赛事赛果和新闻吧，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我们首先啊，就一起进入到正式内容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首先来关注啊一件乌龙事件，那么就是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在日本亚运会男子曲棍球比赛当中，韩国队5-0大胜孟加拉国的这场比赛之前啊，组委会将韩国国歌错放成，你放成谁的国歌不好呢啊，你错放成朝鲜国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韩方已经向组委会提出正式抗议。那由于韩国和朝鲜的国歌名称都叫做爱国歌，只是词曲不一样，文建民如果这个管理混乱的话，就容易出现如此低级且巨大的乌龙失误，成为国际赛事里非常少见的特殊情况。

接下来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官网是官宣了2026年中网的参赛名单，双打名单已经官宣。那放弃参加中网单打的张帅将搭档女双世界第一，也是他的老搭档之一啊，西尼亚科娃，作为女双头号种子来出战中国网球这个公开赛啊，女双赛事。那而中网的卫冕冠军女双项目，亨特与梅拉德诺维奇组合要冲击他们在中网的女双三连冠，也就是说去年前年中网的女双冠军都被这两位拿走啊，亨特、梅拉德诺维奇。而其中的梅拉德诺维奇与张帅也是经常搭档的一对组合啊。目前呢，张帅与西尼亚科娃的搭档世界排名第四的位置，而与梅拉德诺维奇搭档世界排名第六的位置。张帅与这两位选手搭档啊，均在世界前十当中。而西尼亚科娃目前他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高居世界第一的位置。那么张帅也是力争冲击他个人世界排名双打第一的位置啊！如果本届温网张帅和西尼亚科娃能够成功夺魁的话，那不仅西尼亚科娃能够稳住他个人双打的世界第一，同时张帅与西尼亚科娃这对目前排在世界第四的双打组合将会成功登顶女双项目的世界第一。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拉回亚运会赛场啊，亚运会。虽然明天才是正式开幕式啊，但是很多项目都已经比赛有的呀，甚至都已经结束了小组赛等等啊。那么我们关注亚运赛场的排球方面消息。发了火，说不出口，心里却吼得嘶哑。那么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当中，就在今天下午咱们澳洲东部时间2点钟开赛的啊，那目前已经结束了。中国女排以3-0轻松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那这场比赛啊，柯凡看了一小会儿啊，因为时间不够啊，所以只看了一小会儿。那就据我看，这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啊，中国女排的发挥是较上一轮好太多了啊，这简直是两支球队。那攻防节奏转换，拦网节奏，后排保护都很稳，中国女排轻轻松松3-0就横扫了可以说在亚洲排坛里啊实力不俗的哈萨克斯坦。那亚洲里唯一一个有点欧洲打法的球队就是哈萨克斯坦啊，而且相比于呢中国队第一个对手是吧啊，这个哈萨克坦实力是强上不少的，但是中国由于终于找回了正轨，姑娘们是找到了比赛节奏啊，是非常轻松的以25-18、25-10、25-6啊，您没听错，单局只拿到6分让对手啊，以及25-14。那么打这种级别的对手，正常让对手一局拿到15分以内，不要超过15分，是一个正常的高水平球队的表现啊。那这一场比赛明显看到中国女排这些姑娘们状态都回升了不少啊，找到了一点比赛的感觉，虽然不是他们最好的感觉，但是总比第一场啊差一点被那么一只鱼腩啊给打到20平还没有分出胜负就好太多了啊。也从这场比赛能看到中国女排还是，虽然说亚运会的这个金牌并不能取得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啊，但最起码这个尤其是主教练赵勇能够凭借一个亚运会的冠军稍微稳一稳他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看似在风中摇曳的不太稳的帅位吧。毕竟亚锦赛连续2年爆冷，在决赛输给泰国，尤其是今年可能这次输球会导致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一次创造耻辱的记录，就是无缘奥运会，那就罪过就大了啊，所以需要一个亚洲冠军来稳一稳他这个岌岌可危的中国女排的主教练的位子。

真幸福。好，那下面体育圈的一条消息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如果关注新闻的话，都知道在前几天呢，在中国北京的 HYROX 北京站比赛当中，来自咱们澳大利亚的选手约安娜维特日克，他是在比赛进行即将要结束要夺冠的时候啊，他突然是失禁了啊，就是对，没错啊，就是边跑步边上厕所啊，边方便，导致于这个赛场上是臭气熏天，后续的选手有人踩到他的排泄物是直接啊摔倒之类的啊。那么在比赛，他最终是一边排着泄一边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事后啊，当第一时间接受采访时，他并没有道歉，也没有干什么，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对其他的参赛选手造成的影响感到道歉，反而是觉得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不舒服情况下还能夺冠坚持下来，他是反而还要在媒体面前说大家应该敬佩他的哎，算了，这个不太过多置评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今天可以说是澳洲东部时间昨天的晚上啊，这个舆论有的时候比法律好使，是吧，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人们的评论。那最终呢，在昨天晚上咱们澳大利亚选手在北京夺冠排泄夺冠的约安娜维特日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致歉，最终他表示将放弃这个冠军以及得到的积分，退出本站所有的其他比赛。他在推文上写道，我想就北京比赛期间发生的事情向中国人民，向和我同场竞技的参赛者、观众以及主办方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那么他在解释自己当时失禁的原因说，比赛开始时我觉得完全健康，状态良好，没有任何理由预期到自己会生病。回想起来呢，我后悔没有选择当时及时退出赛道，我认识到我本应做出不同的选择，其实我很快就要拿下这个冠军，我对我继续比赛而的决定负责，并对其造成的不是干扰和让大家恶心感到抱歉。他带着歉意写道呢，我知道我的行为影响的不只是我自己，我真心向所有受到影响的人道歉，我正在从这次经历中学习，并将把这些教训铭记在心，包括记住生活中还有比比赛更重要的东西，以及懂得如何何时应当抽身离开。经过反思，我决定追溯性的退出该场比赛，并放弃我所获得的冠军和所有积分。

0: 我相信啊，其实更多的网友去攻击他的社交媒体，并不是因为事件的本身啊，因为是吧？身为一个运动员，首先我们作为一个人啊，大部分时间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及生理上的一些东西，但是你如果遇到极个别的情况，身体不舒服或者一些突发状况，你就是发生了，又能怎么办呢？是吧？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那身为一个，其次再作为一个，每年每天都在刻苦训练的运动员，那坚持了这么久，夺冠就在眼前了，是吧？当时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啊，毕竟这件事儿只是一个这个于理上面啊，并不违法，你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是合情合理的。我客观本身认为啊，但是呢，大家更多的攻击他，我相信出于的点一定是他以这种状态下夺冠后啊，没有对现场的工作人员，没有对其他的参赛选手道歉，反而是让大家称赞他的精神，是他对他夺冠后事后的态度进行的抨击，而不是事件的本身。所以说对于这件事儿，你说换到您身上或者换到我身上，当时选择无非就是两种啊，继续比或者停下，你选择哪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不能作为被攻击的对象。如果啊因为做出某种选择而被攻击，那永远都会有攻击你的人，是吧？啊，永远都会有人站在另一面，因为这就是现在的人吧。
1: 深夜的梦，当你委屈需要。
0: 好，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9月18日。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人啊，即使咱们身在澳洲，也知道918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那就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就在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结束后啊，晚上澳洲东部时间的8:20，我们节目结束后的1小时20分钟之后，一场焦点大战即将展开，那就是 U23 国足啊，这个给我激动的都大舌头了啊！国足在主教练安东尼奥的带领下，在亚运会的死亡之组这个第二场当中，因为第一场嘛，面对着朝鲜啊，中国是逆转战胜对手啊，拿到了这个主动权。那么今天是第二场比赛。将要面对的是在918这么一个日子里啊，面对的是日本队。当然了，之前给大家说这是死亡之组，就是因为这组里有着日本队，有着神秘之师朝鲜队。中国队的实力和这两支队伍哪个比都不处在上风。那么在啃下了朝鲜的这块骨头之后，接下来即将是要在今天这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啊，面对着能否出现的一场最重要的比赛，对手又偏偏是日本队。我们多了就不说了，其他的啊交给一个小时20分钟之后的比赛啊，一个半小时之后8:20的比赛会准时进行 CCTV5 啊，各种网络平台也都会为您进行直播。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国这支 U23 的足球队能够给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日本队的比赛啊带来一场怎样的过程和结果吧。多了不多说啊，一切交到赛场上。

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2了，马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不给大家拖堂了，每次都给大家说到56、57去啊，导致于有的时候咱们就忘了时间了。希望又到周五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度过一个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安安全全、幸幸福福的夜晚和周末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我们。本周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2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